0: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1: 随着天气的转暖啊，这个各个城市都春暖花开。
2: 是的，
1: 虽然已进入到初夏，但是东北的天来说，现在正好是鲜花盛放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都开车出去玩了，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个阶段，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首先还是请志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2: 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这一京哈高速公路、这四五大广高速、长长高速、长深高速公路，还有这个浑乌高速公路等主要高速路段，目前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进入夏天之后呢，很多收费站也开始小修小补。目前呢，全省249座收费站，目前有10座收费站是采取了一些限行措施，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哈，都是对于一些超宽车辆进行限行。对于大部分收费站呢，就是这目前正在施工啊、小修小补啊、这维修的这个收费站，是对咱们小型车辆、普通车辆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可以正常通行。那咱们详细来看一看，首先第一座收费站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新农山收费站。从5月19号开始，因施工，新农山收费站的 A 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2号的17时施工结束。下一座收费站呢，是位于同样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硅谷大街收费站。从5月18号开始，因施工啊，收费站是禁止入口，该收费站的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25号结束。下座收费站同样位于绕城高速公路，是这个汽车厂收费站。从5月13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16号施工结束。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从去年的10月9号开始啊，因延长高速莲花山南至南湖大路收费站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目前是这个莲花山南收费站这个长春方向的入口是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车辆都无法通过长春山莲花山南收费站往长春方向去的所以
1: 这个收费站好像一直都没开，是吧？
2: 对，已经挺长时间了，从去年10月份开始了到现在了。目前这个具体施工时间还没有这个进一步的公布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远达大街收费站。从5月27号开始，因施工，远达大街收费站的入口同样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预计到7月3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浑乌高速公路的吉林西收费站。从4月23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20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四平收费站。从5月22号开始，因施工，京哈高速公路的四平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22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扶余南收费站。从去年的12月8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15号施工结束。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大广高速公路的松原南收费站从5月25号开始，因设备维修，松原南收费站的 A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一座收费站也是最后一个，是位于咱们辉林高速公路的白山收费站。从5月26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30号施工结束。也就是说，咱们全省这个目前正在限行的、采取限行措施的10座收费站当中，有9座只是对于这个超宽车辆进行了限行，咱普通车辆都可以随意通行的所以咱们如果想要使用这个高速公路出行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这个提前关注一下这个您所要通行的路段。

0: 特别熟悉的前提下，一定要提前看好自己的线路，规定好导航。有一些吧区域它的这个网络就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
0: 那你要说提前不规划，到那儿以后你懵了再去找网，那可能就不是很方便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是一定要大家都避免的啊。说完了高速公路速路物路网的这个状况，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啊，天气未来一周，我的天，基本上吉林省都在下雨。所以我们来看，因为明儿六一了，
1: 对，
0: 六一呢是孩子们的节日，六一的这个天气就很重要。然后我们发现六一好多城市都在下小雨中雨，然后部分城市是稍微天气好很多的。然后呢又看了一下预警信息，咱先说预警。今天呢这个预警信息都是发布在了白城啊、松原呢、长春呢，是个其他的城市还真没有。这个预警是哪方面的呢？一个是高温，一个是大风。所以今儿个出行的时候，那么有关于白城去白城或白城的朋友，松原去松原的朋友，来长春或者长春市的朋友，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高温和大风的预警。
1: 是的，
0: 都是蓝色的。虽然说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终归是要注意一些的啊。这个是今天早上7:30发布的一个预警信息。哎呀，哪是7:30呢？今天早上5点到现在一直在发。
1: 是的。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注意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周，未来24小时，今天早上7:30发布的天气状况。九城市当中，基本上一半下雨，一半不下。长春多云转小雨，33到15度。吉林市小雨，32到19度。延吉市多云，31到15度。四平多云转小雨，33到15度。通化晴转小雨，28到15度。白城阴转晴，34到1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32到15度。松原小雨转晴，36到16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这么一看，白山和通化反而是避暑最好的一个去可以去的地方。剩下未来一周啊，咱先看一下长春，未来一周没有一天不下雨。
1: 是的。
0: 每一天都会有雨，都会有降水，但它不是一直降水，所以出门带雨具吧，未来一周啊。温度方面呢，你看今儿33了吧？
1: 是的。
0: 你知道周四号，6月4号多少度吗？最高温？6月4号的最高温降到了16度，
1: 一下回到春天了。
0: 哎，对，所以实际上你看这个温差就特别的不稳定。
1: 是的，
0: 那受各种气旋呐、什么低气压，
1: 受那个，我感觉最主要还是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0: 厄尔尼诺那是一定的了，它是常态性影响，而且它影响了全年的气候。
1: 是的，
0: 但与此同时，各种这个什么低气压、高气压、什么气旋、乱七八糟的这些，从这个中国的各个城市不同的海岸线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什么影响。就造成今年的天气变化无常。
1: 是的，
0: 所以相对来说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尤其出行方面，你像这种下雨的天儿，你要是开车的话，尤其开高速，你就要特别的小心谨慎。
1: 是的，
0: 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天气开高速的时候，比如说能见度不好，空气指数不好，然后又下雨，温差又大，一会儿
1: 路还滑，
0: 哎，对，路还滑，这样的天儿我们该注意点啥？
1: 这样天儿我感觉最开心的是谁？是农民伯伯
0: 啊！对，
1: 农民伯伯最现在
0: 庄稼能长得好，
1: 对，长得好，能丰收啊！
0: 哎，而且这样的天气对于油车吧，相对来说还友好一点，对于电车就不太友好了。所以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长春未来一周是这样的，然后吉林市基本上未来一周跟长春差不太多。这两个城市的温度一般都是比较平均的啊。
1: 是的，
0: 长春啥样，吉林市大差不差也就啥样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四平，未来一周也同样都是以小雨为伴，每天都有降水，然后空气指数也一般。温差呢也是比较波动，但波动的可能不像长春这么大。反而啊，我看一下延吉，你看一半下雨一半不下，从4号往后才有雨，4号之前都没有雨。所以这样的话，延吉反而是属于空气指数还很好，
1: 对，
0: 反而适合出去好好溜达溜达，因为延吉
1: 天气也不热。
0: 哎，对，因为本身延吉它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城市，
1: 对，
0: 现咖之王嘛，
1: 对，
0: 那儿的咖啡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常态。
1: 是的，
0: 而且没有年龄限制。比如说你在咖啡屋，你可以看到老人家在那儿喝着花果茶
1: 啊，
0: 或者无咖啡因的东西在那儿 呢晒着太阳，落着壳。
1: 对。

0: 一坐坐一天，你也能看到全职的妈妈带着小朋友在那儿
1: 喝奶茶，
0: 哎，喝奶茶，然后小朋友可能在幽兰里边就睡着了，小推车里睡着了，
1: 是的。
0: 而妈妈呢，和闺蜜要么唠嗑，要么自己带本书搁那闲暇的看书，
1: 是
0: 这个城市的生活，对，这是一种生活节奏，
1: 对，
0: 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是非常舒服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刚才这说的是长春和吉林。四平
1: 延吉
0: 说完了，
1: 嗯，
0: 那说完四平再看看辽源，因为辽源和我们辽源天还行，没有四平的雨下那么多，
1: 嗯，
0: 今儿个下有雨以外，二号三号五号六号都有雨，
1: 嗯，
0: 剩下其他的天气可能没有降水天气的出现，下雨的天空气指数都不好，不下雨的天空气指数都非常好，
1: 是的，
0: 这个是辽源的天气。再来看一下通化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有小雨相伴啊，二号六号可能没有降水，剩下其他都有降水天气，
1: 嗯，
0: 然后温度呢还比较平均，你看通化它山城嘛，
1: 对，
0: 它就相对来说温差变化就
1: 没那么大，不像平原那么大，
0: 哎，对，你说今儿33，然后周四16了，你说这扯不扯，
1: 是，
0: 看一下通化完了之后白山的话呢是周二号，
1: 嗯，
0: 二号就二号不下雨，剩下都下雨，
1: 嗯，
0: 然后二号就是六月二号也周二，
1: 白山的温差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0: 对，你看最高28，它最低18，才10，
1: 嗯，
0: 你说长春最高33，最低16，一下差出17度，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样的城市还是比较不错，但是你去玩的话，我估计看天池稍微费点劲啊，一般这样的天气天池主峰能啥样咱也说不准，
1: 嗯，
0: 但是反正山下指定是看着不太适合，
1: 是，
0: 但是有可能主峰就能看得见，
1: 嗯，
0: 来看一下西部松原白城，这两天松原白城都是大温和大风的这个预警，
1: 嗯，
0: 然后松原呢未来一周二号是多云转阴，因为相对来说西部地区还是降水比较少的，反而这一周的水量还是比较大啊，空气指数不太理想，
1: 嗯，
0: 不是说特别好。白城呢今儿个没雨，明儿没雨，后儿没雨啊，雨是从四号五号六号开始有，
1: 嗯，
0: 但是降水量也比较少，
1: 嗯，但是那边应该多降点水，
0: 那边太干了，
1: 太干了，金城西部，
0: 对，而且你像白城大部分都是松原白城大部分就是属于吉林省的一个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湿地都在这头，
1: 对，
0: 你要是多降点水反而有利于我们空气净化，
1: 白城那边不仅有湿地还有盐碱地，嗯，
0: 啊，对，
1: 下点雨确实对那边好，嗯，
0: 盐碱地的什么什么果啊，西红柿啊，粮食，小米
1: 非常
0: 都非常好啊，
1: 对，
0: 这个是未来一周城市的一个天气状况，
1: 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未来一周天儿是这样的，下雨的天儿比较多，而且整个吉林范围之内，
1: 嗯，
0: 东三省是啥样我们先不看未来一周东三省，咱先看今天东三省啊，沈阳是多云17到34，跟长春差不太多，哈尔滨今儿有雨16到34，温度跟长春差不多，今天是哈尔滨有阵雨，所以这样的话呢东三省范围之内开车出去玩的小伙伴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了之后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比如说你在这样的天儿你要开车出去玩你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电车的小伙伴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
0: 同时还要跟大家说一说马上各个考又来了，
1: 嗯，
0: 然后有关于学生的这个作息又不是特别规律了，那么同学生的这种交通安全我们家长应该放在何样的位置上也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是的，
0: 两首歌之后马上回来。

0: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51，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1: 刚才跟大家预报了一下整个吉林省高速路网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啊，有一些简易的维修和简易的这个修整，快速的修整，都是不影响大家交通出行的。
2: 是的。
1: 而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整个吉林省范围大部分都在降水。而这个降水不是说持续降水，是阶段性的降水，每一天都会下点，每一天都会下点。然后今天呢，整个的长春、白城、松原都是面临着大风高温的蓝色预警，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是上这些城市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大风和高温的问题。那么既然未来一周都下雨，我们首先简要的跟大家做一些安全提醒嘛，就是我开车出去，如果要遇到了雨天，能见度又不好，空气指数又不好，又低气压，然后又下水，又下水去了，又降水，
2: 降水
1: 啊！然后这个我开车应该注意点啥？
2: 是的，
1: 油车说说，最重要的是得说说电车。
2: 是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啊，这个特别像下一周，或者说未来这个夏季啊，整个夏秋季节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况比较多。
1: 哎，
2: 那么咱们作为驾驶员，我觉得首先要对车辆进行一个仔细检查，特别是对于轮胎，如果您已经换了四季胎了，是吧？这个轮胎用的时间长了，胎花都已经磨得不行了啊，这都有的那个纹路都没有了，都快让你磨没了，
1: 或者已经超过警戒线了。
2: 对，赶紧换。因为这个轮胎上的这个花纹啊，它对于在行驶当中排水，就是和轮胎和路面接触的时候，这个排水作用是发挥着巨大的这个效果哈。
1: 是的，
2: 特别是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的花纹不行了，这刹车距离明显就会增长非常多啊。
1: 没错，
2: 如果您是这个轮胎花纹正常的，它基本上，比如说咱们以前都做过实验啊，这个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之内，从100到0，基本上在正常的车，大概就是咱们普通的车辆，不是什么性能车啊，就是正常普通家用车，要用的是轮胎花纹比较新的轮胎，刹车片也是正常的，那么一般都会在30多米到40米之间刹停。如果您要

0: 是这个花纹不行了啊，包括可能也有什么刹车片不行的，特别最主要就是轮胎的花纹不行了，它会在四十米以上。那么在这个高速公路情况下，那有可能就是几米就决定着你和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到底会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会不会碰撞，会不会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导致事故的这个后果放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咱们特别是对于经常跑高速或者是有使用高速公路需求的驾驶员来说，及时的检查轮胎的花纹，及时的进行更换。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雨刮器。
1: 嗯。
0: 啊，这个雨刮器呢，就经历了一个冬天或者好几个冬天了啊。这个有驾驶员说，我这刮下完雨刮完之后，这个玻璃上有一道棱的啊，或者是刮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么我将就将就，那么在高速公路上你真将就不了，特别是啊，在高速公路上下完雨之后，这个旁边的或者是前方的大车甩过来，那不是泥了，那不就不是水了，是泥水。
1: 嗯
0: 啊，就呼到你的风挡玻璃上之后，雨刮器再刮不干净，非常影响驾驶员这个驾驶的状态，包括驾驶的心情。
1: 哎，是的。
0: 所以的话，咱们这个广大驾驶员一定要对于这个雨刮器要及时进行更换。夏天了嘛，换对雨刮器也没几十块钱啊，有时间就更换一下，是吧？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玻璃水啊，刚才也所说到，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这个前车轮胎、大车轮胎、货车轮胎带出来的是泥水，有时候纯拿雨刮器刮是刮不干净的。这时候这个玻璃水就派上用场了哈。咱们在这个季节也不用什么防冻玻璃水了，就用正常的普通的玻璃水就够用了啊。那个还便宜，一桶也没几块钱。咱们特别是在上高速公路之前，一定要及时的加满啊。就以上所说的就是对车辆进行检查，另外还有个雾灯，还有这个大灯、尾灯，这些情况都要保持正常。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种大雨天气，特别是有这种雾天啊，早上晚上容易在高速公路上下点雾啊，那这时候呢，这个能见度也非常的低。咱们在保持车距、降低车速的同时，一定要打开车辆的前后雾灯啊，前后雾灯都要打开啊。另外，如果是在夜间的话，只需要打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开远光灯啊，因为远光灯打开之后会造成一种叫做慢反射的一种现象。
1: 对
0: 啊，所以咱们对于这个雨天行车、雨季行车，一定要保持一个足够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啊，一定要特别谨慎驾驶。
1: 没错，尤其还有就是你在充电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一下充电桩它的这个，因为毕竟是电和水之间还会发生导电作用嘛，
0: 对，
1: 也得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车辆会在服务区充电，
0: 对，
1: 你要下雨在这个区域的服务区充电的时候，那电车的车主就要格外的注意和小心一些。
0: 对，那个充电枪那个眼里边如果有水甩一甩，基本上都没啥太大问题，
1: 都没有啥太大问题啊。因为现在的技术还都是越来越好的，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实际上就是啥，就是出行，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安全一定是在第一位。像轮胎呀、雨刮器啊这些小了小去的零件换一下子，它也没有轮胎反正贵点，然后但是你的命更贵啊，
0: 对
1: 不对？
0: 电动，其实我想说还有一点就是电动车，因为目前咱们在售的大部分的纯电动车或者说是这种增程车也好，纯电动车也好，它的车重都比较大，一般都在2吨以上。你看咱们普通的燃油车基本上都是在2吨以下，甚至1点几吨。但是对于纯电车，特别是纯电车来说，因为它电池的比较沉，一般都在2.5吨甚至接近3吨的这样一个水平，它的车的自重本来就非常的大。咱们驾驶员更要关心车辆的刹车系统，包括轮胎啊，包括备胎。这个轮胎的话，这个花纹要是不行了，咱们对于这种纯电动车主建议一定更加要及时更换。你本来车自重就大啊，在雨天情况下，在遇到紧急情况，轮胎花纹还不行，那你的刹车距离肯定比普通车轮胎花纹不行，它的刹车距离会更加的长，造成的事故后果会更加的严重。
1: 是的。
0: 而且就对于目前的这个技术来说，这个纯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咱们还要及时的掏出车外，防止车辆着火。如果着火的话，赶紧拨打119，是吧？等等这一系列，咱们为了免得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咱们作为纯电动车或者说是增程车车主也好，这车重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轮胎的关注度更要高一些。
1: 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意识问题啊。
0: 对，
1: 那行吧，今天不跟大家在耳听面命说太多了，因为我相信小伙伴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一定是最为看重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关注归关注，适当的关注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季节更适合上哪去玩的一些推荐，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日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北京时间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这个今天的这个周末哈，还得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昨天说到的一些活动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比如说这个面包节，昨天这个没买够的，没吃够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一定要再去逛一逛的。
1: 是的啊，然后还是提示大家，因为今天风力比较大，长春市的风力比较大，然后那个杨絮啊就会愈发猛烈了，
0: 对，
1: 待会
0: 儿刮起来了。
1: 对，待会儿出门的话一定要去戴好口罩。我发现网友特别有意思，他们总结了一句话，说现在叫什么季节呢？叫陆雷踏季。
0: 陆，终于明白了啊，就是这个过敏哈。
1: 对啊，
0: 还真的是注意一下。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的问题，就是特别晒，大家一定要也是做好防晒哈，
1: 防暑。
0: 然后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到这个阴凉处啊，或者是室内进行这个走动哈，溜达。其实我觉得商场内的活动现在也是很丰富的。
1: 哎，你看今天这个天气热，大家伙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对吧？你看今天是那个喜读音乐节。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昨天没有，今天是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
0: 对。
1: 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自己的体力啊，千万不要在这高温下这个让自己透支了。
0: 对。
1: 多喝一点电解质的水。
0: 还有，关键是今天晚上要开赛的这个大连对长春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看点很高。现在你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1: 是的。
0: 就是开始预测了。
1: 对。你知道，就是咱们可能作为本地人来讲的话，作为东道主来讲的话，会很期待长春对大连。
0: 对。
1: 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通辽对鸡西
0: 啊，
1: 你看作为一个
0: 4-0，
1: 对，我特意看了一下，打的也是你来我往啊，
0: 很激烈是吧？
1: 对，然后通辽话，我记得是咱们是1-1，但是跟鸡西对的话，势头有点狠，
0: 就是我觉得好，所有的比赛都是第一场，因为这个是就是大概得有10轮比赛吧，常规赛第一场，大家都是试试水嘛，是不是？
1: 对，然后昨天同样进行的谁呢？是长春亚泰对战延边的，也是打的你来我往。所以说大家伙总觉得说足球啊，可能是我不太懂，或者是我从来没有了解，我看不明白，但是当这个大屏幕上已经投射出了足球比赛的时候，你或多或少会被这些球员们的激情所带动，被球迷们的激情所带动。
0: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长春的球员们大概的年龄都是在00后，
1: 对，
0: 而且最小的是09年的，好几个呢，
1: 是啊，他们属于 U17 的战队。
0: 对，
1: 所以今天晚上啊，是你来我往，还是你死我活，就不一定了。
0: 对，反正今天晚上这个战况是比较激烈的啊。这个不看的呢，第二天早上也会被朋友圈所淹没啊。
1: 对，两支势均力敌的球队啊。
0: 对，就是大家比较期待啊。这个你看我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已经在我耳边充斥好几种声音了
1: 啊，
0: 就是大连必胜
1: 啊，
0: 然后说长春本地的本的，就是东道主，那必须得赢。
1: 是，
0: 就是反正你现在喊的有多激烈啊，今天晚上得到这个比赛现场去喊去。
1: 对啊，风里雨里啊，长春奥体中心等你啊，就看大家伙你去怎么去预测这个比分了。
0: 没错，今天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些活动哈，都是在今天周日举办，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新民大街，今天依然会是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大家呢也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而定啊。还有就是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只要心里这个年龄能突破，什么时候都可以过六一儿童节。
1: 对的。
0: 然后明天呢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哈，我们也会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今天其实我觉得吉林市也是比较热闹的，吉马开跑嘛。今天早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我觉得整个吉林市的这条线路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说马拉松比赛它是把城市当中最好的景色和不同的地方会给你展示出来。你像长马这次我们大家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个长春不同的这个街路的景色。
1: 对，有人文。
0: 对。然后吉林市的这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拿着马拉松的这个线路当成本地城市的一个旅游线路。
1: 比如说。
0: 你看说到吉林市这个，它整个是沿江来跑的。然后叫桥建马拉松。你看桥。它是在马拉松，因为在整个松花江上它是有很多座不同的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到吉林市的时候去走过这些桥，都是很好看的。尤其是你沿着江边去，吉林市的江边就本身就特别吸引人嘛，松江南路也好，松江中路也好，就是沿着江边嘛，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就是比较凉爽，然后呢景色也是比较多，小建筑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它整个这条马拉松的线路你看是从 德胜门开始作为它的这个起点和终点，然后还这个松花江来跑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有，因为我们说吉林市是我们常推荐的一个城市嘛，周末的时候一个半小时打卡、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所以说你拿着这份参赛地图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1: 是的，而且这份参赛地图来讲的话，它几乎是把整个吉林市的从南到北给贯穿过来了。对吧、你看从最北端的这个应该是龙潭大桥，然后一直到最南端的待会儿所熟知的这个红旗大桥，对吧？
0: 对，
1: 整个沿线是沿江而行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待会儿如果说真正去过吉林市的话，如果站在龙潭山上，你能够俯瞰整个吉林市的这个一个城景。然后吉林市不就要做这个大东山水嘛，然后整个的话它以这个江为界，也分为了朱雀玄武，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这个青龙白虎，对吧？它整个的俯瞰图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沿江而行，不光光是能够让大家去吹一吹这个江风，感受一下这个潮润的空气，另外呢也让大家跑的心情更加的舒畅起来了。
0: 对，而且你看哈，整个松花江上哈，就是它每一座桥都不一样，就是我因为在吉林市生活过，所以说它每一座桥都很有趣儿。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到了吉林，是我们说沿着江边去走，尤其是往丰满区方向嘛，然后去的话呢，它的这个桥也是很多的。你看它这次的比赛当中就把这个江湾大桥还有这个红旗大桥给纳入进来了，就是这两个桥作为折返点嘛。
1: 是的，
0: 然后它整个都是沿江的松江南路这一块儿，然后一直是从起点奔着松江南路，然后到这个江滨公园。江滨公园它真的是就是大家就是滨江西路那一块儿也是很好看的，还有那个临江门大桥，那个地方也是值得打卡的。
1: 是的，
0: 哦，
1: 龙潭大桥我没有去过，但是下面那个叫做雾凇大桥，我好像去过，而且在这个附近应该有那个当年那个断桥，就是那个老的桥也在这个地方，也很漂亮。然后再就是吉林市的这个吉林站附近了，对吧？然后整个是沿江的，它这是没有桥的，然后再往下就是江湾大桥，再往下就是大伙所熟知的最最出名的这个吉林大桥，
0: 对，
1: 整个的天主教堂。

0: 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好吃的一些人文古色的古香景点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所以说你看我们说拿着这个地图哈，去到吉林市的话还真的是，你看有玄地关公园、北山公园，它都是在这一块儿。那你说如果说到了吉林市的话，沿着江也好，或者是去到这个从它有岳山路的那一段嘛，你像我们说的百年老店福源馆也会是在这儿，它的总店，
0: 对的。而且这一段的话基本上你看很多，它是我们也说它是把这个南北贯穿了。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从这个就是吉林大桥往北走，它的这些人文景点会非常多，对吧？像我们熟知到的北山，啊，玄地观，然后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天津街、河南街等等一系列，都是在北边。
1: 对，
0: 但南边的话，可能大伙去的比较少一点。但这一次的话，可能通过马拉松，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脚步，把南部的这些东西、这些地方也会把它慢慢的给。对，这个跑下来看下来，
1: 因为你看他说折返的那个地方哈，就是松江东路，然后就是松江中路，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教堂，姚鲁人，然后包括那个我们说到的那个人参博物馆，哎，他都是在那块儿，张连山府邸全都是在那个松江中路上，很近了，就是他那个姚鲁人就在桥头的那个地方，
0: 对，
1: 一下就能看得到的。
0: 所以说现在为止我们再说去报名吉林市马拉松已经是不赶趟了，啊，这人都快差不多都跑上半马快结束了，
1: 都已经完事了半马，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可以趁着这么一个热情和激情，然后呢赶着这个马拉松的这个地图的一个热点吧，然后我们可以下次的时候沿江而行。如果说你已经去过了很多次吉林市北边了，那我们就往吉林市南边走一走，如果说我们经常往丰满地区去的话，那我们就往江北再走一走。
1: 对，关键是吧，我觉得是拿着这条线路去走的话，因为现在也是可以游松花江，夜游松花江也好，或者是白天哈比较这个清凉，你也可以去游一下松花江的。
0: 就像我觉得它这个地图啊，不是说这个地图，就是整个的这个桥的这个建设，其实和天津是有点相像的。天津的话，一个是说看天津的夜景，另外一个也是看天津的桥梁。每个天津的桥也是不一样的。包括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说长春市沿着伊通河的这个桥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你看他给你打出了有这个龙潭山遗址公园，还有就是往这个丰满方向去的这个朱雀山公园。其实两个哈，现在的还有北山公园、玄地关公园，它的公园是很多的。吉林市这几座山，有山有水嘛。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啊。吉林市就不细致再给大家推荐了，因为吉林市的话，我们还是
1: 太多了。
0: 终究一句话啊，就是吉林市离长春是非常近的，
1: 对，
0: 而且吉林市周边的很多地区，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最近蛟河也很火，对吧？
1: 哎呦，一说到这个蛟河，再往下还有这个化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时候往森林系里去走还是很好看的。
0: 马上也经历了这个高考结束的话，可能它有一段段的这个小的蛰伏，
1: 对，
0: 它离这个端午节还差点距离。如果说趁着这个机会，高考完事了，大家伙也可以去到吉林市去溜达溜达，让孩子们放松放松心灵，登登山望望远。
1: 对，还有就是说到游湖的话，化甸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它里面也是可以游白珊瑚的，也可以是坐船的。这个是往下走的啊，
0: 是的。
1: 那接着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到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的话，就是昨天啊，我了解到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已经是在周六周日提前过了。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不同的量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说可能六一儿童节，一些小朋友们会放假，但是家长呢是不休息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大家伙就趁着这个周末就出行。我身边人就是在这个周末去哪儿了呢比较多。神鹿峰，神鹿峰比较多一点。
1: 神鹿峰、南溪湿地、北湖公园，然后是长春公园，就是能搭帐篷的，还有临水的地方，森林里的露营地，反正这个地方孩子超级多，尤其是往金月潭的那些小山庄里头，
0: 对，
1: 人特别多。
0: 对，但是其实我还是很给大家就是推荐一波吧，我觉得就神鹿峰其实挺不错的，因为自从应该是去年开始吧，就是一价全含了之后，其实神鹿峰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然后唯一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这个不足，就是也不是不足，就是遗憾吧，它的距离会比较远，
1: 稍微远一点。但是这个整个往双阳区方向的路修通之后，去往神鹿峰相对来说还比原来要近很多了。
0: 对，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个长春北边呢，或者说长春中部的话，往神鹿峰去，或多或少还得是两小时，
1: 对
0: 啊，对吧？然后再加上你舟车劳顿呢，可能孩子呢无所谓，大人可能就会稍显疲惫，然后人再多一点，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体验感会稍微的差一点。但是你去到神鹿峰的话，像我所讲的一样，你。

0: 一个票价把所有东西都玩了之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现在为止，它整个神龙峰的这个住宿环境会比较好，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有这个室外的星空，
1: 嗯，
0: 有这个室内的酒店，
1: 嗯，
0: 你都可以去选择。但是今天周日的话就差池一点了。昨天的话，哎，如果能去的话，两天时间就非常完美了。
1: 对，而且呢，今天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热哈，还是要提示大家，对于孩子这个防暑降温也是很重要的。
0: 嗯嗯，
1: 但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挺最近，最近就包括这两年都很直到这个季节了，
1: 嗯，
0: 大家伙都愿意去这个去玩，在哪儿呢？就是那个喀伦湖
1: 啊，
0: 喀伦湖小镇，
1: 因为有水边嘛，
0: 对，也是那个什么中铁。
1: 博览城，
0: 博览城的那个位置，嗯，对吧？大伙儿，不是中铁，
1: 他俩是两个地方。
0: 哎，那也是什么售楼处？
1: 哦，对，
0: 就是在喀伦湖附近。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呢，大家伙要去找一找。很多人走着走着走岔路了。
1: 嗯
0: 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好玩呢？因为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啊，
1: 嗯，
0: 长春的小阿那亚。
1: 翻修之后真的还是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
1: 对，
0: 有沙滩，有湖泊。
1: 嗯，
0: 啊，然后呢，有一些，
1: 因为它毕竟是喀伦湖嘛，
0: 对，
1: 比较大的水面的。
0: 对，有一些小的装置。
1: 嗯，
0: 整体的话，你在这个周末度过一个小度假也是可以的，嗯，
1: 对，这个地方吧，就是之前如果你找不到哈，其实建议大家您可以去导这个听湖农场，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的，
0: 嗯，
1: 它周边呢就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农家乐，
0: 嗯，
1: 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什么烤全羊啊，有一些这个室内大棚的小采摘呀，啊，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也是有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也可以往这个方向来，
0: 对，
1: 然后之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往这个方向去的话，走哪条路比较好走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往就是兴隆保税区，
0: 嗯，
1: 那条路上，
0: 哈尔滨大街，
1: 对，往那条路上走，
0: 嗯，
1: 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路过那个，那个露营地，计划园
0: 啊，计划园，
1: 对，一直往下走，
0: 嗯
1: 嗯，然后你可以打卡嘛，先去买一些这个酒水饮料什么的，就可以去保税区买嘛，
0: 是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计划园，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吧？最近我看很多直播也在推大家的那卡丁车，
1: 嗯，
0: 啊，也可以去坐一坐，玩一玩。
1: 对，哎呦，我觉得是很多人为什么说赛车这个东西，你看和你去体验完全两种感觉。
0: 嗯，
1: 你骑摩托车你会有感觉，
0: 嗯，
1: 卡丁车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兴奋在哪儿，
0: 嗯？
1: 你第一次刷下来之后，你觉得说，哎，我这成绩我特别不满意。
0: 啊，
1: 过弯的时候我应该掌握一下技术。你第一次玩，你肯定不知道，
0: 嗯，
1: 弯道怎么去这个去超车也好，去拐弯也好，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就想玩第二圈。第二圈你是不是就想超过你自己的成绩，人就有胜负心理就
0: 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就会想去玩了，
0: 对，
1: 哦，
0: 尤其是那个卡丁车它的那个转向的那个方向盘，
1: 哦，
0: 它不是有电，不是像咱们正常开是有电助力的，
1: 对，
0: 它那个转向会对比较灵敏，
1: 哦，
0: 所以说呢你在这个赛道上来跑的话，哦，你会觉得说有点不受控制，
1: 对对，
0: 可能就很容易就撞到两侧的这个隔离带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越跑越熟了之后，你发现这东西其实很好，
1: 对，你到哪个位置的时候开始要
0: 加速了，
1: 加速转弯，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胳膊肘弯或者是大弯，你怎么去上瘾了吗？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它也是有那个引擎轰鸣的，
1: 嗯，对，
0: 虽然说没有那么热烈啊，嗯，
1: 对，就是左脚刹车右脚油门，
0: 对对对，
1: 就两个
0: 很有意思啊，
1: 嗯，
0: 还有那种双人卡丁车，待会儿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这个就是说到计划园，其实它里边哈我还真挺推荐大家的，
0: 嗯，
1: 就是计划园的里边呢，它不光是有室外的这个卡丁车，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摩托车赛道，关键是他们家室内的那一块有水，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风洞体验，关键是有这个大人和小孩区分的那种这个攀岩，
0: 嗯，
1: 哦，哎呦，最近我看到这个攀岩的时候，也被这个就是刷新我的认知了，
0: 对，
1: 哦，
0: 因为现在攀岩也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运动，
1: 对
0: 啊，很多，
1: 它会增加很大的那个美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你看现在很多那个户外品牌都开始奔向那个，
1: 哦，攀岩了，
0: 对，它的整体的攀岩呐，啊
1: 哦，
0: 或者包括一些这个装备啊，
1: 嗯，
0: 往这方面去引领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再去玩这个攀岩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说啊是个小朋友的一个拓展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好玩的活动。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阿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六一儿童节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过的六一儿童节就会觉得说很开心呢、啊嗯。我们没有现在这个玩，但那个时候我们是属于开心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一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大家，就是全校的一个整体活动、
1: 嗯、
0: 我们就会到那个山上，就是每个人那个时候带点吃的，那个时候有玻璃瓶汽水，所以我现在我说实话、
1: 嗯、
0: 我对玻璃瓶汽水还是情有独钟。
1: 嗯、
0: 哦、然后那时候就能带点玻璃瓶的汽水啊，面包啊，然后家里给带一些黄瓜柿子什么的、
1: 嗯、
0: 顶多带点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什么，就是西瓜糖啊、
1: 哦、
0: 什么东西啊。
1: 完了别说了，这一月说、
0: 哦
1: 代沟越大了
0: 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老师带队、
1: 嗯、
0: 然后到那个山上的时候就是开辟有那个就是草科的地方，大家就会把那个按班级、
1: 嗯、
0: 然后说按小组分，然后呢就是几个人打开把大家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儿，就很开心。然后中间还组织活动，是我们最愿意参与的招宝、
1: 嗯、
0: 你们都玩过吧，
1: 是
0: 老师就是把那个小纸条，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开心，要不你就是得个格尺、
1: 嗯嗯、
0: 得个小本子，你就会很开心。
1: 对，
0: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快乐多简单，
1: 现在的快乐其实更简单你知道为什么？
0: 能出去就行。
1: 不是现在的快乐、这可能说起来比较扎心啊、可能孩子说你把手机给我玩一天
0: 哦、
1: 就完事儿了。所以说你会觉得现在的六一儿童节、怎么讲呢，但这只是一部分的孩子，我们不能说是大部分的孩子、因为现在为止的话你想、所谓的快乐它很多了
0: 哦、
1: 跟就是为什么说，我说咱就别说了，咱就没法畅想了，因为这个跨度确实
0: 太
1: 大了、太大了、现在为止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很多孩子连这个就是街机游戏他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打篦子那个东西
0: 哦，
1: 那可能都已经觉得
0: 手柄的那个
1: 都觉得这个已经过时了
0: 哦，
1: 因为现在你看电子游戏
0: 太多了，
1: 手机它就能承担基本上70%-80%的，
0: 嗯，
1: 然后剩余的话呢，你像什么 Switch 啊、PS5 啊、
0: 嗯嗯，
1: 对吧？类似这些的，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们可能还玩电脑，
0: 嗯、
1: 玩 Steam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对吧？那这些就更多了，所以说精神所谓的精神世界的丰富，
0: 嗯、
1: 我觉得已经超纲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劝大家说带着孩子去户外玩一玩呢？
0: 嗯，
1: 就是寻找一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他该有的真正的快乐。
0: 嗯、对，嗯、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还没有真正触达孩子内心，就是说我没有什么乐趣可以去寻找的，
1: 嗯、
0: 要么就给我手机玩一天吧。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孩子可能就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我说实在话，
0: 嗯，
1: 就是现在我看到很多，你像刚出生可能还差一点啊，
0: 嗯、
1: 但凡说他能说会说话了，
0: 嗯。
1: 然后呢会独立行走了、
0: 嗯、
1: 啊，比如说幼儿园前期了、
0: 嗯、
1: 那可能孩子都会有一个什么派的呀，这都是大多数家庭的标配了、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小朋友们都有一个电子手表了，
0: 嗯
1: 啊，这些不是问题，
0: 嗯，
1: 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控制它，
0: 对，
1: 对吧，
0: 你不能杜绝，
1: 对，
0: 就不能把它

0: 课程了。
1: 对，他给你起了一些很多那个什么
0: Beyond的名字，
1: 感统训练的一些词汇。
0: 哎，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恐怖。
1: 对，
0: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说咱们就再去查，就是拉年龄段。
1: 哦，
0: 就我小的时候就是没有一种概念，说我回家。
1: 哦，
0: 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就是疯批少年这四个字儿，对吧？
1: 你必须在户外给薅回去的。
0: 对，就是你要说让我回家，那都是要我命。
1: 嗯，
0: 就是我必须得在外面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妈得拿着那个鸡毛掸子来下来找我的时候，我才说能去回家，要不然的话我就是没有说回家这么一个概念。
1: 你看你这么说哈，就是像我说的，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的标配啊，就是我们女生会有那个皮筋儿，就是一捆，然后都是要装到自己书包里的，沙包是自己要做的，自己要做，然后也是要放到自己的这个口袋里。我们那个时候的课间十分钟真是撒欢往出跑，然后真的像你说得往回薅，课铃都响了再往回跑的那种的。
0: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看到很多人都说包括你像这个，尤其是零六现在也上大学了，再往后的话可能像08、09、10，尤其10后吧，10后都会说哎，如果说以前大家伙没有手机的话，是不是非常无聊啊？然后呢，可能他们就是这也证明了一点什么呢？证明的是他们也没有体验过。就是没有手机那段快乐，
1: 对
0: 吧？咱们也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1: 对，
0: 而是我们
1: 时代发展到这程度，
0: 对对对，
1: 它得有时代的匹配。
0: 对，
1: 哦，
0: 但是我们的中国思想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真正如果有时间的话，多让孩子出外面去运动运动，哪怕说他去外面，虽然说让他去弹溜溜啊，
1: 哦，
0: 让他躲空竹啊，已经不太可能了，
1: 哎，
0: 但是让他去户外，比如说骑骑自行车，对不对？然后呢，比如玩玩这个滑板，对吧？这不都是现在小孩愿意玩的标配吗？对不对？体验一下。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攀岩，对吧？你让他在他这个年龄段，在21世纪，其实二十几世纪，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来感受一下当下的运动的快乐，因为运动会促进多巴胺的形成，
1: 对，
0: 他就会越让人觉得说，哎，很快乐。
1: 哦。
0: 包括你看现在为止，咱们说，现在为止的户外运动，咱们说桨板，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像什么这个什么溯溪呀，露营啊，对吧？等等一系列，也有很多很多花样的。
1: 对
0: 吧，对，让孩子们多感受，放下电子产品，哎，多一点
1: 控制他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很快乐，因为你脚踏实地了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在田间地头的，就是有泥巴去踩，然后这个去稻田里，现在也有稻田蟹呀，
0: 对，
1: 也可以去抓呀。
0: 就是以前，说到这话可能更扎心，现在很多收费的项目以前都是免费的对吧，但是呢没有办法，你像就是咱现在说的什么采摘，那哎呀
1: 以前谁家没个园子呀，
0: 那我小的时候那就挨揍的挨老了，就以前我们的小区楼下，就是以前不叫小区，叫居民楼楼下，那纯都是户外的，什么种什么柿子、黄瓜秧、茄子秧、豆角、辣椒，那我真见过，虽然说我没在农村待过，但是我也见到过，然后有的时候你看什么黄瓜秧，就是熟了的时候，就是摘下来
1: 小黄瓜钮出来的时候，
0: 哎呀，以前小时候还坏，有人霍霍人东西，对吧？抓蚂蚱，抓的，那你说现在就去昆虫博物馆，去什么采摘园，对吧？
1: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时候还真正应该有回归的，就是哪些东西是保留下来了，我们还可以持续去做的。
0: 包括以前小的时候打水仗，那
1: 我们那个是不是？咱俩是今天来扎心这六一来了吗？
0: 不，就是说到这个环节，
1: 我们小时候你看哈，自己去劳动，就是我们要分片儿包区，然后说这个玻璃是归我们小组，这片地归我们来扫，冬天的时候除雪我们是要自己带锹带笤帚去扫雪的，扫着扫着可能就打一顿雪仗，然后再接着扫，
0: 是
1: 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所以我们就是也逼回溯了，反正现在人觉得咱也老掉牙了，
1: 你别说老掉牙了，我们现在玩的都是他们现在就是奢侈不到的，
0: 对，反正就是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体验感吧，有一个年代的快乐，但是我们终究还是那句话，就是多出门走一走，多出门看一看，就是少窝在家里面，少让自己的眼睛也放松一下，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很多父母们，
1: 对，
0: 也带头放下手机，领孩子们多出来运动运动，互动互动。对吧？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说到整个六一儿童节都会有什么啊？其实我还给大家找了一些关于小农场的。
0: 而且你说六一儿童节这个界定现在也很模糊，现在孩子们的发育也比较成熟。
1: 哎，昨天还真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说了一下，就是上了初中的孩子还能不能过六一？
0: 能过。
1: 那我怎么就不能过？那我想过，那也赶上六一，不也是一样的概念吗？
0: 那就看脸皮厚的问题了呗。但是咱就规定的应该是属于14岁以下的都算，十二岁以下吧。

0: 反正这个也有界定的，那算还算是儿童，对吧？
1: 那就看商家怎么去界定他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0: 对对对，但是现在的为止，你咱要说提到商家，那就像你说的，那就无年龄限制了。
1: 对了，
0: 对吧？那商家，你要说不好听话，你要说四五十，他也能往里面算儿童，对吧？咱们来看一看吧，咱们就是过点的就不说了，你说一说这个没有过点吧，就是我看到这个摩天活力城啊，也算是在长春比较大热门的一个商场了。
1: 嗯，
0: 他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20只软。萌的皮卡丘人偶、
1: oh.
0: 啊，这就是因为皮卡丘这个动漫人物、动漫形象，很通吃。
1: 嗯，
0: 你那时候有皮卡丘吗？
1: 没有，
0: 没有皮卡丘吗？
1: 没有。
0: 啊，那可能就算我们从我们那时候开始了、啊。
1: 你不说是那个就是黄颜色的那个带小红脸蛋那个吗？
0: 对，十万伏特，它就统称为叫做神奇宝贝。皮卡丘，那它应该是从90后往后吧，
1: 差不多。
0: 对，但是你就算你80后，就是往前的话也能知道。
1: 嗯，
0: 就说这个东西对吧？皮卡丘，它就是算是一个能够跟大家去合影的一个东西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气球。6月1号，就从今天开始，一到6月1号的每天上午的9点半，你在这个摩天活力城的1号门前，它是限时限量发放的高颜值童趣气球，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伙比较喜欢看的，这个我觉得不分年龄段了，就是美人鱼表演，3楼的美人，哎，是不是摩天活力城有个特别胖的那个？
1: 有，哎，那个好像是中泰海洋馆吧，有胖头鱼。那个潜水员，
0: 反正我就记得有一个特别胖的，
1: 男的，
0: 对对对对对，男
1: 自己还给画了几块腹肌，
0: 哎，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1: 中泰海洋馆，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免费观看的，摩天活力城的3楼啊，美人鱼表演，每天3场，下午的1点，下午的3点半，晚上的5点半，这3场，一直到6/1都有。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是属于摩天活力城的一个活动了啊。
1: 嗯，
0: 剩余的话都已经过点，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
1: 对，这个呢，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就刚才说到的整个我们说到这个商场里头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除了商场之外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昨天你我看你给我发了一个发呆大赛，这个，你说这个还持续到6/1。
0: 挺能正经，
1: 对呀、啊。然后你说是6/1主打这个放空，是小朋友去放空还是大人去放空？但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啊。这个是在这个水系广场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农场。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去近郊去到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农场呢是免费的，然后你去到里边不用花钱，随便撸小动物，而且里边的小动物都会有什么呢？之前咱也说有小羊，香猪，然后还有这个小兔子，然后还有科尔鸭，鸵鸟，全都是你可以近距离去摸，因为你发现他给你推荐的这些小动物都算是比较温顺的，然后大人呢和小朋友都可以去，而且关键是他还比较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嘛，这个地方呢是在龙东公路和丙32路交汇的那个地方，也是往双阳区方向去，它只是吃饭的时候会花一些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好就好在就是花钱花的比较少，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吃饭，然后我还可以选择在农场里溜达了，
0: 是的，然后再看看市区里的吧，是吧？市区里边的话，就这个挺有意思的，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每年就是它，我觉得现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已经算是长春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了，对吧？除了我在这儿括弧啊，除了就是徐美猴不用说了，除了徐美猴之外，什么除了严冬之外，它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对，
0: 看得出来是很用心的了，比如说在这次6/1，它推出了森林动物奇遇记儿童节的特别活动，有什么呢？有这个抱抱的抱抱新舞台，它上演的这个叫森林童话剧，这个童话剧的名字叫做希尔维特拉森林精灵，这个呢也是从整个的周末一直延续到6月1号。然后呢都可以去看这个儿童剧，童话剧，另外呢它还有很多这个森系的全员巡游，比如有谁呢？有这个卡皮巴拉大部队，都是那个卡皮巴拉那个大玩偶，你要是看一个吧，比较无聊，
1: 对，
0: 一群的时候它就比较有亮点了，另外还有谁呢？有精灵使者，有这个呆萌人偶啊，他们都会组成这个巡游的方阵，然后穿行在园区的步道啊，包括沿路派发惊喜，待会儿一个跟他们去合影，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谁呢？说到6/1的话，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年龄段都会体验过的一个快乐，就是小丑的互动，然后呢这个小丑呢也是有这个4大主题舞台同步开启的，然后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我觉得这次最好玩什么呢？他给搞了一个叫做通关文牒， 啊，这个通话文牒呢是属于就是你能拿着通话文牒。

0: 兑换奖品的，
1: 嗯
0: 啊，然后他会在每一个相应的位置会给你标注出来，你在什么地方去打卡，
1: 嗯，
0: 在什么地方去完成任务，比较好玩的，
1: 对
0: 啊，时间原因，我们留在下半环节给大家去继续分享吧。
2: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优惠啊。就是刚才说到动植物园了。
1: 刚刚说到动植物园没说完啊，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玩一点在哪儿呢？就是给大家搞了一个那个通关文牒嘛。然后它通关文牒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动植物公园里面的特殊点位，然后寻找到这些点位的人物，完成对应的任务，它就会获得这个叫做获得这个关卡贴纸。然后呢，你拿这个关卡贴纸呢，就是集齐多少之后，它能够去兑换礼品。然后呢，它这个兑换礼品的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4:30到晚上8:30。其实你看到这个点的话，你就知道它也有夜游的这么一个项目，对吧？
0: 我觉得动植物园还好的一点特别好在哪儿呢？它是把这个5月30号，也就是昨天和今天，因为是周末嘛，恰巧也是孩子出行的一个小高峰时段，它会把这3天联动起来，连续3天。你看刚才咱说了，界定一下孩子这个过六一儿童节的时间，14周岁。含以下的儿童，
1: 对吧？你看我没说错吧？
0: 对，
1: 然后到14，
0: 对，它是日夜场都是免票的，就是你今天、明天、明天去也是都免票的。每个儿童，需要一名购票成人陪同即可。那儿童肯定是要需要陪同的嘛，然后那个，但是我觉得啊，大家可能不要忘记说，动植物园光去看雪饼猴和这个唐僧，其实人家是。动植物园儿
1: 啊，对，动植物园它有动物吗？
0: 对，
1: 然后说完这个动植物园啊，还有一个是长影设计城。然后呢，你看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动植物园，它搞了一个叫做什么啊、那个梦幻奇遇记嘛。然后这个也搞叫做吸水泡泡局。吸水泡泡局，这什么意思呢？它就是99元连玩3天了。然后他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丰富的泡泡，就大伙比较喜欢那个吹的那个泡泡。然后这个梦幻泡泡呢，大家伙能够怎么玩呢？他首先是给大家搞了一个紫色的沙滩，然后呢，你能在这个紫色沙滩上去这个淘沙，还能去捞鱼，还有能搭乘这个浪漫的旋转木马，这都比较好玩的。另外还有什么呢？有这个护鱼的剧场，全新的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惊艳上线了。这个剧我说实话肯定不是给小孩看的，就给大人们。
0: 你这不是一大一小吗？
1: 对对对，给大人们看的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这个99元连这个畅玩3天啊，虽然说今天已经到第2天了，但大家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畅游十一城的这个公众号，
0: 对，
1: 来看一看这个。如果说不玩3天的话，我们怎么去？
0: 你怎么也得给大人提供点情绪价值，不能光陪小孩玩啊。
1: 对，怎么买这个票啊？这是属于长影世纪城和这个
0: 动植物园的。
1: 哎
0: 呦，这个其实神鹿峰刚才咱们也说了，它也是14周岁含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园的，到六一之前。
1: 是的。
0: 然后是50多个特色项目啊，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1: 哎，找到票价了。5月30号到6月1号啊，这个长影世纪城是亲子票。120元，
0: 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然后连续玩3天。然后动植物公园呢是连续3天都是免票的啊，日场、夜场啊都是免票，但是是14岁含14岁儿童啊。
0: 对，你看他是，你看让你去近距离观。围观东北虎，
1: 对对对，
0: 需要熊猫
1: 馆，挺便宜的。动植物公园，你看单人票才30块钱一个人，
0: 夜场成人票是
1: 49，然后呢，日场是8:30到下午4:30，夜场是4:30到晚上9点，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时间需求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神鹿峰呢是成人票
0: 14以下的免费，
1: 对，成人票158啊，也还可以，然后以下全含啊，这个还是可以的。
0: 对，然后你看往延吉去的话，延吉的恐龙王国。因为也是赶在周末，我觉得商家今年很有意思，他是把整个周末给你连续了延续了一下。然后恐龙王国呢是一大一小是239，然后夜场票呢是99，还有温泉水世界啊，这个温泉水世界是99，一大一小，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玩水嘛。
1: 对对对，戏水嘛。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这个比较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吧。在长春的鹿园五月广场。这两天呢搞了一个，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啊，搞了一个叫做吉林首场的太阳手杖节。这个里边呢有120多个摊位，非常多。然后有这个手杖工坊，有漂流本，还有这个博主签售啊，很多，像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手杖玩家的这个娱乐打卡地。另外呢，大家伙去关注这个太阳手杖节的话呢，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些礼品然后会送给大家。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这个 集赞啊，满十赞会送这个盖章本，满30个赞呢会送铁盒。
0: 嗯，
1: 然后另外现场呢还有很多这个美食节的券，而且送给大家。然后呢，另外呢还能够带着这个小朋友啊去看电影，然后呢去过六一，另外都是在这个地方去能够体验到的。
0: 对，你看哈，他给你布置的就是很有趣儿嘛。
1: 嗯，
0: 关键是我觉得他特别有趣儿在哪儿呢？他说给你5元的美食券啊，没有门槛，超过5.1块你就可以用，
1: 对对对，
0: 5.01都可以用。
1: 对，基本上就属于都能全场都能通用了。
0: 对，
1: 而且这个首浪节的话，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啊，整个这个首浪节的品牌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然后包含了我们熟知的像什么名创优品啊，然后包含一系列的话，大家都能够在这地方去消费和打卡。然后再往上的话。到北湖，北湖公园在今天啊，今天也是有意思的，他搞了一个叫做六一童趣嘉年华。
0: 嗯，
1: 在这个地方呢，他有这个携带北湖文创的票根到现场呢，就能参与这个抢礼的活动。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干嘛呢？有这个自由车、
0: 漫步
1: 车啊，休闲自行车、萌趣的奶龙车，都可以去体验。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画舫船，对，都有很多这些好玩的，那一站式打卡的。然后另外还有啊，你像在这个今天的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8:10，
0: 蝴蝶市集呢，还有。
1: 对，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有 NPC 的互动，有乐队的演出，有市集的拍卖，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晚上的这个打铁花的表演，
0: 哎呦，反正是活动挺丰富的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它是每个区都在搞这样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区域，然后也不用走太远，但是这个时候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没有带特别多的东西的话，然后就尽量是公共交通出行，如果说我带东西了，那就是要有这个带娃的，先去找地方的，一波是找车位的，反正就是挺多。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从五一之后吧，就跟大家说一下，就像你说我们这个南溪湿地，因为它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它是一个有那个搭帐篷的地方嘛，然后又是离城市比较近的，所以你知道一到那个周末的时候，就是马路边上它那停车位就变成3排的了，
1: 对对对，
0: 几乎就变成3排。
1: 对对对对，
0: 太难停车了。
1: 是的，然后还有啊，我们再给大家说几个，还有在长春市区有个叫做恐龙探险岛，还有这个长春农业博览园，这些都有活动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恐龙探险岛吧，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它一直延续到6月7号，也就是到下个周末，都能够去体验，连续9天啊，有什么呢？有小丑天团，奇幻的演绎，有寻宝的福利，这个呢，这个小丑天团呢有这个5米巨型的小丑气膜，挺大呀，空降这个恐龙探险岛，然后呢你可以发这个朋友圈，挺漂亮的小丑。另外呢，在这个6月1号、6月6号到6月7号，有专业的
0: 小丑
1: 演员，对，你可以沉浸式的去跟他们去互动，然后呢在今天啊有这个梦幻的泡泡秀，这个是来自于还有这个小丑巡游，沙地的寻宝大冒险，这个属于这个叫做恐龙王国的，这么一个
0: 挖沙坑的这个活动，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小朋友就已经很喜欢了。
1: 对，然后另外这个票价也很惊喜，它虽然说没有免票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活动比较丰富嘛，它是收了这个小孩是9.9块，9.9块，大家伙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来买一下啊，也就10块一个人，也不贵。
0: 现在好像如果你说真买一个大点的冰淇淋的话，可能10块钱都买不下来的。
1: 对对对，他这个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像刚刚说的这么多啊。然后呢，另外呢，去到这个
0: 长春农业博览园，
1: 对，农博园。
0: 这个农博园其实我还挺建议大家的，因为它是在室内，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些。
1: 对，
0: 他
1: 搞了个什么呢？专属的节日大礼包，61块钱。
0: 解锁10项福利活动，
1: 哎，
0: 采摘、投喂、探秘植物王国，哎，我觉得采摘其实这个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啊，然后这里面呢是2大1小免门票入园，这个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再单独给这个爸爸妈妈，
0: 你不参与那个采摘投喂的话，
1: 哎，
0: 这个是可以免费入园看的。
1: 对啊，就是基本不要票了。
0: 对，
1: 然后你不光不要票呢，你还能去免费乘坐小火车和观光车，这是随上随下的，这就相当于你遛娃啊、带娃就不累。对吧？然后另外呢，你进去之后呢，你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这个人参文创手办，你看这挺好，对不对？
0: 对
1: 啊，
0: 还有那个
1: 文创雪糕，
0: 对
1: 啊，哎，怎么都免费呢？这挺好啊，免费领取文创手袋，
0: 嗯，
1: 然后免费领取文创雪糕，
0: 嗯，
1: 免费投喂海豹一次，免费投喂孔雀珍珠鸡一次，
0: 嗯啊，但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得是先到先得，不可能是所有人去了之后都给你雪糕这个，
1: 对，
0: 所以大家呢，
1: 我看这是哪天啊，这么多免费的呢？
0: 对呀，啊。你还可以有一天明天
1: 对吧，嗯，你看除了这么多之外还有啊免费的，嗯，这个免费的这个稻草园啊，稻草人乐园啊，
0: 无
1: 动力设施，
0: 无动力设施的
1: 里面有滑梯、秋千、攀爬
0: 架，
1: 还能免费观看，参观这个
0: 农耕民宿，哇，这个啊，
1: 嗯，
0: 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这个免费的农耕民俗文化展区是在那个农博园，我忘了是哪号馆啊，但是在负一层，
1: 嗯，
0: 里头超级凉快，而且关键是他都说了，穿越回农耕时代，
1: 嗯，
0: 看看老祖宗用过的农具，
1: 嗯，
0: 就你进去之后，你能看到整个东北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
1: 嗯，
0: 什么石磨呀，什么这个牛车呀，然后包括你能见到的什么油车呀，这些老物件，
1: 嗯，
0: 还有那些什么斗啊。你全都能看到，它整个这个农耕博物馆非常非常大，它是按区域来分的，而且是有少数民族的，所以这个地方绝对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的，
1: 是
0: 就是东北当时的这个一个农耕时代的一个情景的，
1: 对，
0: 它是应该是远景复原的，
1: 嗯
0: 嗯，
1: 然后还能干嘛呢？就在同样是在我们这个农耕展区啊，
0: 嗯，
1: 然后体验这个石磨磨米，
0: 嗯，
1: 然后蒙古射箭，
0: 嗯
1: 啊，然后呢，包括像什么呢？像这个24节气的盖章，
0: 嗯，
1: 打卡免费体验，
0: 嗯，哦，
1: 嗯。这是农博园
0: 的，对，这是农博园，你知道小时候你拧过苞米吗？
1: 拧过
0: 啊，
1: 就应该叫钻苞米
0: 啊，就是你就是有那样的一个机器，
1: 有
0: 很有趣儿，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哎呀，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哪些活动。

0: 十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嘣嘣嘣嘣嘣嘣嘣！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工。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哈，还有两天。
1: 对的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它这个是长春比较新近的，在哪儿呢？就这个地方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就那个东部车城。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在这个地方去拍照片，因为它整体的那个风格建设就很类似于像港风的那种建设。你比如说它的那些什么验车处啊，然后包括那些售车点啊，整体那个里边的话有一些很特别的网红的红绿灯啊、斑马线啊，对吧，都是适合在这种去拍照打卡的。但是现在为止呢，他开始为这个小孩儿、为这个儿童，包括为这个我们的青少年、开始举办了一个就是打卡的地标，就是快乐地潮玩中心。
0: 对，
1: 这个地方呢是主要是有什么呢？有这个科技沉浸，然后呢潮流运动，亲子游乐和网红打卡，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啊，都能在室内。
0: 对，
1: 开启这个嗨玩的这么一个模式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全年龄段一站式高端室内潮玩综合体，占地面积高达3.2万平方米啊。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赛文卡丁车馆，这个卡丁车馆就跟咱们比咱们室外的就要更加的有质量了。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是有6500平米超大场地，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核心赛道呢是由这个 FIA 的国际汽联认证的，然后设计师操刀的打造出464米双层立体的赛道，然后呢包括了这个项目全线采用德国的 Remo 的原装进口的卡丁车，这个配置来讲的话，对于喜欢卡丁车、爱好卡丁车的这些朋友们来讲的话，已经是天花板的这么一个级别。
0: 其实我还挺希望，就是因为现在不也有小孩能玩那个卡丁车嘛，其实我还挺希望孩子们去有这种小的挑战，因为卡丁车说实话它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
1: 对，而且这次是双层啊，在室内，它跟室外这样的话，这个天气因素就更加可控了。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待会儿无论说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卡丁车，还是你已经是资深玩家了，这个车都不是小打小闹的，这个赛道也不是小打小闹的，你都可以来体验一下，就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飞驰人生的快乐感。
0: 没错啊。
1: 对，然后另外呢有这个抱抱公园啊，这个也很大，刚才那个是6500，这个6600啊，更大了，6600平米的超大游玩空间呢，这个宝爸宝妈们的回血地啊，这里涵盖的有这个互动滑梯啊，森林迷宫啊，海洋球池啊，包括烘焙啊，多种娱乐的项目。然后呢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最有意思是设计了这个全域防滑圆角，让这个孩子们呢免磕免碰。
0: 对、
1: 啊、
0: 这个叫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啊，然后包括这整体的设计呢也非常治愈，非常的超前啊，一看的话就让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和这个美学风格并行的。另外呢搭配了这个森林的图书馆，还有亲子的餐厅，我看最近这个小孩们这个辅食餐厅也很火、
0: 哎呦，
1: 对吧？然后呢在这地方也可以就用餐，包含什么呢？还有这种这个定制的派对房。你说到这儿的话呢就多提一嘴，现在很多小孩子们就过生日啊，然后过派对
0: 呀、
1: 都得搞一个
0: 小仪式，
1: 小仪式、什么今天是这个孩子明天那个孩子们、家长也跟着一起啊，
0: 对，
1: 所以就
0: 几家一起的那
1: 种，
0: 对、
1: 所以就需要这么一个派对房，然后再满足大伙这个需求了，
0: 对、
1: 真好，对吧？
0: 这个你看每个时代都不同是不是？
1: 对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就是大伙如果觉得哎呀这个小孩在这地方玩、不专业，比如说尤其卡丁车怎么办呢？有专业的老师不定时陪玩，家长们呢就可以把这帮小朋友们交到这里边，让我们这个老师陪着玩，大家伙儿就可以在旁边拍拍照片呐、喝咖啡呀、享受自由的时光了，
0: 就是家长也想放松一下的。
1: 对，然后还有啊、还有这个思睿蹦床，这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呢如果是蹦床的话就是更不分年龄段了啊，有这个矩阵滑梯啊，障碍闯关，自由弹跳，海绵池啊，极限躲避球啊，有20多种项目，让大家伙儿这个嗨玩不停啊。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小朋友的体能训练营，刚刚我们给大家也说过，对吧？然后呢既能让小孩子玩得爽，也能让成人在这里面去解压发泄，
0: 没错
1: 啊。然后还有机遇时光的 VR 体验馆，这个就比较超前了。它这个呢是裸眼 6D 的影院，包含了密室逃脱、剧本杀，你看都是现在年轻人愿意玩的，对吧？搭载了这个30余种的体感的特效，构建出真实的虚拟世界。目前呢又推出了7款特色游戏 啊，然后包含了这种极寒秘境、盛世烟火，让大家去就用通过这个影视级别的沉浸体验来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和快乐。
0: 嗯，
1: 现在为止呢，已经是开始试营业了啊，周一到周日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来东部车城的快乐地潮玩中心，
0: 嗯，
1: 一键导航就可以解锁快乐。
0: 没错，你看这是说到整个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小朋友可以去玩到的地方，那肯定是太多了。
1: 是，
0: 但是呢，我们说六一过后就迎来了一个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
1: 嗯，
0: 六月的考试，高考。
1: 嗯，
0: 其实很多孩子也会把这个高考时间就是放在哪儿呢？结束。我考完了，我就出去玩一玩。
1: 嗯，
0: 然后两周之后分下来了再报考。报考完之后我再出去。就是我不想在这半个月的时间，我完全是在家里头待着的这种。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间段出去的话，一是我觉得，天气上来说，相对来说还没有到炙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人也没有说达到顶峰放假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出去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嗯，
1: 哎呀，就是说到这儿又有点感慨，就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很多家长，尤其是这个高考之后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啊，尽量让孩子在这个时候多走一走，
0: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比如说报驾校，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方向，说大学之前把驾校考完，
0: 嗯，
1: 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说让孩子出去打零工，
0: 嗯，
1: 啊，勤工俭学，
0: 哦，
1: 这些都可以。
0: 对，
1: 但是呢，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年龄段他到什么时候就要干什么事儿，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打零工、考驾校，你上大学也可以。
0: 周末的时候时间就可以，因为学校附近有很多这种的。
1: 对，
0: 你不要把这个时间放在这个大块儿上头。
1: 对，你说孩子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个12年的教育，
0: 嗯，
1: 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一个超长的假期，什么都不用想了，
0: 嗯，
1: 也不用想作业，也不用想早起了。
0: 对，
1: 你不趁着这时候去旅游的话，
0: 嗯，
1: 你说到大学，这大学也可以旅游啊，
0: 嗯，
1: 这个暑假寒假也可以啊，但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你失去这个阶段，你再想弥补，那都不是朝花夕拾了，那朝花夕都没有了，啊，都夕阳落山了，
0: 对，
1: 没办法再去寻找了，
0: 嗯。
1: 所以说趁着这个时候，赶紧赶快啊，
0: 嗯，
1: 要不呢，让孩子们自己也大了，对不对？
0: 嗯，
1: 都成年了，孩子们组个小团，对不对？
0: 嗯，
1: 周边呢，或者是稍微近点的，
0: 嗯，
1: 对吧？走一走，要不呢，就是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玩一玩。
0: 对，哎，说到这儿的话，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最近的一些这个团线，
1: 嗯，
0: 还是挺多的啊。你看，说到这个团线，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看他这个是从6月份一直到6月底，也就是高考结束和出分之前，
1: 嗯，
0: 啊，这个时间段去到这个新疆的这个去到新疆伊犁的8天的一个行程。
1: 哎，我打个岔啊，
0: 哦，
1: 就说到出分之前，这也是一个事儿，哦，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孩子没出分之前，哪儿也别去了，
0: 哦，
1: 啊，我们
0: 心情不好，
1: 对，不是，
0: 哦，
1: 不是心情不好。他们会有给一个奖励机制，你考
0: 好
1: 了，你知道吧？你要去哪儿？你考不好了，哪儿别去，就千万别有这么一个负担。你考好考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
0: 对，
1: 对不对？咱何必再去纠结那些事情呢？再说了，我说到家扎心的话，咱们家孩子到底能考多少分？其实你在心里边
0: 已经有数了。
1: 对，你能说，举个例子，孩子说，比如说考300多分，你说我考通过高考，我心里想说，孩子能不能突破450、480？我考480，孩子能不能突破600？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啊！除非说是阿拉丁降临，他也不可能，对吧？所以说，你不妨说趁那个时候，你既然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就别再给孩子，别再给自己添堵了。
0: 嗯，
1: 好好去放松一下，回来之后挨多少分多少分，咱好好研究研究报考，怎么让孩子用这个分去到下一个学校去就读。
0: 嗯，
1: 这个是根儿，对吧？
0: 对，所以各位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针对国内的一些团线，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1: 嗯。

0: 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说到这个旅行啊，报团儿、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放假应该是最适合报这种团儿的定制的。
1: 嗯，
0: 然后是因为高中毕业了嘛，都是18岁了。
1: 嗯，
0: 找一个托底的这个就是有资质的旅行社。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是几个同学一起，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放松的。就是很多家长说，高考结束了，孩子可以放心去旅行，然后家长也不会跟着，我觉得这个早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资质全的，这个是最主要的。
1: 是的，要不然的话会有一些额外的麻烦。
0: 对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伊犁啊，在新疆，昨天我们正好也说到了那个长春飞往阿勒泰的那个航班，
0: 对
1: 吧？
0: 其实你看，说到这个伊犁这个团线当中呢，因为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都是从长春出发，然后是对比过一些价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从6月8号就是高考结束了嘛，从6月8号一直到6月底，价格呢会有一个到中旬的时候有一个小涨幅，从5400然后到6000。其实你看它整个里边给你包含的，咱不用说一定要去住这个4星5星酒店，中途它只要干净哈，赛里木湖。那拉提，就是我觉得赛里木湖一提到的时候，就很多明星说你到那地方就不会不自觉的眼泪就会流出来，
1: 对，
0: 就被他的美给震撼了，
1: 让我想到了撒贝宁老师那句话，赛里木湖都没去过。人生白活了
0: 不能白活，是不是？
1: 对啊，
0: 还有这个纳拉提，还有就巴音布鲁克，就是很多人是从《飞驰人生》去了解巴音布鲁克嘛，9曲18弯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独库公路，因为它是有开合时间的嘛，所以这个还是你看它，我说的这些是包含在这个团线当中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坎井啊、火焰山呐、天山天池、薰衣草原，全都包含了。
1: 是，其实一说到伊犁的话，我总会想到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0: 啊，
1: 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愿意去伊犁去拍婚纱照片嘛，然后加上它的确实是风景如画，在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气温也还要好一点，然后可以去来感受一下。其实8天的时间，真的不算贵了，
0: 对，
1: 真的不算贵
0: 了。你现在想着是把新疆分成什么呢？就咱们一般是大块的说是南疆和北疆，对吧？然后你给它分成4块，上面，然后是左边、右边，然后是下边，上北下南嘛，北疆，然后就是北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去冬天滑雪的那个禾木啊，就在北疆那地方，然后再往南疆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和田玉，对，好多地方都有叫和田玉啊，然后呢，吐鲁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的右手边这边，
1: 是，
0: 然后伊犁就是就是我们说的左手边这边了，就是一定要去分清楚之后，因为你要说啊，我这个时间够，我想把整个新疆都游下来啊，游不下来的，
1: 新疆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新疆的疆域的版图啊，我
0: 太
1: 大了，很多人都说去新疆可能只是说去过乌鲁木齐啊，吐鲁番啊，然后包括什么克拉玛依、阿勒泰这些，但这都是北疆的，
0: 对，
1: 都是北疆的，可能很少都去过南疆，但其实南疆像刚才说的和田地区啊、阿克苏啊。对吧，都是在这个地方的，
0: 对，你看
1: 喀什，
0: 喀什，
1: 对，都是在南疆这个地区的，然后北疆有北疆的风情，南疆有南疆的人文，对吧，都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你要去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你分成四个区域，每个区域深度的去玩一玩的，
1: 而且新疆这个地方啊，风景美如画，人也好看，
0: 哎呀，库车的姑娘一朵花，
1: 对呀，所以就是说整个地区的话，包括它的物产也比较丰富，
0: 葡萄干，
1: 对，
0: 阿克苏苹果，
1: 对，你回来你拿的这个伴手礼什么的，那都多了去了，
0: 对，完价格大概是这样啊，还有就是说到的这个南疆的话呢，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盘龙古道，然后包括这个喀什古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帕米尔景区，还有这个罗布伦村寨，它就是在南疆这块，它的价位呢是从6月8号一直到6月底，价格呢就是7000到7500左右，它走的地方不一样，
1: 南疆的美食多呀，尤其那个大巴扎，哎呀。是不是？体验一下，
0: 别到这时候老咽口水了。
1: 对，牛羊肉，哎呦我天哪，真的是太爽了。
0: 对，这个是往新疆这边去的啊。还有就是很多学生会选择哪儿呢？就是厦门。
1: 厦门。
0: 厦门是很多这个就是小资嘛，然后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厦门这个地方漫游，因为厦门城市不大，然后它给你包含的地方比较多，你看这个厦门的双飞6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 里边是包括了福建的，
1: 嗯，
0: 它给你包含什么了呢？这个价位首先跟大家说呀，3100，
1: 嗯，
0: 也是出到六月底，就是我们说的都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你就可以走的，
1: 是，挺便宜，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它给你包了南澳岛，然后还有这个。它这个整个啊，我看了一下，它叫十岛四湾的联动，
1: 嗯，
0: 哦，
1: 基本上都是坐
0: 船
1: 的，船
0: 的海岛的，
1: 对，
0: 哦，
1: 整体的话，你像在福建地区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沿海为主嘛，
0: 哦，
1: 然后大家伙看的话，也是以沿海地区的风情风貌为主，
0: 对，
1: 你像去厦门的话，鼓浪屿，
0: 嗯，
1: 一定要去看一看当年那个
0: 潮州古城，
1: 对对对，
0: 哦，
1: 以前那些别墅别墅群，
0: 哦，对
1: 吧？啊，
0: 哦，
1: 老福建人的别墅群，
0: 嗯，
1: 然后呢，包括像坐的船看什么双子塔，乱七八糟的这些，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在潮汕的话，不是潮汕，
0: 嗯，
1: 就是那个福建的话，
0: 嗯，
1: 它整体的这个美食也很多。
0: 对，
1: 我们都说那个半城烟火半城鲜嘛，
0: 嗯，
1: 啊，然后包括你像在整个，你像漳州啊，
0: 嗯，
1: 对吧？这吃的都非常丰富。
0: 对，它这里头你看哈，我们说到的福建和这块呢，它只是给你把厦门作为了一个联动的一个点了。
1: 嗯
0: 嗯。周边这样去的价格呢就是3000出头，
1: 嗯，
0: 哦，
1: 真不贵，
0: 对，
1: 真的不贵，
0: 六天的一个行程，
1: 对啊，嗯，而且你还能体验到这么多美食特色，包括还有非遗表演，
0: 嗯，对，
1: 莺歌舞大锣鼓，
0: 哦，
1: 啊，非遗的潮剧潮州醒狮，
0: 嗯，
1: 对吧，这都是能够去体验到的，
0: 对，而且呢你看它这个行程哈，刚才我们说的是十岛，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有三个岛玩转潮汕的，这个价格呢是3000出头，也是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你看它里边给你包含了什么呢，就是独家定制的，首先是莺歌舞，
1: 嗯，
0: 你可以去看，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簪花啊，你可以去体验，
1: 哎，咱落了一点啊，最近福建很火呀，那个阿嬷的情书，
0: 阿嬷的，哦，阿嬷的情书，
1: 对对对，
0: 的确是，哎呀，已经超过11亿了，
1: 是的，
0: 小成本的电影，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就是真情去打动嘛，之前很多人会说叫阿嬷还是叫阿嬷，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约定俗成，根据当地就是台湾的那边呢也会就阿公阿嬷，
1: 嗯，
0: 就是爷爷奶奶的意思嘛，
1: 嗯，
0: 他不太一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
1: 对，
0: 你有没有看呢，
1: 我没有看，但是我怕我泪点太低，
0: 哦，
1: 所以我没敢看
0: 没敢看，
1: 对，但是这个电影确实是现在非常非常大热啊，然后大伙可以根据这个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福建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0: 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先看一下电影，
1: 嗯，
0: 看完电影带着电影当中给你传递的那些东西，
1: 尤其是那个簪花，
0: 哦，
1: 哎，你就更有情愫了啊，
0: 哎呀，簪花我觉得一定

0: 的图嘛，然后你知道建筑学家就说为什么看到这个土楼、嗯、你想想以前的测量和我们现在的测量工具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呢、
1: 嗯、
0: 那个土楼怎么去进风、
1: 嗯、
0: 为什么那个风进来之后会环绕每一家然后再出去、
1: 嗯、
0: 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神奇啊，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住一下、
0: 嗯、
1: 啊，感受一下，这个是福建的啊、
0: 嗯，
1: 再往后就兰州了
0: 啊、兰州，
1: 嗯，
0: 我觉得最近好像推往大漠往西部推的是很多的，
1: 嗯，
0: 它这个呢也是出到了六月底啊，价格呢大概是5300到5500，
1: 嗯，
0: 但是它里边给你包的比较多了，你像伏羲庙，
1: 嗯，
0: 然后麦积山石窟，
1: 嗯，
0: 这个也是给你包括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黄河九曲第一湾，
1: 嗯，
0: 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个什么嘞？我看看啊，八坊十三巷这些里头是包含的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麦积山石窟其实就是特别，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对于西部的一个景色的遐想就是它只是一个大漠风光，
1: 嗯，
0: 其实还真就错了。
1: 对，
0: 嗯，
1: 它也有湖泊的，
0: 对
1: 啊，也有湖泊、
0: 也有水，也有树，也有森林的。
1: 是的啊、
0: 嗯，
1: 而且提到兰州的话，它正好是那个甘肃的省会，
0: 嗯，
1: 对吧？省会城市的话，你去的话，它整个交通工具也比较便利，而且的话，兰州大家都知道面食嘛、
0: 嗯，
1: 羊肉嘛，
0: 对呀、啊，
1: 对吧？啊，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啊，你看首先一点伏羲庙，
1: 嗯，
0: 就是那现在年轻人对八卦也比较感兴趣嘛、
1: 嗯、
0: 先天八卦伏羲创制，你可以去了解了解的。
1: 是的，
0: 嗯，然后它这里边呢我觉得啊，甘家秘境，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地方我觉得更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嗯
0: 嗯，
1: 就很少被人为破坏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商业气息的，
0: 嗯，
1: 对吧？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哎，这个呢就针对是高考生了，
1: 纯毕业季的、
0: 纯毕业季的了、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考证啊，
1: 嗯，
0: 高考结束之后你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这个高考的准考证当成一种就是收藏
1: 纪念，
0: 把它留起来、
1: 啊、
0: 对对对，
1: 我当年
0: 嗯
1: 留
0: 了多少天
1: 留过后来就没了
0: 嗯，这个高考的毕业证啊，这个呢是针对张家界的，这个也是六天的一个行程啊，他、
1: 嗯、
0: 说毕业不说再见，趁少年趁青春啊、
1: 嗯、
0: 奔赴山野星河，
1: 嗯，
0: 这个呢价格大概是4000出头、
1: 嗯、
0: 也是到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到六月底的啊、
1: 嗯、
0: 然后凭准考证的话呢还给你减200块钱，
1: 嗯
0: 嗯，然后里边你看他给你包括的就张家界的地质公园、
1: 嗯、
0: 天门山公园、
1: 嗯、
0: 这两个都给你包括了，还有就是凤凰古城和芙蓉镇，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湘西啊、张家界的千古情啊、
1: 嗯、
0: 这个包括了演出，这个就是一个算是常规的一个吧，
1: 对，
0: 去到江西的一个常规行程，
1: 对，因为它本身是围绕着那个张家界来去展开的嘛、
0: 嗯、对
1: 吧，然后整体的张家界本身是这个大景区里面、
0: 嗯、
1: 它就有自己的一些表演项目，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体验的游玩的一些点、
0: 嗯、你看里头有玻璃栈道，然后加上那个百龙天梯、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小孩比较喜欢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比较刺激一下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价格也不贵，
0: 嗯，4000出头、
1: 对，然后呢、
0: 嗯、
1: 全程是4晚，四钻的酒店，
0: 对，
1: 是吧，住的也比较划算一点，
0: 嗯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更便宜了，
1: 嗯，
0: 这个的话呢你像山西的啊，这个是双飞7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然后价格呢是不到3000，
1: 嗯，真便宜，
0: 六月底之前
1: 真便宜、嗯、
0: 关键是你知道便宜是吧，
1: 嗯，
0: 关键是他给你这里头，我觉得山西哦有点过了，
1: 嗯，
0: 你全都给你安排的是5A级景区，
1: 是的，
0: 云冈石窟，
1: 对，
0: 悬空寺，
1: 五台山早西天，
0: 平遥古城，壶口瀑布，这可都是5A呀、啊。
1: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适合我们的高考朋友们去呢？因为现在的高中生，大伙可能都玩过那黑悟空神话
0: ，小西天你可以去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呢，没有时间去，
0: 对
1: 啊，游戏玩过或者听说过或者看到过，
0: 嗯，
1: 然后这回呢，你就可以趁着这个大假期，好好的把这些取景地、当地的文化特色都来体验一把。
0: 嗯、关键是，你看他这里写了，就是你看佛寺啊，首先一点悬空寺，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说的五台山寺庙群，
1: 嗯，
0: 然后包括小西天，
1: 嗯，
0: 包括云冈石窟，
1: 嗯，
0: 然后你像古建筑，咱说了，地下历史看陕西，
1: 嗯，
0: 地上建筑看山西，
1: 嗯，
0: 平遥古城啊，
1: 是，
0: 然后包括乔家大院、晋祠，
1: 嗯，
0: 我的天，
1: 全都是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啊，
0: 啊，
1: 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
0: 哎，而且啊，他是不走回头路的，7天的行程，
1: 对的，
0: 不到3000，
1: 是的。 尤其山西的美食。
0: 我是让你再给我确认一遍吗？不到三千。
1: 不到三千啊、真的很便宜啊。
0: 对。
1: 6月1号、8号、15号、6月22号、29号。
0: 对、
1: 啊。
0: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

0: 看一下啊，七天啊，哎呦，关键是这里头我觉得吃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当然，山西的美食其实不用去多考虑了，因为山西本身的面食就非常好，再加上山西人特别注重养生，
0: 对，
1: 吃的也很健康。
0: 山西，就是光看那个电视剧里头演吃那个大碗面的时候，哎呦，太过瘾了，
1: 对吧？
0: 好的，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假期了嘛，就是大家
1: 还有一个月，
0: 对，你不想趁着说七月份人太多，
1: 对，
0: 天太热，那你就这个时候出发。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都很有意思的，
1: 而且现在为止的话，大家会看到，你像南边的话阴雨不断，咱们这边的话六月份我看了天气也不太好，那中部的话还算不错，中西部还算不错，
0: 对，
1: 所以说趁着这个时间段，趁这个时间啊，趁这个价格，我们赶快出发吧。
0: 对，好的，各位，咱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3: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2: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4: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不是啊。
2: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4: 你不说都会的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7: 吃药快睡吧，好
6: 不想安慰他。
7: 不是第一名。
6: 我也很爱他。
7: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8: 需要正确表达。
9: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0: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9: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0: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9: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9:03，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今天在我们的你好高中生的这档栏目当中，我们邀请了吉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的会员、长春市南关区的政协委员、资深的生涯规划师刘元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我相信，可能此刻大家在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来刷到我们刘元老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也觉得是挺开心的事儿哈，因为刘元老师自己有自媒体是吧？
1: 对
0: 啊，刘元老师每天的这个自媒体的播出时间，也可以在这儿跟我们全省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如果就是大家在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视频啊，觉得不太方便的时候，那个时段跟您不契合的时候，那可以去寻找一下刘元老师。嗯，
1: 好的好的，103.3旅游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各位高三的考生们，白月老师大家好。
0: 嗯
1: 啊，那每天早上呢，我会在6:30到8:00这个时间为大家做直播啊，主要也是纾困我们高三家长关于志愿填报的一些事情，对吧？可能现在家长压力都比较大，
0: 对，哎呀，
1: 除了关心孩子学业之外，是吧？哎呀，我未来读什么呀？做什么呀？将来有没有工作呀？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
0: 嗯，
1: 也希望在早晨的时刻吧，孩子被家长送到的这个路上，
0: 嗯，
1: 家长上班的路上，我们能开启新的一天。关于我们纾困的这些方向，我也很荣幸每天早上都在做这个坚持的直播，也得到我们省内的众多的高中家长们的支持和欢迎，也感谢大家。
0: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刘元老师啊，为我们吉林省的教育一直在助力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吉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有这么多好的会员一直来帮助我们吉林省的同学们打开视野。我觉得刘元老师可能在当下，尤其是科技和 AI 都已经非常超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家长的眼界是不是第一位的？
1: 对的对的，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我说我们是出生在过去，学习在当下，但就业在未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呢，面对 AI， 有的人说感到了恐惧，说是不是他会抢走我的工作？
0: 嗯，
1: 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是不是来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嗯，
1: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呢，无论我们怎样去想，什么是最重要，就是找到你适配性的，那个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有一条适合你的赛道，它永远在等着你，不用担心。
0: 嗯，好哈，那我们还是来聊今天的，就是今年的高考。就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对于我来说哈，身边的好朋友，你看我其实上节目，我连着上3个小时，我几乎是在口语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的。
1: 是的，
0: 但这两天就特别的焦虑，因为我女儿马上要上高中。其实对，其实对于我来说，你说我有什么焦虑的呢？我应该是比所有的家长吉林省的99.9%的家长可能都明喜
1: 啊，
0: 然后其实我是没有的，但是依然是这样。前两天那个身体上就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哈，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高考和中考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说真的是压力很大。明明你都知道可以那样，还可以那样，还可以那样，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依然这么焦虑，那你想想其他人呢？是不
1: 是的？
0: 还有大约一周的时间就要高考了哈，
1: 还有一周
0: 啊，对对。对对，那现在呢，很多好朋友关注的就是今年的高考变化，有很多好朋友就是非常焦虑，家长一样，就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报考了，是不
1: 是
0: 该怎么做呢？因为今年的变化，每年呢好像几乎参考意义没有那么大了。
1: 对对对，今年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从政策性，这个要求上，包括一些规则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调整。这个确实是，但大家记住一点，政策的变化永远是向好的。
0: 对
1: 啊，咱们国家的政策呀，还是各种的调整，都是为了让家长不要焦虑。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是你由于对这个政策的不理解，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
0: 对，
1: 大可不必啊。那我们也通过这个机会啊，感谢我们103.3频道，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去做一个阐述，可能会更好。
0: 嗯，好哈，那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刘老师哈，非常详实的来给我们阐述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家长真的不会了。刘老师，我从来没想过说一个家长会不会啊，但是我觉得到这个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有好多同事今年孩子也是高考，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看有很多高知，其实我的同事都是很高知，
1: 当然，
0: 而且视野肯定要跟很多人不同。你看我们要采访不同的朋友。然后身边有不同的朋友，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可能了解点相关的信息和政策也方便很多，但是依然是我一个好朋友就这样说：“说月儿，我现在真的是每天呢，表面淡定的像条老狗，其实心里面都已经麻的不行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我觉得真的是表明了现在的一种心理状况。
1: 对我们现在家长这种从这个迷茫到焦虑到最后的无助。 其实这个心情的变化是不是你主观想去的，是客观随着环境给你带来的。
0: 对，
1: 我们很多时候去讲你越关心什么你越担心什么，
0: 是的
1: 啊，是这个样子。对对对，
0: 好，那刘老师呢，今年我们的变化都有哪样一些呢，让我们的家长来了解一下。
1: 好好，首先呢，各位家长们，我跟大家去道个喜啊。
0: 嗯，
1: 今年应该是我们历届高考以来，从这个老高考到新高考以来，我们历历最好的一年啊，就是确实是利好满满。
0: 嗯，
1: 我们从几个角度去讲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的竞争人数少了。
0: 嗯，
1: 我们想粥就是那些粥，僧越少粥吃的越多，对不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年是吉林高考利好满满的一年。
0: 嗯，
1: 整体的考生人数出现了回落。
0: 嗯，
1: 啊，竞争压力呢也大幅的缓解。
0: 嗯，
1: 通过我们一些数据的了解吧，啊，2026年咱们吉省的高考迎来了非常直观的减负利好。
0: 嗯，
1: 2026年今年整体高考的参加人数大概在11万4000人左右。
0: 嗯，
1: 这个比过往少了9500多人。
0: 啊，
1: 这个降幅在整体来说还是不小的。
0: 那非常大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文科有理科，那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0: 嗯，
1: 在物理组这一块，就是我们传统家长理解的理科，考生人数呢基本是持平的，
0: 嗯，
1: 小幅微调，但是招生计划扩招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对，这个是整体竞争格局是稳定友好的。
0: 嗯，
1: 今年最大的利好来自于历史组。其实我们近几年来历史组都一直比较焦虑，就报考人数不少，但是招生计划年年在减少。
0: 对，年年减少。对，是的。
1: 很多时候你过了本科线却上不了本科，这个就比较焦急啊。
0: 嗯，
1: 但今年呢，历史组大幅的这个减负，啊，并且这个优化专业组之后，它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今年啊，认为在文科里边的本科上岸率、冲刺优质高校的这个概率都在显著的提升，
0: 嗯，
1: 非常好啊。那这是我认为啊，对于我们一些特别是中分段甚至是压线的考生来说，去捡漏一个好的公办本科、冲刺优质的院校或者能上本科，都会变得比较友好。这是这点，是的。
0: 嗯，好，那今年哈，我们还是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报考，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我们知道985211双一流，就是今年增加了这个计划人数，
1: 是
0: 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增加计划人数了，那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学生是有机会来考虑这些的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大家记住一个词啊，叫优本扩容。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连续3年都在做的，咱们教育部牵头的。什么优本扩容？叫优质的本科院校，扩大它的招生规模。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常知道的像东北电力大学呀，我们的长春理工大学呀，对吧，我们的吉林财经，这些优质本科，这些省重点他们在扩容。那也包括什么呢，像东北师范大学这种211，东北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这一类的211，和我们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吉林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整体都在是扩招。虽然说我们整个吉林省算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报考的一个洼地，但毕竟也有人数的一些支持，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还是比较好的。尤其这个扩招在哪儿呢，是我们一些你可能在一本线以下，就我们传统的一本线在20000位以内的啊，历史组在4000位以内的这些孩子们可能利好会更多。
0: 嗯，
1: 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些公办院校，它其实扩招力度是非常大的，像吉林农业大学扩了100人左右，
0: 嗯，
1: 啊，东北电力在它的电气上依然在扩招，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而且还增加了很多比较优质的专业，这个对于我们吉省的考生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嗯，
1: 我们过往的经验啊，其实我们你分数在20000位以内，文科在4000位以内啊，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本线，有75%的招生计划是来自于本省的，那这个大家不出省找到一个好专业也不影响你未来很好的发展，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利好。
0: 嗯，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变得特别的聪明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以前呢大家都觉得让孩子一定到不同的城市去看一看。
1: 对。
0: 但这两年呢我们吉林的政策也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多家长呢就让孩子留在了当地。
1: 对， 对，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方便呢自己就是在这个找工作呀或其他有些助力。另外呢就是说也希望他能够对我们吉林的家乡建设上能够提出。
1: 是的。是的
0: 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这公务员家长真的是挺厉害的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要求，尤其我们吉林省的政策是希望大家可以留长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不转向那个其他外省的学校，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在报考的时候，甚至孩子，孩子是为了出省而出省，
0: 对。
1: 而我很多家长是灯下黑。我们吉林省现在整体的产业发展是比较好的，
0: 对，是的。
1: 包括我们的整个汽车制造业，对吧？以及我们的风光电，这些做的都是很好，就是我们真的是吉林省迎来了近几年来在政策上和我们的市场上一个比较大的红利。比如说我们在松原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这个氢氨纯产业基地，这是中国 农业建设集团建的，那你想在家门口有个全球第一的，咱还等啥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对呀、
0: 啊，
1: 这个好机会，家长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因为身边的好东西让人家抢走了，咱本省还不知道，对不对？这就不合理了，是不是？
0: 对对，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而且我们今天几大的这个专业上，我觉得也是在整个扩充上是非常牛的哈。
1: 对，我之前跟几大的一个老师也在去交流。大家总认为吉林大学之前有点憋屈，对吧？我们每年把将近一半的招生计划给到本省，但我们家长对吉大真正的价值挖的还是比较低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多好的专业，那么好的实力，可能就看不到。所以吉林大学呢，今年给了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利好消息啊。除了他原来的我们的二加七的实验班，今年又增加了 N 个这种这个特色班型。都是在推行这个2.5+1.5，叫后基础强实践，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毕业之后，你不是只留在课堂，你是真真实实的，你能站在产业的这个路线上去走，真的是非常好啊！其实除了吉林大学，我们各个包括我们东北师范大学，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东北师范大学和一汽是有红旗学院这种订单培养的班型，在大三是可以入选的，这个都是很好的。可能我们家长就是对本省的了解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吉林人啊，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这么多年我们吉林人一直是外流的，你发现没哈？然后呢，我们吉林人就觉得外地一定比这个本地更好，其实不是的哈，
1: 其实不是的，
0: 其实不是的哈。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哈。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很多家长知道今年的这个专业组，他已经开始全面优化了，
1: 对，全面优化
0: 啊。然后呢，我们来怎么样规避一些报考的大坑？对于家长来说，这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好，好，好，
0: 啊，对。
1: 那我下面要讲呢，其实家长们你要认真的去听，因为。今天我讲的话可能对于你来说颠覆了你过往的一些认知，这个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两个前提，什么叫优化专业组配置，就是高校的分组长成了你们想要的样子，比如说原来我就想报这个带电工科，它里面有个土木，有个地质，我可能怕被调剂，我就不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以吉林大学为主的我们很多学校执行教育部的这个通知，都在优化以相关相近的专业分到一个组，你不用担心被调剂了，对吧？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弊端。鱿鱼都干净了，鱿鱼都好了，你能看见，别人能看见，它的分数会有一定的上涨。所以今年大家在报考的时候要提出叫价值报考，是你认为哪个学校它的实力，它的专业和它未来就业符合你自己的预期，你就报它。你说它过去的分高，过去的分低，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一定是适配性为第一原则。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其实大家还要去考虑考虑规划的问题，我认为规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规划真的挺重要的啊，就是我来说说我的这个想法啊。
1: 好好好。
0: 因为你看我这个我女儿马上上高中了啊，上高中之后呢，其实我是希望她能够学习加上她的未来的产业可以
1: 非常好，
0: 对，并进前行
1: 啊。一看白月老师这种规划就比较超前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家长真的一样，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说老师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华南理工啊太热，是不是？哎，感觉四川大学那种是不是太闷？家长很多时候不是他们太远，是咱们的眼界太低。
0: 是的。
1: 对。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女儿，就是她马上要参加这个中考嘛。
1: 啊，对对。
0: 然后她跟小朋友也研究说，那如果我做这个产业的话，她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合作呀？
1: 对
0: 啊。然后小朋友说，哎呀，我愿意呀。
1: 是的。
0: 然后她也问过我说，妈妈，如果我做产业的话，那我需要投多少钱？你能给我拿多少钱啊？是这样跟我聊。我说，其实女儿是这样的，你们可以共同的去研究，各自呢，就是有自己不同的分工来做成合股制。
1: 对。
0: 啊，然后我说这个钱的这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最低，成本最低，然后呢去向上的去想办法去结交到那样的一个门槛里的人。
1: 对对，
0: 是这样的。
1: 白月老师这个思路很好。其实我们现在家长对孩子是否成熟的标志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
0: 对，
1: 认为说这个孩子能自己吃饭了，说能自己收拾书包了，说我能够不乱花钱了就成熟。家长们不是，是一个孩子能用大人的眼光去解决问题，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培养孩子解决问题并且高效去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是在实践当中，不是在课本上，也不是家长的鸡汤当中去成长起来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在当今社对，所以在当今社会，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能盲目哈。就是的确是有了 AI， 然后的确是有了现在的一些大数据，然后也有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孩子 长大了之后你让他做什么其实他是可以一边学习，
1: 是的，
0: 然后一边成长，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边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与社会相近的这样的一些距离，然后来形成他的这个人生脉络。
1: 要让孩子从小的时候
0: 对
1: 感知世界，
0: 对，是的，
1: 去判断世界，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才能塑造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0: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我们家长给了一个图纸他永远去遵循，
0: 对，
1: 可能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这
1: 个就是说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家长是我认为孩子应该干什么，我认为他想干什么，老师他喜欢什么，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都是有点狭隘了，我们更高的广度去看，比如说老师啊，我家孩子说他就想学法学，是因为他接触人中告诉他学法学好，还他看了某一个短视频，还他真正的去从某种维度去讲出他的道理，
0: 对，
1: 这个是要需要客观的去判断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刘老师今天讲的哈，真的是我们很多家长应该思考的，
1: 对，
0: 因为今天听我们节目或看到我们节目的一定不单单只是我们高三的家长，还有高一高二的家长哈，同时我们的这个每次我们就是下边的节目，就是这个红领巾上春的节目的家长也是在关注的哈。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聊哈，还是来聊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就今年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985高校是不是落实了新规啊，我们在这儿也捣鼓一下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的孩子可以在这方面要着重的来留意。
1: 对，首先呢跟大家去讲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存在比较大的信息差我们很多的985记住家长们，985大学它是在求你的，
0: 对，
1: 不要认为你在求大学，
0: 对，
1: 因为大学之间都在抢优质的生源，
0: 对，是的。
1: 那我们从这个24年开始，很多大学在优化，比如说担心我们有调剂的问题，像比如说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个大连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包括今年又给出到像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全部给出了六保一不调剂，而像这个北京交通大学给出了六保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组内可能7个专业，可能有8个，也可能只有6个。你填了6个不重复的志愿，要么这6个里边录一个你喜欢的，或利益录一个你能接受的，要么咱就去下一个学校，彻底规避了大家这个担心被调剂的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诚意。第二诚意在哪儿？就是大类专业100%自由选，这里边主要代表像哈工大，天大。西工大，山东大学，华南理工都是这么做的。我一个大类里边可能有电气工程，有自动化，有机器人，你说老师我就想将来进电网，
0: 对对对，
1: 那我就优先选择这个，它是没有什么门槛的。你说老师那都学好了不学好了那怎么办呢？因为他最后在判断的时候还有一个保研率的问题，可能冷门专业保研率高，
0: 对，
1: 热门专业保研率低，
0: 对，
1: 所以学校也不担心冷门没人报，你相信能给你政策这些学校带着诚意同样也有实力。
0: 对对对，
1: 对吧？那我们吉林省呢，由于吉林大学是这种综合类的985，它就直接把组变得干净了，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真的是利好，
0: 非常好。
1: 对对对，所以家长们一定不要因为志愿填报这件事产生过度的焦虑，你要永远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个才是合理的。
0: 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今年我们吉林大学还会不会像去年一样，因为去年的我们吉林大学有一些冷门专业分并不高，
1: 对，是的，
0: 针对我们吉林省，那今年我们会不会在这方面就是分会上了一些？
1: 是这样的，从整体的趋势来说，我们得去分析一下2026年的极大的变化的趋势，要参考2025年。我们说历史是为了告诉我们现在， 对吧？
0: 对，
1: 那你要知道2025年为什么吉林大学的分数降了那么多，其实这里有个恐惧心理作祟。
0: 对
1: 对，不仅仅是空调啊，空调其实不是事儿啊，空调不是事儿啊，家长们啊。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来自于2024年，由于2023年当时吉大也是收了一个小年，收到了13000多位，对吧？就当年的老高考的503分。那么在2024年时候，大家比较担心5000到8000位会被调剂，于是他们就放弃吉大，去选择了一些211院校，比如说武汉理工啊、合肥工业呀、西南交大呀这样的学校，导致于其实5到8000出现了一个真空期。那很多家长说反正我也去不了优质的211，那莫不如冲个吉大，反而这样导致于在2025年5到8000有专业，8000到12000能进吉大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你们要知道的为什么来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好的就是好，烂的就是烂，那也就是说今年的优质专业组，比如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像吉林大学把它的机械车辆归到一个大类，那这个组它的分是不会降的，里边有3个高保研率的班型，车辆饶斌、机械饶斌和这个巨身车辆的北研班，还有另一个组呢，就是我们更喜闻乐见的，就是电工电子类。

0: 里边有电气工程、自动化、计算机，对吧？这样的一些优质类的专业，那么这两个组它的分就不会低。那么另外一个组里面，比如说它有个工程与材料类，那大家就要去理解这里边你能不能接受材料。那吉林大学的材料其实还是很好的，尤其它的材料物理其实偏电子方向的，是吧？那里边的工业工程啊、工业设计啊、工程力学，都是往年在600分以下的，尤其在2025年。那他们是什么专业类型呢？他们本身的核心课程都会学到吉大最牛的专业车辆工程，它的核心课叫材料力学，是完全可以做这些专业的平替的。问题是这个组内可能会有像食品啊、环境啊这些看上去就冷门专业，那就要是看看家人怎么去看。而且吉林大学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整体的转专业的满足率超过了50%，你不去报最热门的，在差不多的里边还是有些机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地质土木类，这可能大家比较担心，老师，对这个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但其实吉林大学还是给了大家一些比较好的政策啊，比如说它的地类，还有它的土木类的专业是可以大类自由选的，在这个里边还是能够找到一些高性价比专业。我们举个例子，家长们，地质是不是真的不能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上个月，吉林大学有一场招聘会，是我们东北五校，就是大连理工、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和汉工程，这些五校联盟来组织这么一次这个校园的巡回招聘。那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事业单位，做地质类的呀、勘察类的这种事业单位、设计院，反而对吉大这些专业还是给出了不错的一个招生政策。家长们要理解永远一点，就是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讲你的报考逻辑。
1: 对
0: 你不要跟着别人的热度走，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走，这个可能是核心。所以吉林大学我首先认为它不一定能像去年收的那么低的分，但吉林大学依然有惊喜存在，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不要焦虑，把我们身边的最好的这所985院校呢研究透一些，少一些信息差，更多的是少一些盲目和你认为要做到你了解，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刘老师啊。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家长的确是现在就是变得已经，开始不知所措了，就是开始跟风了啊
0: 、
1: 尤其是很多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非常高知的家长也是这样的，
0: 对的
1: 啊，对，也是这样的，
0: 当局者迷啊，
1: 对，就是这样的啊，就还是以我为例。那你其实我女儿中考的这个，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伶牙俐啊，是的，
0: 对是的。
1: 但是依然在前两天的时候会变得特别的焦虑，然后心情会莫名的不好。我还以为是我喝咖啡身体出现了问题，因为的确是跟好朋友在一起连着喝了两天的咖啡，
0: 是的，
1: 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就谈工作嘛，是这样的啊。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后来就是有好朋友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其实是情绪问题，是情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高考非常重要。但是报考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这个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就是认知和家庭的认知，
0: 对的，
1: 就是你将来希望孩子干嘛啊？是希望他可以留在身边。其实我觉得未来就是孩子们不会没有工作，
0: 是的
1: 啊，不会没有工作，
0: 真的不用担心啊。
1: 大家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曾经说，哎呀，就是会有很大的差距，不是的，
0: 不是，
1: 差距会没有那么大啊，都会有工作，但是呢，就是看你要什么啊，
0: 是的，
1: 是说孩子在我身边，然后很安稳，然后就是一直为我们吉林省来做服务。
0: 对，
1: 还是说我想让他冲出世界，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为国家来服务，
0: 对，
1: 是吧？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到报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走进了一个误区，就比较钟情于研究报考的技巧。但从我的逻辑上讲呢，我可以跟大家去讲一句实话，这是不对的。对，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报考逻辑是优于报考技巧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所表达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观点。为什么我去讲这一点呢？家长们，你报考的这个技术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上一个你更理想的大学？那你上了大学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体验那个城市的生活？体验那个的美好吗？可能不是，是为了找到更适合的就业。那你就业又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呢？很多时候我跟孩子们去讲，你的努力学习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也不是为了优化家族，是为了更有资格去感受这个更好的世界。
1: 对，
0: 这个可能是送给家长的一句话啊，就是家长们不要去乱啊。
1: 对，不要跟风，也不要乱哈。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稳住，然后早晨的时候6点半到8点钟听听刘老师的直播哈。刘老师是在视频号、抖音号都有直播吗？
0: 对的，是的
1: 啊，都有。
0: 也以这两个平台为 主，
1: 为主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6:30到8:00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老师的这个视频号哈。
0: 对。对
1: 啊，刘岩老师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你好高中生每周只有一次、两次，很少，然后可能都是公益的一些讲座。那刘岩老师也是在自己直播间，也是公益的讲座哈。
0: 我是一直在做公益直播的，
1: 对，一直公益直播的。
0: 对，
1: 好了，那我们还是继续来说的，就是现在的确是网上开始有五花八门的报考技巧了，是不是？
0: 对。
1: 那报考的底层逻辑，还有就是决定它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我们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已经其实跟大家讲了，
0: 是的
1: 啊。那在这儿我们还是再一次来重复，为什么？因为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颗种子种到家长的心里，
0: 对对，
1: 让大家减少这个焦虑。
0: 啊，
1: 对对对，
0: 敲黑板了啊。
1: 嗯，对，
0: 大家记住8个字啊，叫以终为始，反向规划。
1: 对，
0: 这个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家长们，你从你现在的就业预期倒推到当下的院校和专业，这是核心。首先，报考的底层核心是先定就业期待，再选大学和专业。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走的一个误区啊，看名气啊，看专业热度，盲目跟风，这是不对的。那我们怎么去叫定自己的就业期待？你说老师，我也不了解这些行业，人家说电网特别好，是不是？还有人说
1: 真的很好，
0: 对对对，人家说了这个国防军工现在发展的不错，
1: 非常好，
0: 对，也很好。哎，那到底适不适合你啊？所以说我们基本是分为两路，就像刚才白宇老师说的非常好，你是想让孩子走向更精彩的世界，还是说承欢膝下？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逻辑是分为两类了，一类是我追求职业的极致稳定，我整个终身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容错率是比较高的，我基本上就可以接受，我一眼能看见我的生活，那这点是很重要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瞄准大家比较喜欢的所谓的铁饭碗，对吧？那我们铁饭碗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事业单位呀，公务员呀，对吧？我们想去的央国企呀，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就要去利用规则去看，比如说我们提前批，对，提前批里面的各种都是有更好的就业指向性的，比如说军校、警校、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以及我们的国家公费师范生、国家公费师范生优势计划、地方公费师范生、地方公费师范生的优势计划，还有呢专属于我们农村学籍的这些孩子，农村户籍的啊，就你长春市的农村户口是可以报的，比如说乡村振兴计划、免费医学定向都是很好的，也有些所谓的像我们之前讲的五大官校，其中两个有单独这种考试的，比如说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消防救援学院，大家要去理解，至少你要做个排他法，不是我为什么要报哪个，是我了解之后我可以不报哪个。
1: 对对，是
0: 提前批不是一定要报，但你不能不了解。我经常跟大家去讲座一句话，我说你可以不报，但你不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可以试试，而且提前批它不影响你后期的一些，
0: 对，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对对。
1: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家长其实很多时候要给孩子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定向。
0: 是的，
1: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说，可能孩子们可能未来对消防他很感兴趣，
0: 对，
1: 那你其实是可以尝试的，
0: 对，这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同学他喜欢军工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很多小孩是不是小的时候？都是小军迷啊，
1: 对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很好的啊。
1: 对，你看这个，昨天是我们长春的这个，就是中国的科普周，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西滨大街的做活动嘛。
0: 是的
1: 啊，然后就是很多小朋友是一直都不愿意离开的。
0: 对, 对, 对，
1: 我是昨天因为做活动没有办法，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还有儿子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把我，
0: 好幸福啊。
1: 对对对，我今天我会让爸爸会带着我儿子去看一看。对，
0: 对，那个真的很好。
1: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科技包括这个航天，然后包括这个军工，孩子们是要了解的，而且他们从小对这个东西他就天生有这样的一种炙热。
0: 因为我自己一直有个习惯啊，就是属于工作里藏私了，就是我每年报考季结束之后，在暑假我都会领着我家小孩儿，他比你家
1: 小
0: 一岁啊，今年初二，今年初二啊，明年中考，
1: 明年中考咱俩一样。
0: 对，我们都会去走一些高校啊，哪个印象对他最深呢？其实航空大。
1: 航空大，
0: 对，我们到哈工大的时候，一看那个就是航天馆，一些全写的实物，哇，那个孩子你知道吗？他特别的振奋，
1: 对对对，
0: 他就有一种感觉，好像那个梦的种子真的发芽了，这个是我认为做一个家长非常幸福的事儿。当然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种自豪，在那一刻是非常非常具象，就你能在孩子的眼中看见光，他能看见这个气氛烘托，所以我们家长一定是可能更小一点的更是啊，要让孩子们去看东西，
1: 对对，
0: 接触而不
1: 是
0: 想。
1: 是的，
0: 这个啊，
1: 对，因为我跟刘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女儿虽然是她一直就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
0: 嗯、哦，这个难得呀。
1: 对，情绪非常稳定，而且呢他思路呢更加明晰。
0: 是的。
1: 然后他呢就是很爱学习，他现在就是晚上学很晚，我俩就吵架的原因

0: 说妈妈，当一件事情，当你做到极致的时候，所谓的才叫开窍。
1: 是的，
0: 当你不能做到极致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开那个窍。
1: 非常好
0: 啊。然后他的物理呢，就是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特殊来学物理嘛，其实他是有一段时间他是没学这个课程的啊，他是这样，他学了这个其他课程，然后就是老师给他讲了两遍，然后他就说，他说妈妈讲了两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会，我还让他再给我讲。他说妈妈，他讲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发现我从头到尾我全部都明白了。他一下子，他说老师就领我一起就是讲了这个五章，就五章课程。他说妈妈，对对对，他说一下子就领我讲了五章课程，那就是因为那个环节，他说我就一直没懂，他老师一直反复给我讲啊，所以他说就我就懂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他在某一件事情突然间就一下子开窍了哈。然后说这个说这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也是清华北大呀，包括这个哈工大呀，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苏州的一些这个学校啊，啊，包括一些就是更多的这个学校，他
1: 都
0: 是
1: 去
0: 研学啊，他都去，对对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是一定要给到的，就虽然他已经上了高中了。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他每天在那刷题，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不如上公园逛一个小时有用。
1: 真的，我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我今天早上还有两个学员啊，就是小女孩担心自己考不好，就心里头，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首先，你认为你这次会考的最不好吗？他那我不能，老师，那我考好时候，这次万一不是呢？我说那又怎样？
0: 对，
1: 我说孩子，你要记住一句话：高考是你新征程的起点，
0: 对，
1: 但永远不是你年轻生活的终点。
0: 对，
1: 不要去担心这些事情。
0: 对，我去年我女儿递生考试的时候，第二天考试，我们头一天放假的时候，我领她去了神鹿峰。
1: 哇，
0: 然后
1: 先做一览众山小，心中才有乾坤。
0: 然后那个当时他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就他们那个就是小朋友在一起在现场玩那个游戏，就跳什么
1: 拓展类的是吧？
0: 木板呢什么那些哈。然后那个家长就说，你太厉害了，明天他考试，竟然你今天领他来这个玩儿哈。
1: 对对
0: 啊，然后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他应该是来放松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女儿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啊，就是他很有把握，因为我们就是可以满的那种。对，
1: 其实我跟大家去讲一点啊，就是一个孩子怎样的教育可培养我认识成功的，是让他有足够的认知，
0: 对，
1: 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和懂取舍知分寸。
0: 对，
1: 尤其是我们众多的高中女生孩子们家长，这句话我经常给大家去讲的，就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不是我想要什么，
0: 对，
1: 是我懂得放弃什么。
0: 对对对，
1: 当一个初三的小孩懂得放弃自己的一些学习，而为了自己心中那个小目标去努力，这个能力那个种子已经开始成为参天大树了。
0: 对，
1: 非常难得啊。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好的就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努力的。
1: 是的，
0: 就他的这个努力不放弃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的。然后
1: 这个比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要有价值啊。
0: 对，因为我非常清楚的就是我的女儿不论将来到什么样的一所学校，
1: 是的，
0: 她都一定会做到最前面的孩子，因为她能够看清楚自己要什么。
1: 对，
0: 然后同时她还会去把周边的所有资源然后共同的来织成一张网。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1: 我
0: 们需要
1: 的。对，因为
0: 我
1: 自己的学员就不仅仅是报考嘛，其实我在做了大量的陪跑，所以说我自己啊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大学老师，就是我每一届学生毕业了，我会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我的墙上，我去回忆每一段故事，非常的精彩，有滋有对，这里边有家长的彷徨，也有孩子跟我自己的倾诉，其实我收获了很多的眼泪，当然也收获了更多的欢笑，而每一次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有人在问你问候。就大学的孩子他们这个暑假了都会回来，跟我去聊聊啊，讲讲大学的这些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
0: 最幸福的
1: 事。所以说，对，我们什么是幸福，家长们，就当你能看见自己的孩子成长，
0: 对，
1: 当你能见证你孩子的辉煌，这辈子足矣。
0: 对，是的是的，我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身边的孩子们其实父母是给予了他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和眼界，他将来才能成为你需要的那样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很多家长有时候，老师啊，我是个普通家庭，没有资源，家长眼界是你可以看得见的，因为我们现在资讯极度发达，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思维困游到那个底层当中，要去展开去看一看。我们接着跟大家去聊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家长说，那我家孩子呢就是想去有一些更大的高薪的收入，
0: 对，
1: 我将来呢就想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我想成为第二个雷军马化腾，可不可以？当然可
0: 以。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那我们研究的方向在哪儿呢？就记住一点，家长们，叫国家大事。所以你说老师我要学什么，我未来什么好， 记住我们国家能走到今天，

0: 来自于我们有步骤的去做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永远相信政策。那我们现在看得见呢，就是我们今年推出15规划。那整个15规划当中，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对于大部分的孩子们来讲，尤其是物理组的同学们，你的中高分段，
1: 嗯，
0: 最核心就是先进制造业，
1: 先进制造业，
0: 对吧？我们国家是为数不多的全产业链都能做的又精又高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有机会。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未来的就业，
1: 嗯，
0: 未来的就业在等着你，而不是在淘汰你。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家长要去规划，比如说我们要考虑三点啊，第一个就是专业和行业的对口适配度，
1: 嗯，
0: 就业地域的产业集群优势，
1: 嗯，
0: 院校的王牌专业实力，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以我们东北的两所985举例，比如说我们吉林大学，
1: 嗯，
0: 大家一提吉大都知道它的车辆很好，
1: 对，
0: 对吧？来自于我们原来的211的吉林工业大学，是不是啊？那它本身的汽车工程学院的保研率就比较高，超过三成，
1: 嗯，
0: 那它的车辆工程、机械、自动化这种专业，那我们吉林省有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当中，我们不给是长春汽车产业集群，
1: 嗯，
0: 以一汽为龙头，
1: 嗯，
0: 实习呀、啊、就业呀、啊、各种资源是高度集中的，
1: 嗯，
0: 甚至很多孩子说我想将来去一些大厂，家长们，一汽就是你最好的那个平台，
1: 对，
0: 你从一汽走出去的时候，别人不再在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对吧？就比如说那时候老师，我们还有呢，比如说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的自动化全国最强，比肩清华，
1: 嗯，
0: 那我们沈阳就有工业机器人高端制造装备的产业集群，
1: 是的，
0: 以新松科技啊这些为龙头的，这都是很好，就家长你要了解。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以终为始，而不是用你现在知道的就去给他规划一下，这是不对的，适配性啊很重要。
1: 是的，我们来说说地域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家长目前为止报考当中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可能要看地域、看专业、看学校，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这个地域呢，可能我们放眼全国啊，我们优质的地域就是长三角、珠三角、港澳大湾区等等哈。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港澳大湾区，我们的那样的一些大家要去了解的相关信息。
0: 好。我给大家去讲一下，首先呢，我们了解我们从经济的活跃程度上来讲，我们有几个热度的地方，我从南往北，对吧？从我们的珠三角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提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
1: 对，
0: 就是广东九市加上香港和澳门这个大湾区，之后呢是长三角，然后成渝地区、环渤海经济带，这些其实都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学校资源、产业资源的。我举例子啊，比如说在长三角地区，我们就一个学校，江南大学。
1: 嗯，
0: 它可能不像东南南大那么的热度高，
1: 嗯，
0: 甚至也不像南京理工、南京航空航天那么的热门，
1: 嗯，
0: 但是它在无锡，而无锡什么？咱们中国的物联网产业集群，对，那所以江南大学的智能制造啊、自动化呀、物联网工程等专业，就精准的去对接了这个产业集群。我们整个江苏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是超过10个的，
1: 是的，
0: 全国第一，
1: 对，
0: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在整个的 GDP 总量上来说也是遥遥领先的这一类，对吧？那大家考虑说我要去长三角呢，那传统呢，我们以这个就是为主啊，比如说华南理工。华南理工作为原来的四大工学院，其实它的自动化、人工智能、机械、电气、车辆做的都很好，不仅仅是化工的底子，因为它有这个相对的这个产业的支撑，所以它在高端智能装备啊、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的核心产业都能够做精准的对接。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广义上不太理解一些学校，比如说双一流的南方科技大学，家长说这是个什么学校，它咋那么高呢？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在吉林省它要收在1900位以内，
1: 是的，
0: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有实力、有真实力、
1: 有真实力，
0: 对对对对、我们双一流里面最牛谁啊？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
1: 嗯，对，中国
0: 南科大呢，对、南科大给的大家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学校的样子、对，专业呀、培养啊、落地也都很好，所以这个南科大的像它的微电子啊、人工智能啊、计算机这些王牌专业精准的去绑定，比如我们深圳，深圳有个20+这个战略性的产业集群，非常的多。我们说电子信息看深圳，对吧？聚焦芯片研发、人工智能、高端数字经济，都是最好。你说你还担心就业吗？这就是你要找对路。
1: 对，
0: 适合你的方向，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对，非常重要这点。
1: 那这些呢，就适合我们高分段和中分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中高分段以上的，
0: 对对对对，是。
1: 我们来说说，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好朋友要问的一个问题吧。
0: 是的。
1: 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的这个孩子大约是12000位
0: 啊，
1: 到15000位中分段。中分段，他男孩选的是这个物理组。您觉得如果要是推荐的话，更推荐他。
0: 对，是这样啊，家长们要记住一点，如果说你在中分段12000到15000位这个位次区间的话，你未来也想走新赛道，也想走先进制造业，大家记住一个关键词叫做跳板。你是用谁做跳板？ 对吧？比如说我们长春理工，大家知道长春理工是光机、电算、材都强，性价比最高的并不是它的光电工和光电力，而是它的比如说。

0: 说它的智能感知工程、测控技术仪器、信息对抗技术、探测制导工程，
1: 对，
0: 包括它的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智能科学技术，这些专业都非常优质。
1: 嗯，
0: 因为这些的产业其实在我们的经济更发达的长三角两湖地区，
1: 嗯，
0: 反而更好。那我们可以以长春理工大学为这个跳板，
1: 跳板
0: 厂里是在光电仪器上做的极好、那在这个跳板当中，你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会比一些普通的二要更优势。你说我未来升学，我去到天津大学、浙大、南理，可不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对你，因为我们所想，你想优质的空间性的就业，肯定得硕士起点。
1: 嗯，
0: 那你就以厂里这种比较强的去做跳板、
1: 嗯、
0: 啊。那你像包括我们兵工七子当中的另一所中北大学的测控技术仪器，
1: 嗯，
0: 对吧？虽然在吉林省今年有可能招生到广东工业大学的自动化，
1: 嗯，
0: 燕山大学的机械，
1: 嗯，
0: 沈阳工业大学的电器，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女孩，
1: 嗯，
0: 可能想说老师啊。哎呀，好像是这种纯硬工科、
1: 啊、对对对，
0: 我感觉跟我不太匹配、嗯、就那个色调跟我都不一样。
1: 嗯，
0: 哎，那我比如说在浙江省，大家知道是没有211的。
1: 嗯嗯，
0: 对吧？那他的浙江工程大学，他的统计学就非常的强。
1: 嗯
0: 啊，那我将来去各大的这个企业甚至是投行、
1: 嗯嗯、
0: 我的机会都很多。因为你这种专业主要在乎什么、
1: 嗯、
0: 是你的眼界和经历、
1: 嗯、
0: 那个很重要。我们将来到大学之后，你保研光看的绩点嘛，肯定不仅是，对吧？还有你的竞赛、
1: 嗯、
0: 你的实习、
1: 嗯、
0: 你的项目
1: 的，
0: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是要有个更宽度去看，还是先定你的方向？
1: 嗯，
0: 我到底是想怎样？我因为就是这个，先定就业方向。
1: 嗯，
0: 对，再去选择适配性的专业，最后看这个院校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你足够的支撑。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嗯嗯。嗯，好，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刘岩老师的这个视频号，是在每天的早晨的6:30到8:00。
0: 是的，
1: 是视频号和抖音上都有哈、啊。那我们依然就是跟所有的好朋友交流的是关于高中生公益报考的这个相关事宜。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家长来说，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定心丸，然后让你能够安定下来，细细的去想你要什么，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逻辑。
1: 嗯，
0: 家长们就是先告诉你这个底线、第一，高考报考不难。
1: 嗯，
0: 第二，相信咱们国家给的政策越来越好。
1: 对，
0: 包括有的家长说担心啊，说我今年的这个40个院校专业组是不是会不够的问题。
1: 嗯，
0: 我相信啊，在下周就会有一个好的消息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参考一下黑龙江。
1: 嗯，
0: 黑龙江省今年从40个院校专业组优化到了45个。
1: 啊、哦、
0: 就你不用担心说完了这今年吉大一个我就填满了、不用担心，家长们，你就永远要相信咱们的政策啊，相信咱们整个这个方向趋势一定是优化家长对你们有利的。
1: 嗯嗯，
0: 关键家长们是如何去理解深化这些利好消息。
1: 嗯，
0: 不要把利好变成一种无所谓的焦虑。
1: 嗯，
0: 那这个就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哈。那我们继续还是要交流一个话题啊。
0: 嗯，好。
1: 就是交流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我们来交流一下，就是今年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看我特别希望我儿子有一天能上福耀科技啊。
0: 啊，是是是，
1: 对。但是呢，就是福耀科技对我们吉林省是不招生的。那今年有哪样的学校针对我们吉林省是要有招生的？
0: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在整个本科阶段呢是扩充了35个本科专业。
1: 嗯，
0: 大家记住这点，35个本科专业，我给你们的关键词不是它为什么新，也不是为什么机会，它是一个方向。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给到了具身智能，家长们，这个学校会单独出了一个叫具身智能专业吗？一定不会。
1: 对，
0: 那它其实是为了迎合我们的产业需求，
1: 嗯，
0: 培养了一种更交叉性的一个人才。
1: 嗯，
0: 它可能就涉及到原来的机械电子啊，
1: 嗯，
0: 自动化呀，仪器呀，
1: 嗯，
0: 人工智能啊，甚至计算机啊，这个综合类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种行业思维，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大家的报考逻辑去调整一下。
1: 嗯嗯嗯，
0: 从我想学什么，
1: 嗯，
0: 我想做什么，
1: 嗯，
0: 变成我能接受学什么，
1: 嗯，
0: 我能够适合学什么，
1: 嗯，
0: 从什么专业好就业到什么专业的就业跟我匹配性更高。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聊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新开设了很多新的大学，像应急管理，
1: 嗯，
0: 这个学校就是现在热度比较高。
1: 嗯，
0: 那就靠它的逻辑什么，比如说它逻辑是以原来的这个就在科技学院和这个华北科技学院，在河北科技学院去来的。那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在地震灾害，
1: 嗯，
0: 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煤炭事故这块做这块。
1: 嗯，
0: 那你们想是不是证明国家在安全工程应急管理这个领域开始重视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我要不要去这些学校的热去报？可能不必要。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吉林省大概在11000枚左右，
1: 嗯，
0: 中国矿业大学的安全科学工程是 A 加的学科，全国第一。
1: 嗯嗯，
0: 他在进入很多企业都是免笔试的，
1: 嗯，
0: 这个非常好，学习的难度又低。
1: 对对，
0: 在考研的时候属于艰苦专业，国家照顾性，总分还是要往下降一些的。
1: 嗯，对对对对，
0: 这些就是你找到你的适配性。

0: 而不要一提安全就不好，谁家的可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对对，你得看谁家的啊。
1: 对对，
0: 火锅都辣，但不一定都是辣味的，也有香味的，对不对？
1: 对对，看是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是不是？
0: 你得先知道你吃什么口味的，你再去点这个菜，
1: 对
0: 对不对？家长一定要有这种思维，还是很重要的啊，
1: 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东北家长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吉林的家长就是求稳。
0: 对，求稳啊，这个特别重。对对对，是这样。我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们在求稳这块呢，可能哪些更多的是中低分段。
1: 对
0: 对，就中低分段还想求稳的就特别多啊。那我们为什么这几年来东北电力大学的分涨得这么高？就是由于这个求稳的这个诉求所带来的。但是我跟大家去讲，我们去报东北电力这样学校的时候，可能分最高的你不一定能报得上，但是中间分数段呢，你可能给他落下了，比如说像白宇老师刚才提到说，在12000米左右，那如果这孩子我想求稳怎么办？东北电力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大家知道一定是产学研一体化，我们整个吉林省这个电力资源发展还是比较
1: 非常不
0: 错，对，非常不错，是，对我们这块发展真的很好，但家长们看不到。我们可能只能看见
1: 电器
0: 啦，看见中车啦，
1: 对对对，
0: 不是，其实我们这个电力包括我们吉林省的新能源发电也非常好，我们在白城啊，对吧，在我们临江啊，这些地方做的都很好，那你就要想我们在哪块电力上会有系统，我们要知道一点，家长们，电力可不是国家电网，它有发电、输电、配电、送电，还有售电，那其中发电是单独体系的，而且我们现在一个国家政策层面改变，什么叫电价分离，从原来的国家电网一家独大，我说什么是什么，到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发电厂是有市场的议价权的，那么我们这些五大四小包括我们国家电网的新源公司，这个发电企业可能机会更多，那比如说我们东北电力大学今年给了好几个方向，比如最传统的能源与动力工程，在我们传统的发电这块做得很好，核工程与核技术它的就业量极高，中核、中广核是我们电力系统里面几乎是待遇最高的，对吧？那包括我们新能源科学工程，你去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发电都很好，储能科学工程、氢能科学工程，这两类也属于能源与动力类，你想就业真的就不难，甚至它能解决你本科就业有质量、考研之后有发展，
1: 对，
0: 这个就是大家喜欢的，所以不要灯下海洋啊，不要这个好像东北电力除了电器都不行，不是这个道理的啊，并且呢，咱们国家在过去的2025年，我们这个绿电的发电量是超过了40%的，这个还在继续走，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1: 那个我来重复一下，其实刘岩老师今天说到了这个电哈、电它一定是中国的一个未来项，
0: 是的，
1: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这个，就是我希望家长一定要多看的，你别没事刷小短剧，
0: 对
1: 啊，你没事的时候你刷刷国家的政策，
0: 对对
1: 啊，然后来了解一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非常非常
1: 啊，就是
0: 未来的这个世界竞争之争一定是算力为先，
1: 对，
0: 电力为基础，
1: 对对。
0: 而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贵州、在内蒙都有大量的算力集群，就因为它的电能极好，我们现在这个电能发展是非常好的，大家可能理解不多，我们都知道光伏，但你知道光热吗？我们那个极度科幻的，就是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你们去了解一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发电和输电的这个能力，
1: 是的，这个非常
0: 非常好，
1: 非常厉害，
0: 非常厉害。各位家长们真的是眼界要打开一些，
1: 对，是
0: 吧？刚才是那个白宇老师说了，少看点小短剧，
1: 对
0: 吧？去关心点国家大事，
1: 对，
0: 看看未来在哪里，你孩子的路可能就在哪里。
1: 对，梁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就是经开现在在做的就是光电产业，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就是某某啊，我不能说，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就是国家重项嘛，然后也会投到我们这个区域当中，
0: 对的，对的，
1: 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的是新闻，没事的时候多看看新闻，它真
0: 的
1: 挺重要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它给了你方向感，
1: 对，它是方向，它也是孩子的未来。我是每天早晨的时候，现在不了，就是我发现我女儿太累了，
0: 是的，
1: 以前我是每天早晨他是必须要听新闻的，
0: 这个非常好，
1: 他一边吃饭是一边要听国家的新闻的，
0: 这个非常好，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要了解国家的整个的走向是什么样
0: 的，
1: 然后让他心里面知道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吧，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这个高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宜。
0: 好 好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还是跟刘老师来聊聊哈、我们刚才聊了这些，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 是想对我们高三的这些同学们说点啥，来分享一下刘老师给予我们的这个干货啊。
0: 嗯，好的好的。首先呢，感谢各位听众啊，各位高三的家长和同学们能够在一个时间，我们这个缘分相聚到103.3旅游广播啊。你好高中生，你好高中生这五个字其实是我们所有家长、所有老师、所有我们的广大听众们最想跟孩子们说的。你好高中生。那我要对我们高中生说什么呢？亲爱的高三同学们，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2026年的吉林高考利好相伴，机遇在前。也愿你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落笔从容，不负韶华。愿所有披星戴月的奔赴都化作考场上的游刃有余，所有日积月累的耕耘一定能换来剩下的得偿所愿。最后呢，也祝我们高三的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我们自己的山海与繁华。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元老师。我们在这还是要跟大家来重复的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在每天早晨的6:30到8:00，在视频号和抖音号
0: 是的，
1: 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刘元老师然后呢，这个刘岩老师，您的这个名字就怎么就搜留言就行就可以是吧？
0: 留言升学规划
1: 啊，留言升学规划，
0: 留言升学规划
1: 啊，大家关注一下，就是留言升学规划啊。然后我们吉林本地，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吉林本地。
0: 是的。
1: 对，我们也希望这个刘岩老师的一些精彩的这个讲解，能够让你不再迷茫了。其实我非常感谢的是我们吉林省的所有的报考的老师，因为为了大家，其实大家都在潜心的来钻研这个相关的高考的一些相关内容，每一个人都用了好多的时间，包括国家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吉林省的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未来，然后让孩子们都变得更幸福。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这个心里话。
0: 由
1: 于时间的关系啊，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焦虑哈。就是这个时期，我觉得所有人跟我一样有一点小焦虑，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了，别焦虑了哈。
0: 别焦虑啊，
1: 就让自己的情绪变好非常重要，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儿。考试之前，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出去放松啊，
0: 放松
1: 去公园啊，
0: 对，
1: 去高山啊，
0: 做做有氧呼吸。
1: 这个非常重要哈。好了，刘岩老师，我们这个希望可以在直播间再次看到你。
0: 好的，感谢白岩老师，感谢各位，大家再见，
1: 再见。

0: 神陆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免费玩，免费玩！神陆峰六一儿童节，
2: 5月23号至6月1号，
1: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峰，开心过六一。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5: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6: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7: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8: 加油吧，宝贝！
9: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6: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长春市晋岳高新区玉泽学校的我们的同学们和老师做客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徐彤老师，非常详实的来给我们介绍这所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活动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包括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这所学校来进行学习和观摩。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徐彤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所学校了。我们也希望在晋岳区以及在这个经开区啊、南关区的这些准备要上一年级的我们的这些幼稚园的家长们也把这期节目听好了，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栏目呢，就是有好多幼稚园的这个家长们都特别喜欢，因为在这儿能了解到好多小学的他们可能了解不到的信息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徐彤老师。徐彤老师您好。
1: 谢谢白月老师。屏幕前电波两端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长春晋岳高新区玉泽学校的教师徐彤。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办学文化、教育教学建设与各类实践活动，向大家分享玉泽学校立足青少年理想信念培育、紧扣市委市政府、团市委各项中心工作部署、依托重要时间节点、传统佳节系统推进的各项落地工作。玉泽学校作为晋岳高新区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坚持党建领航、固本强基，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党员示范课、师德师风专题学习，坚守自觉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厚德、睿智、健体、尚美、笃劳五育融合完整课程架构，以6维校园文化体系涵养校风底色，锚定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新优质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文化立校，将五育并举教育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对标长春市教育体制、青少年思想引领整体工作安排，落实团市委少先队建设、青年成长培育各项重点任务。教研层面打造研课、观课、议课、优课标准化校本研修模式，深耕省市级课题研发，探索 AI 赋能智慧课堂建设，以高质量教育根基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培育阵地。团队活动课程化，紧跟全年共青团、少先队重点时间节点，对标团市委思想引领工作部署，我校分层开展系列红色思政实践，厚植学子理想根基。学雷锋志愿服务月，组织师生走进社区开展公益实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呼应全市精神文明创建重点工作。清明祭扫节点，组织学生走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五四青年节点，面向青年团员教师、青年学生开展专题思政学习，引导青年坚定理想，向上奋进。6/1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10月13日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对日活动，依托对齐教育、重温誓词等规范流程，压实少先队育人职能，夯实少年儿童家国信仰根基。与此同时，依托传统节日落实文化育人工作，端午开展文脉传承主题实践，重阳组织敬老志愿服务，在民俗体验中涵养家国情怀与传统美德。德育活动校本化，中秋国庆双节交汇期间，结合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安排，我校举办汉服文化节，以传统礼仪实景体验传承中华文脉，同步配套家国主题德育实践，引导学生感悟家国同心的深刻内涵，立足健体尚美特色课程，落地体育融合一体化建设，举办丝路主题课程展示暨校园开放日，开设文化市集综合舞台展演，本着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举办校园体育节， 开展全员参与的体育赛事，依托足球特色项目打造足球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展趣味足球赛事班级足球联赛，结合校园读书月开展经典诵读主题书画展览，以文体实践践行五育并举，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日常成长点滴。在家校协同层面，学校依托校园开放日、家庭教育微课、家长会、家长学校搭建共育平台，联动家庭同向发力，共同引导学生树立正向人生理想，激发自主成长内生动力，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践行立德树人教育。

0: 与思想，落实共青团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以上便是我校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感谢每一位朋友的耐心聆听，谢谢大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徐彤老师这么详实的给我们介绍了这所学校它的一些育人理念，包括一些特色的活动，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偏小的我们的这些幼稚园的好朋友们就特别会喜欢这样的学校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辅导员老师还有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家长好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这所学校来进行学习和观摩。那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呢也非常的优秀，今天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一些精彩的展示，来展示出我们吉林长春的少先队员的集体风貌。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的是鼓励鼓励，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好，有请。

0: 非常棒啊！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哈，非常非常棒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嗯，叫什么名字？嗯，
1: 我叫焦佳阳。
0: 嗯，焦佳阳今天准备领我们到哪儿去看一看呀？
1: 今天我准备领大家去到长春净月潭一起去看一看。
0: 嗯，好，那接下来有请。旁边有一个小耳麦，你可以戴到脖子上，因为戴到耳朵上，老师会觉得那个声音有点大啊。你尝试一下好不好？哎，好，嗯，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我们长春的城市绿肺净月潭。净月潭因形似弯月而得名，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也是我们净月区最闪亮的地标。这里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有碧波荡漾的潭水，还有一望无际的林海。春天这里山花烂漫，夏天这里清凉宜人，秋天这里层林尽染，冬天这里银装素裹。作为净月的少年，我们要守护这片绿水青山，传承建设者们的奋斗精神。让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净月潭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家乡地标。
0: 好啊，非常棒，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有好多的少先队员，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是在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嗯，
1: 大家好，我叫王希元。
0: 嗯，王希元今天准备带我们到哪儿去呀？
1: 我准备带大家到四季南河。
0: 嗯，好，那我们吉林长春的少先队员呢，也为自己的家乡代言。我们欢迎的是全国各地的辅导院老师，还有我们的少先队员，在夏天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一份清凉。那现在呢，我们预告的是在我们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呢，是我们中国科技周的系列活动，大家可以在没事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去看一看哈。如果您是外地来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进行这个观摩和游玩的时候，想告诉您的是，我们的新民大街现在是封路的状态，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好了，大家那个如果要是在通行在此处的话，一定要选择绕路通行。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1: 春花漫染河岸，夏浪轻拍沙堤，秋叶染长剪，冬雪铺就秘境。长春四季南河将四季轮回谱成了浪漫的诗，春季的南河是生机的序章，人们沿着一通河岸骑行散步，把长春的春日温柔悄悄藏进拂面的风里。夏季的南河是浪漫的盛景，粉色沙滩复刻了海边的浅浅，傍晚的音乐喷泉随旋律起舞，星空下的合唱与露天电影，把春城的夏夜酿成了一口微醺的甜。秋季的南河民谣旋律混着秋风漫开，市集烟火染醉秋日的斜阳，每一步都是春城秋日的温柔叙事。冬季的南河以粉雪为鉴，写下长春诗意的浪漫，白泥似城堡，伫立河畔如童话世界遗落的瑰宝。400米长的雪滑梯上，人们的笑声划破天际，冻梨的清甜与咕嘟咕嘟冒泡的铁锅炖醇香交织，将东北风情的烟火气娓娓道来。四季南河是长春写给岁月的诗，是藏在城市里的文旅宝藏，每季 每步都是生活的温柔，每季都有值得奔赴的风景。
0: 棒棒的，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少先队员给我们来点掌声好不好？特别好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依然是舞蹈，是胡旋舞，是吧？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好，有请。

0: 太棒了哈，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因为大家看不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全景啊，因为我们只切了一部分画面啊，我们的这个好多少先队员是跟着自己的伙伴一起在跳舞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带来精彩节目，来做一下介绍，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家宝林。
0: 刘家宝林啊，刘家宝林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1: 小书包歌曲。
0: 小书包歌曲，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啊。你旁边有个小耳麦，老师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戴到你的这个脖子上，看到了吗？啊，不要戴到耳朵上啊，因为声音有点大。嗯，脖子上就可以了，就能听得到了哈。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带来的是小书包歌曲表演，有请。好，接下来有请。

棒棒的，掌声鼓励一下，特别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带来精彩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舞蹈节目是功夫扇，是不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啊。好，那接下来有请。

0: 哎呀，太棒了，给自己鼓鼓掌啊！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玉泽的少先队员还有机会走进直播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叫张爱晨。
0: 另外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石雨竹。
0: 啊，石雨竹，两位同学带来的什么节目啊？
2: 石雨竹。
0: 石雨竹，你们两位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花开中国和玉盘。
0: 两个节目是不是？那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的是玉盘，好不好？好，那耳麦呢，在你们两个的旁边看到了吗？对，戴到脖子上哈。好，有请两位。

好哈，两位非常的完美，掌声鼓励一下啊！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首《花开中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舞蹈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同学们，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非常感谢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两位同学给我们继续带来歌曲，还有一首《花开中国》也是你们两个演唱是吗？做好准备了吗？好，那有请。我们长春的

0: 好，非常感谢同学们的掌声。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两位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孙一宁。
0: 嗯，
2: 我叫杜一欧。
0: 嗯，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呀？
2: 小池，
0: 小池是吧？你们两个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两位。

0: 好，我们也给自己鼓鼓掌啊！我们一泽的杀圈队员特别的优秀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宣传，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展示出我们吉林长春的杀圈队员的家乡的这一份热爱啊！那接下来我们进飞镖。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十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

0: 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汀岸蝶绕萤。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气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四座廊桥、三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汀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

0: 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它们，保护它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 342.5 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3区、10园、5岛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4: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5: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4: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5: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4: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6: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7: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0: 北京时间的17:02，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每周日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约省内的著名的资深律师做客直播间，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那如果此刻您正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扰，我们呢还为您开通了免费的公益法律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这两周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啊，都是跟婚姻家庭有关的。说到婚姻啊，我们不得不提到离婚。那离婚啊，伤害最大的，大家知道，一定是孩子。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为了孩子的抚养权争得不可开交，抚养费该给多少，探视权该怎么行使，都是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聚焦离婚后子女抚养的全部法律问题，有请我们的著名的资深专家，来自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家事律师岳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首先呢，问候和感谢岳律师在百忙之中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开心又在周日的5点陪伴大家。我最喜欢夏天这个时间点，阳光明媚却又不灼热，在很多光影交错的景色里，我看到了很多的浪漫，也看到了生命绽放的美好。那每一个孩子出生都是鲜活的生命，都带着世界对他的祝福。曾经读过一本书，书里讲说我们的爱是下行的，所以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把更多的爱、希望、祝福、包容给到孩子们。但是孩子们从小长到大，从头抬不起来到能跑能跳，再到成人，那需要父母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并不会说因为孩子捆绑在一起，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也有选择的自由。那父母分开，如果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孩子作为家庭的这个成员肯定会受到波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在这方面展开一下探讨。
0: 是啊，一旦有了孩子啊，离婚就不再只是两个人的事了，是双方与孩子共同的事情。所以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啊，都特别关心离婚时候抚养权的问题。夫妻离婚，孩子到底归谁？法院判决抚养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依据孩子的年龄，它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原则上是由母亲直接抚养，但因为孩子太小，需要母亲的照顾。但如果母亲有久治不愈的传染病啊，不尽抚养义务等情况，也会有判给父亲的情形。那第二呢，是已满两周岁不满8周岁的子女，法院会综合判断，看双方的经济条件、居住环境、教育背景、陪伴时间、孩子的生活习惯等，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就判给谁。比如孩子一直由爷爷奶奶带，判给男方的概率会大，一直由外公外婆带，那判给女方的概率就大。第三呢，是已满8周岁的子女，应当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那孩子愿意跟谁，法院一般就会判给谁。那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案例，说双方于2005年5月经人介绍认识并恋爱，2005年10月20日登记结婚，2007年生育一子。那男方系再婚，2007年8月至2013年期间，孩子一直在郫县西浦镇的爷爷奶奶家居住。2013年双方发生矛盾后，孩子周一至周五随母亲在郫县生活，周五晚上至周日随父亲生活。男方于2011年11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但男方的工作地点他在成都，而非在孩子生活的本地。双方离婚时对孩子抚养权争议较大，他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 就是从程序上讲，我国是两审终审制，那二审即为终审判决，那再审呢叫纠错程序。什么意思？就是再审是不能谁都能提的，再审是有审查制度的，要经过审查制度审查，认为一审、二审或者一审审理过程当中确实存在错误，才会提起再审。那可以说双方父母为了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他将法律途径走到尽头了。那从中也可以看出双方想要孩子抚养权的这个决心。男女双方他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入稳定且差距不大。那男方认为孩子自小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应该得到抚养权，且男方父母身体健康，也系退休员工，有退休金和固定居所。女方父母系离异，从各方面讲男方抚养更适宜，所以一审判决抚养权归属男方。随后女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二审，在二审中女方提供证据证明孩子随母亲一方生活，且女方对于孩子的生活照顾更多。二审法院认为，孩子从出生后至今大部分时间均在郫县生活和学习，

0: 而学龄阶段儿童一般具有熟悉环境的适应性，如果由男方直接抚养，孩子则必须到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生活，如果由母亲直接抚养，则不会改变大的社会生活环境，可以更好避免孩子产生对环境的不适应性。二，孩子即将进入小学学习，幼小衔接班中的小伙伴也将升入小学学习，新的学习阶段有熟悉的同伴将更有利于良好性格的养成，对学习也会产生促进作用。如果到男方主张的小学学习，已有的同伴同去将难以为继。三，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均住在邳县，随母亲这一方共同在一个地方生活，也有利于祖辈对孩子的关爱与照顾。那女方在邳县工作，男方于2001年11月从部队转业后，在成都市锦江区工作。从工作距离上看，由女方抚养住在邳县的孩子更为适合。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由男方的父母和女方进行抚养，女方与孩子一起生活的时间多于男方，而且从孩子幼儿园表现、家长评价一栏中能够看出，女方对孩子教育上的关心更多，因此孩子由女方直接抚养，在目前阶段对其身心健康和成长更加有利。若以后出现由女方直接抚养对孩子成长不利的法定情形，男方可申请变更抚养权，对女方关于孩子由其直接抚养的请求，那二审予以支持。那男方也不服，他提起了再审。再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查明的事实一致。那再审认为，解决抚养关系纠纷主要应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证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并遵循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本案中双方均要求子女随其共同生活，男方的主要理由有自身条件优于女方，孩子随爷爷奶奶生活的时间较长，且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男方照顾其孙子，同时出具了承诺书，表示愿意随男方一起去成都居住，承担起孩子学习生活的照顾职责。那女方的主要理由有男方爱酗酒，有家庭暴力，孩子一直与女方和其爷爷奶奶在邳县生活，原来男方在部队工作，从一直未带过孩子，那孩子长期与女方一起生活，后来才迁回到邳县县城，女方父母身体很好，孩子现在已经进入小学上学。根据庭审审查的事实和对比分析双方的主要理由，孩子随男方生活的有利因素是男方的自身条件略优于女方，那孩子随爷爷奶奶生活的时间较长，孩子随女方一起生活的有利因素是孩子与女方一起生活时间多于男方，孩子多现已在皮县县城上小学。那男方主张孩子由其直接抚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孩子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但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条件作为父母优先直接抚养子女的条件考虑，它属于相对优先直接抚养条件，与其绝对优先直接抚养条件不同，只在父方母方直接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且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时适用。那综合双方各方面的情况，男方与女方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其他条件基本相当，孩子随女方生活时间较长，并且未发现其存在对子女以后的成长有不利影响的情形，现孩子已开始上小学，从尽量保持孩子生活环境的稳定和连续性考虑，故孩子现由女方直接抚养较为适宜。若以后出现由女方直接抚养对蒋某成长不利的法定情形，那蒋某可申请变更抚养权。另男方再审中称，二审法院对其询问过程中存在违反客观公正中立原则的情形，但男方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那法院不予支持。这个案例是2013年的，虽然时间久远，但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案例中为了争孩子的抚养权，双方确实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特别是男方在二审中甚至提出自身患有前列腺疾病无法再生育等等。那我们也看到再审的时候，男方的父母也拿出承诺书，承诺要和男方一起生活等等细节。但是女方是如何争取到抚养权的呢？一审中女方没有举证与孩子共同生活、照顾孩子的细节证据， 所以一审当中抚养权判给了男方，但是二审中孩子提出女方提出孩子是一直与其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且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妈妈都在一个地方生活，不能断然改变孩子熟悉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点。第二就是直接抚养的绝对优先，男方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孩子是由其父母抚养并非其直接抚养，且其工作地点也无法实现直接抚养的目的，但是祖父母的抚养条件属于 相对优先，而女方有证据证明其直接抚养的绝对优先。他的证据是什么呢？是孩子在幼儿园的学习表现栏等细节处，可以体现出女方的抚养细节，这是女方能够拿到抚养权的关键点。另男方在二审中提到女方有暴力倾向，多次动手打其父母和孩子，但是他没有提供证据支持，所以他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那这里要再次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尤其是家事案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抚养权法律规定的变化，它无论怎么变化，宗旨从未变过。从孩子的身心健康角度出发，最大化的优先保护孩子的利益，只不过如何最大化的优先保护孩子的利益的规定或者考量范围越来越细，越来越清晰。
1: 这个案件啊，真是刚才我们的岳律师给他介绍的非常的详尽哈，也有很多细节。那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好想看到两个家庭啊，为了争夺一个孩子这种互相较劲的场面啊，大家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很揪心。那这里面呢，好像也暗暗啊提到了暴力啊。那我就好奇了，如果一个家一方家长有暴力、出轨等过错，会不会影响抚养权争夺呢？
0: 这个当然会，家暴、出轨、赌博等行为直接成为丧失抚养权的红线，无过错方会优先拿到抚养权，法律更看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而且随着法律的变化，现在有一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离婚案件中，关于抚养权的处理，那就是共同抚养。那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觉得当你看到共同抚养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1: 就是父母也许他们两个人分开了，但是呢他们还有责任义务在子女的教育上可能是要一起努力吧。
0: 说的特别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当共同抚养越来越多的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这意味着除了是你的是我的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将离婚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的办法。比如我身边有一个案例，我的一个当事人，他双方呢协议离婚，就是当时找到我，虽然约定了抚养权归女方，但是双方对于孩子的抚养他是这样做的，就是孩子生活的环境不变，那男方他搬出去了，但是男方每天早上7:20准时出现在家楼下接孩子去上学，晚上准时接孩子放学，那周六把孩子接走给孩子辅导功课和带孩子玩，周日再把孩子送回来。那有任何关于孩子的情况双方都会沟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共同抚养，不是一方全管另一方只付抚养费的情况。那共同抚养是可以在协议离婚中实现的，在离婚协议中可以约定共同抚养，制定一个共同抚养的方案。其实离婚当中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爱孩子，以正确的方式爱孩子，既不把孩子当成绑架婚姻的筹码，也不把孩子当成惩罚对方的武器。只要双方都是爱孩子的，那么即使不在一起也是可以共同抚育孩子的，让孩子在爱里面成长。那曾经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我做了家事律师以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看待父母离婚这个事儿？他说他俩在一起就吵架，分开挺好的，而且他觉得对他的影响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他很确定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爱他的。
1: 确实哈，只要都是爱孩子的，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那我想离婚的阴影对孩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什么都是可以谈的。那如果离婚之后抚养孩子的一方条件变差，能不能要求变更抚养权呢？
0: 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起诉变更抚养权，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啊，变更抚养权必须到法院去起诉。 不能到民政局说我要变更抚养权是不可以的。那可以变更起诉变更抚养权呢，有几恰情形。一是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患有严重疾病无力继续抚养，二是不尽抚养义务虐待子女，三是八周岁以上的子女愿意随另一方生活且另一方有抚养能力，四是有其他正当的理由。那曾经我在法院值班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妻急匆匆的就跑到法院说要变更抚养权，说他们先去民政局了，民政局说变更抚养权要到法院起诉变更，他俩就急匆匆的跑来了，说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俩人特别着急，就想当下就能变更抚养权，以为当天来了就能变更。所以这里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走法律程序是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被告提出辩护意见以及相关证据，要经法官开庭审理后形成判决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不是你今天来了说要变就变更，那法院说哎，你俩都没问题，那说好那咱们就变更，不是这样的啊。这里普及一下。
1: 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关于变更这个问题，那拿到抚养权后抚养费又该怎么算，不抚养孩子的一方要给多少抚养费，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0: 那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标准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子女的实际需要，二是父母双方的经济能力，三是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那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是按其月总收入的20%到30%给付，那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月总收入的50%。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以上比例确定。
1: 那抚养费要给到什么时候，一次性支付还是按月给呢？
0: 抚养费一般给到孩子年满18周岁，那如果孩子年满16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就可以停止给付。对于尚在校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那父母仍需承担抚养费。在这里可以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是协议离婚的，在协议当中也可以约定说，把孩子的高等教育，比如说大学研究生的时候，这个费用也是可以继续支付的，这个是双方约定形成的。
1: 那如果离婚之后物价上涨，孩子生病，原来的抚养费不够用，能不能要求增加呢？
0: 当然可以，子女可以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原协议或者判决数额的合理要求，比如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那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超过原定数额，那法院会支持增加抚养费。那这里可以集中分享几个案例，因为争完抚养权紧接着就是抚养费的纠纷。基本案情是这样的，男女双方于2014年2月登记，同年8月生育一子，2016年生育一女。男孩于2019年3月经医院确诊为黏多糖病，并于2021年8月由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发放残疾人证，现为智力一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无法走路，基本都是坐在儿童轮椅上，需要全程护理，现由男方家人照看。那女孩呢，智力正常，随女方共同生活。男方曾于2022年1月诉讼离婚，法院判决不予离婚后，双方未能和好，夫妻感情却已破裂，双方对抚养权没有争议，男方要求女方每月支付男孩抚养费加护理费7000余元。女方认为该费用未实际发生，等发生再另行主张，女方愿意每月多支付800元的费用，男方月收入3000多元，女方的月收入也是3000多元。那经法院审理认为，女孩现跟随母亲共同生活，由母亲照顾，教育更为方便有利，因此由女方抚养为宜。女方认为女孩抚养费由其自行负担，可予以准许。男孩随父亲共同生活，男孩的日常生活照料多数情况下由男方家人代劳，如果轻易改变其生活居住环境，必将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男孩由男方抚养更为适宜。 但男孩智力一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抚养照顾方面势必会与健康子女不同。女方在庭审中表示愿意每月另行支付800元费用。综合考虑双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子女需要等多方面情况，酌定女方每月支付男孩抚养费1300元，暂计算至男孩年满18周岁为止。这个案例是因为一个孩子是智力残疾，因此要适当提高抚养费的比例。那第二个案例是关于多年未支付抚养费的情形，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情形，在离婚后索要抚养费的，那原告主体是孩子，并非孩子的监护人，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是，男方与女方原系夫妻关系，那男方系再婚，且与女方婚前已有一子，双方结婚后生育一子，男女双方于2007年5月23日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双方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了男方与前妻所生的子女由男方负责，与女方无关，但未约定两人婚内生子的抚养权归属以及抚养费给付。双方离婚后，孩子一直与女方共同生活至今。那孩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讼请求是判令男方自2021年3月起给付子女抚养费每月1500元，那判令男方给付拖欠的抚养费，其中自2007年6月至2019年1月的抚养费按每月500元计算，139个月给付69000余元，自2019年2月至2021年3月的抚养费按每月1000元计算，24个月给付24000。那一审法院判决男方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20日给付孩子抚养费1000元，那给付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二是驳回了孩子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的意思就是不支持诉请的意思。那孩子不服一审的判决，上诉至二审，他二审认为说一审是判的是不对的，他与事实是不符的。关于男方是否应支付此前孩子抚养费的问题，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孩子主张男方与女方离婚时口头约定男方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孩子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的该事实不予确认。因男女双方已离婚14年有余，双方离婚协议书中对于孩子的抚养费问题未进行约定，一审庭审中孩子自认系男女双方离婚时，女方认为自己有能力独立抚养孩子，故对孩子抚养费问题没有约定，男方也认可该主张。结合女方独立抚养孩子近14年，且此前14年间未就抚养费问题提起相关诉讼的事实，现能够认定双方在离婚时系约定董某直接抚养孩子，未约定其支付抚养费，故一审法院对于孩子的主张的此前拖欠的抚养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是呢，这个案子在二审结束了之后，孩子又提起了再审。主持人您先说。
1: 嗯，好。哎呀，我觉得这个案件真是挺复杂的啊。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于后续再审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哈，轻松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和大家分析讲解好吗？
0: 好的。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4: 喂，什么朋友是吧？
5: 我们是派出所。
3: 网购及订票诈骗。
6: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3: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有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3: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8: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9: 哦，对，账号是622令八。
3: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

0: 问题法律案件，那么从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学习很多法律知识，用这些法律知识能够维护自身的法律权益。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啊，请到了来自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岳律师。那么岳律师呢，作为一名非常资深的家事律师，今天和大家探讨的呢，就是关于离婚这个问题。那么关于离婚啊，孩子的抚养权啊，抚养费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还是挺复杂的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案例的二审，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岳律师继续为我们介绍这个案情。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确实很长啊，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因为它比较特殊，在它一审，其实判的不太好，然后二审是维持了一审，那这个就是体现了再审的意义，对吧？再审这个孩子因与父亲抚养费纠纷一案，娜娜不服法院做出这个民事判决，向那个法院申请了再审，那法院做出了2022吉民申字208号民事裁定。那提审本案，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此案。再审的申请人孩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他的妈妈，那被申请人男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呢已经审理终结。这段呢我想翻一下，就是说孩子一方不服二审的终审判决，然后提起再审，再审审查裁定该案符合提起再审的条件，裁定提起再审，那现在依据裁定开庭审理此案。那孩子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事实证据证明，那男方实际月收入远超过庭审自认的收入5000元，那恳请法院调查取证。男方作为某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每月固定收入和奖金超过6000元，此外其经营的餐馆旅店运营良好，客流稳定，男方有余钱投资并获取利润，而孩子即将步入高中读书，开销巨大，其母亲没有职业和固定收入，家境窘迫，学费都需要向亲戚借。原判决判令男方按月收入 20% 比例支付抚养费，标准偏低，按 30% 比较合理。二，原判决认定女方可以独立抚养孩子，所以未签订离婚协议错误。事实是男方婚后长期遭受男方及其家人的欺辱暴力，男方长期夜不归宿，还在女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酒后多次实施家暴，威胁要杀死女方。男方母亲以怀疑孩子非男方亲生为借口，抢走了给女方的20000元抚养费。为早日摆脱恶劣的家庭环境，保障生命，快速离婚，女方离婚时不敢约定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那离婚后，男方很快另觅新欢，对孩子的学习生活不管不问，从未支付抚养费。女方虽多次向男方索要抚养费，但都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更被男方母亲羞辱。2020年亲子鉴定作出后，男方依然对孩子不闻不问，不给抚养费，那女方一人摆摊开小店，以微薄收入独立抚养孩子，现因生活难以为继而被迫起诉。女方多年来未放弃索要抚养费的权利，且积极主张，但碍于男方家庭阻碍，该主张无法实现。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6条第三项规定，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原判决推定双方离婚时约定由男方独立抚养孩子错误。庭审中双方认可离婚时对孩子抚养费问题没有约定，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时未约定抚养费不代表放弃相关主张。孩子即将进入重点高中读书，学费生活费开销巨大，男方14年间未给过抚养费，根据其经济状况和过去表现，从儿童利益最大出发，索取14年的抚养费并无不妥，且孩子主张的抚养费标准已经很低了。那综上所述，他请求是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孩子一审诉讼请求，即判令男方支付2007年6月至2019年的抚养费，以及2019年2月至2021年。

免3月1日的抚养费，还有自2020年11月1日至起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也就是工资的30%。男方辩称是孩子的再审请求不成立，那原审法院是根据男方实际经济状况作出的判决，以男方的收入现无能力支付原审判决以外的抚养费，也不同意按每月1500元支付抚养费。那双方结婚前呢，他与前妻也有一个孩子，随母亲生活，抚养费和上大学的费用都由男方负担。双方离婚后没有再婚，他是与女朋友共同生活，没有再生子女。那男方认为自己身体不好，而且还有外债，想日后努力挣钱弥补孩子。那法院在再审期间呢，孩子一方向法院提交如下的证据：一是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工资交易明细11页，证明自2009年4月15日至2023年4月18日期间，男方的实际到账工资及绩效工资，所在单位自2009年4月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账户，故仅能体现15年的工资明细。刚开始工资每月几百元，2010年每月工资680元，之后每年递涨，高于此数额的实际为绩效工资。现在每月工资分两笔，一笔是工资，一笔是绩效工资。工资是稳定发放的，绩效工资是根据市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单位工作绩效评定情况发放，不是固定收入。二是离婚协议书，证明与女方离婚时，双方对于财产及子女抚养没有相关约定。那经质证，男方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称无论是工资还是绩效工资，都应该计入男方的收入，要求按12个月的月平均收入计算抚养费。那离婚协议没有约定，不视为免除其抚养义务。现在女方的经济不足以支持孩子的生活和教育支出，男方应该支付抚养费。根据孩子的申请，法院至男方所在单位调查男方的工资收入情况，该单位向法院出具了清册变更记录，载明了男方2000某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的公积金缴存基数，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那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采信。经审查，月工资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故绩效工资应计入总收入，据此计算月平均工资。那考虑到清册变更记录中缴存基数非按自然年规律调整，为便于统计计算，对于2010年至2022年的月收入，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工资交易明细列明金额计算。那对于2009年以前的月收入，因这个数据不完整或者是未体现，他就按照那个清册变更记录列明的金额计算。那法院认为他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了这个男方的这个从2007年到2020年期间的月工资分别为多少钱。那这个孩子他是2013年9月上小学，于2019年9月上初中，于2022年9月上高中。那双方结婚前呢，与前妻还有一个孩子。那男方自述此孩子出生在1993年的5月8日，现在已经成年。法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到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那本案民事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故应当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一、关于孩子有权请求抚养费，此权利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6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四是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中，孩子请求支付抚养费，虽具有财产给付内容，但其请求权系基于身份利益上的请求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

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第1085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那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请求抚养费的主体是子女，而非离婚关系中的父母。那这个孩子作为男方的婚生子，有权利主张抚养费，此权利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其父母约定数额的限制。虽然双方在离婚时未就子女抚养问题达成协议，但孩子作为独立的权利个体，可以依法主张拖欠的抚养费，同时向未成年人子女支付抚养费是法定义务。即便女方或者孩子在诉讼前未向男方主张过抚养费，但男方作为孩子的父亲，有稳定的收入和经济来源，理应主动支付，以给孩子更多的保护和关爱。抚养费设立的目的与价值是为了督促父母履行抚养义务，以保障未成年人子女健康茁壮成长。双方协议离婚时对子女抚养问题未作约定，那双方就财产及债务处理上亦未体现出照顾子女的原则。原审判决以女方可以独立抚养孩子，14年间从未主张抚养费为由，未予保护拖欠的抚养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那关于孩子主张这个抚养费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一第49条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那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 20% 至 30% 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 50%。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的平均收入参照上述确定，那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本案中，孩子出生时，男方与前妻之子尚未成年，男方对二子均负有抚养义务。结合二子的生活和教育支出需求，男方月收入情况，孩子主张的抚养费标准酌定自2007年6月至2001年12月期间的抚养费按每月200元计算，自2012年1月至2019年1月的抚养费按照每月500元计算。那孩子的再审请求，2019年2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的抚养费按每月1000元计算，2020年11月起抚养费按每月1500元计算，超出了一审的诉讼请求。那本院依法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进行处理。那还这个男方他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且收入逐年递增，孩子主张的2019年2月至2021年2月期间的抚养费标准每月1000元尚未达到男方月总收入的 30%， 故对孩子主张该期间的抚养费本院予以支持。那孩子自2021年3月起步入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后升学至高中就读，那学习压力较大，生活费教育费需要增加，故对其关于2021年3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计算的再审请求，法院也予以支持。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那孩子目前就读于高中，学习压力较大，且正值青春期，更需要关爱，希望男方为人父母等妥善处理亲子关系，呵护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那综上所述呢，再审法院就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然后也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孩子2007年6月至2003年5月期间的抚养费。那而且也规定了自2003年6月起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15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止，于当月20日前给付。一审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男方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也由男方负担。那这个案例当中涉及要抚养费有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已经很明确了这个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什么是诉讼时效呢？就是比如别人欠你钱很多年了，这么多年过程人

0: 当中你一直在要这个钱，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这十年当中你都没向他要过钱，那第十一年啊，比如说你某天就想起来了，说，哎，好像这个人还欠我钱，哎，那我就说，哎，你啥时候还我钱？那这个时候对方就可以和你说一句话，和你说，哎，你如果要起诉我的话，这已经过诉讼时效了。那过了诉讼时效，法律就不再保护你、支持你了。他这个钱可以还你，但是不能通过法院再去诉讼强制来支持你。那一般的这个诉讼时效呢是三年，假如你就是三年期间都没有主张过你的权益，而且你也没有证据去证明你要过，就是事实当中有人说啊，我向他要过，但是你没有证据去证明，那对方都可以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但是有排外的情形，就是涉及抚养费的，他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第二个就是女方在离婚时没有约定抚养费，这个也不影响孩子向男方要求抚养费。这个案件确实特别典型，因为他时间够久，孩子的花销也在加大，男方的工资也在增加。
1: 哎呀，这个案件真是从一审到二审到这个再审，哎呀，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哈，但是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法律是这个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益的啊，没有抚养权的一方，有探视孩子的权利吗？关于这样的案件，如果对方不让看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0: 不直接抚养子女或的父或母，那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这就是探视权，它是法定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那探视的方式和时间，那双方先协商，比如每周看一次，每月接走几天，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如果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无故拒绝，阻挠对方行使探视权，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可以对阻挠一方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但是这种情况哈，虽然法条规定的很清晰，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就是离婚的双方可能由于矛盾积怨已深，常常会出现这种就是，阻挠或者是就是拖延，就是另一方去探视孩子的这种情况。特别是最近有一个电视剧是关于那个，家事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当中，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孩子呢是由奶奶一手抚养长大的，但是后来双方离婚了之后，这个抚养权是判给了女方，女方就把孩子带走了，然后而且是拒绝爸爸，也拒绝奶奶看孩子，但是这个男方就觉得你不让我看也罢了，但是奶奶天天在家想孩子，就到法院说我要申请这个探视权，然后法院最后也无奈说，那我们就在执行局吧，执行局来让那个孩子父那个妈妈把孩子带来，然后让那个奶奶也来。但是这个妈妈说，我这个探视权呢，我认为是只有爸爸的，那爸爸来看行，拒绝奶奶来看。但是奶奶当时也来了，所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剧烈的矛盾。法院也承担了一个调解的角色，最终打开了这个妈妈和奶奶之间的这个，就是心结吧。最终，奶奶也如愿的，就是看到了孩子，然后双方的这个爱都很经过一个沟通的过程，最终都到了孩子这里。
1: 也就是说，如果真是生活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大家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法院也可以对阻挠的一方采取罚款啊、拘留啊一些强制的措施。
0: 是的。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岳律师哈，有没有可以终止探视权的情况呢？
0: 当然有啊，如果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那比如说有酗酒的、家暴的、那教唆孩子违法等行为的，那直接抚养方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探视权。当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再恢复探视权。
1: 今天我们真是分享了很多哈，节目到了尾声，岳律师还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呢？因为您在家事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哦，最后就是想提醒大家，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不会消除，那双方都要尽到抚养义务，不要把矛盾呢转嫁到孩子身上，因为最终我们发现孩子会长大，那父母会变老，那这个关系也会转换，抚养的关系也会对调，是吧？曾经有个案子特别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男女双方离婚的时候，女方特别的生气，就是我不要求男方，我就只要求你一年给我1块钱的抚养费，哎，就可以了。但是在随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孩子就提起诉讼，要求男方呢支付抚养费。这男方的经济条件也是特别好，但这男方在法庭他就说，哎，你当时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就说，哎，只要我一年支付1元钱的这个抚养费，怎么怎么样的。当时法官又尽到一个调解的一个义务吧，就是解开了这个孩子跟这个男方，就是爸爸之间的这个心结。最后呢，男方也愿意说提出相应的比例去支持孩子的学业，然后抚养孩子。那我相信这样一个爱的流动，那当这个男方或者是说不抚养的一方老了之后，孩子也会尽到他的抚养义务去赡养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我们社会特别提倡的一个方向。
1: 嗯，如果婚姻走到尽头必须离婚啊，也希望我们的双方父母啊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哈，尽量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当然法律也会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益的啊。那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家事律师岳律师啊，在百忙之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法律知识，分享了这么多鲜活的法律案例，再次感谢您。嗯，
0: 谢谢。然后明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节日快乐。
1: 好，再次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本节目初审吕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主持蓝心，感谢各位，我们下周周日的17点不见不散。

0: 神木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7集，蔡晓光夫妻双双赴宴去了，地点在和顺楼。关凌的好友曾山执意要表达送别之情，一切都替他免费安排妥当。人不算多，24位，包括关凌和曾山在内，14位女士，10位男士，正好三桌。除了蔡晓光，其他男士的年龄与罗伦佐不相上下。周荣的出现让关凌颇觉意外，她向丈夫介绍说，
1: 这是我的一位好姐姐，这是我姐夫。
0: 罗伦佐不明就里地问，你不是说要来的是你很好的一位老大哥吗？我到底应该叫他哥哥还是姐夫呢？关凌的脸刷得红了，晓光连声说，叫姐夫对啊，叫姐夫好，叫姐夫。说话间他的脸也刷得红了。周荣调侃道，
1: 小关真是什么人什么命，你最喜欢漂亮鞋子，这下可称心如意了。
0: 关凌笑着说，
1: 荣姐以后别买进口鞋啊，我会想着你的，咱家就是卖名牌鞋的，你省下钱干别的用。
0: 周荣几句话就轻松地化解了窘境，关凌和蔡晓光的表情立刻变得极其自然了，只有罗伦佐还愣着，他仍然很困惑，自己究竟该怎么称呼蔡晓光这位年长的男士呢？周荣对他说，
1: 随你怎么叫，怎么叫还不是一样亲。
0: 罗伦佐也笑了，好，那我叫姐姐，因为我没有姐姐，却有两位嫂子，关于鞋子，关凌的话代表我的承诺。周荣说，
1: 哎，你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啊。
0: 对，我的名字与伟大的莎士比亚有一点关系。
1: 哦，想起来了，威尼斯商人中的那位好女婿，但我们的关凌可不是夏洛克的女儿哟。
0: 周荣说着又转身对关凌说道，
1: 恭喜你以后不但有穿不完的鞋子，还嫁给了一个好人。
0: 关凌是不太读书的，但是周荣说她嫁了一位好人，这让关凌异常开心，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周荣说，
1: 姐真好，我会想你的。
0: 周荣说，
1: 那就要经常回来看我，可别乐不思蜀啊。
0: 这边正亲热着，那边曾山出现了。晓光见曾山看自己，自己在这边又只不过是个陪衬，便向曾山走了过去。周荣刚落座，晓光又牵着曾山的手来了，向周荣介绍他。曾山说，
1: 嫂子好有风采。
0: 周荣笑着说，
1: 托你晓光哥的福，他把我养得好。
0: 蔡晓光乐得合不拢嘴了，哎呀哎呀哎呀，我都开始飘飘然了。曾山离开之后，周荣小声地问，
1: 哎，什么人呀，亲的牵着人家手半天不放开。
0: 哎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我回去告诉你啊。关凌与曾山两个人都是盛装出席，化了淡妆成为抢眼的亮点，一对姐妹花。周荣说，
1: 看他俩风情万种的，真觉得对不住你这位花岛了。
0: 哎呀，为夫非以花岛闻名，鄙人乃以绝岛立足。
1: 即将离别，心里酸酸的是吧？
0: 晓光就凑到了周荣的耳边说道，男人嘛，不能只靠偷嘴活着，你才是我色香味俱佳的主食。原来关凌与罗伦佐喜结良缘，竟是曾山介绍的，而曾山与罗伦佐是在基督教堂认识的。
1: 宴会开始，第一轮酒过后，曾山介绍起了关凌与罗伦佐的恋爱经过，接着唱了首《好一朵茉莉花》。掌声中，罗伦佐站起来郑重声明，自己不是英国人，是爱尔兰人。哎呀，快坐下，不许再说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关凌扯他的袖子，
0: 嗯，还是挺不一样的。
1: 罗伦佐嘴上嘟囔着，表现却很乖，立刻坐下了，大家都笑起来。有位女士高叫，小罗儿， 领教中国式妻管严的厉害了吧？后悔还来得及。罗伦佐大声说，
2: 死不悔改。
1: 大家又笑了，关灵则自己满上酒站起来，望着集中于一桌单独赴宴的男士们说，几位哥，这一杯我要敬你们，感谢你们多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厚爱，我会永远铭记不忘。他一饮而尽，男士们互相看看，也都站起来一饮而尽，坐下后各自一本正经静默着，谁也不看谁。蔡晓光高叫，
3: 好。
1: 他带头鼓起掌来。
0: 两个小时之后，周荣和蔡晓光回到了家里，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了。周荣冲罢澡，穿着浴衣坐在沙发上揉脚，已经有好几年没穿高跟鞋了，脚都挤疼了。
1: 哎，那个曾山他怎么没和罗伦佐成一对啊？
0: 周荣好奇地大声问晓光。晓光一边冲澡一边在卫生间回答，曾山是拥有一两亿资产的女人，估计很难再爱上什么男人了吧。
1: 为什么呀？对你那么尊敬，你怎么不给他介绍几个呀？
2: 我才不多那个事儿呢，听说他对有的男人动过心，但是一谈婚论嫁吧，又疑心重重，唯恐将来对他的资产安全有什么不利，这样的女人八成以后只能嫁给钱了。
0: 小光冲罢澡，周荣已经在床上了。小光上床之后，周荣说，
1: 你那位小官太了不得了，幸亏是远离文学的女子。
2: 你别绕弯子啊，有什么高见啊？
1: 搞上了那么多男人，肯定一半以上是有家室的，居然什么风波都没发生过，而且呢嫁作他人妇了，他们还都来送别，还都依依不舍，有的与他分手的时候还眼睛红红的，个个有情无恨，可谓情深意重。如果她再是个亲近文学的女子，那更了不得了。
2: 哎呀，你太主观了，那些男人当中啊，也不都是，
1: 也不都是你和他那种关系。别忘了，我也是了不起的女人呐，只不过我的了不起在于一双火眼金睛。他们与他有没有过你俩那种关系，你当事者迷，我旁观者清，会看不出来吗？
0: 小光拿起了烟盒反唇相讥，
2: 你比他厉害啊，
0: 关灵从来没有让我失去过理智，你却让我五迷三道的快一辈子了。 周荣从他的手中夺下了烟盒，往床头柜上一放，依偎在了他的怀中。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炳坤所面对的却是完全高兴不起来的事。一天，唐向阳开着公司的车来到新区找到他，告诉他水自流住院了，医生们回天乏术，而水自流希望能见炳坤一面。如果不是唐向阳提起来，周炳坤早就把水自流这个人彻底忘了。向阳说，
2: 炳坤，不管你对他这个人有啥看法，他都快死了，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他吧。啊，
1: 炳坤说，
2: 是，当然，当然的。
1: 向阳又说，
2: 他好像有啥放不下的事要跟你谈，那你告诉我，让我也有点心理准备，我也不知道啊，我没问出来啊。
1: 他俩约定了一个去看水自流的日子，向阳保证开车接送炳坤。向阳走后，周炳坤左思右想，怎么想都是与郑娟有关的事，他想不出水自流会跟他谈别的什么事， 他还总觉得肯定是不好的事，可能是哪种不好的事，却根本没法猜。到了与向阳约定的日子，秉坤对郑娟撒了个谎，说他陪向阳去拔牙。郑娟从不知道他和水自流有来往，知道了肯定会生气。郑娟对水自流的看法可不像秉坤那么包容，他认为水自流是一个不好转变的人。向阳说自己多么多么害怕拔牙，必须有人陪着才有勇气，郑娟就深信不疑了。水自流瘦得皮包骨头，已经脱相失形了。出乎秉坤意料，水自流根本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跟他谈自己经营多年的崇文书店。他虽身兼着路路通公司顾问，却从没有放下书店的经营。水自流说自己这一生只做了一件大家都公认的好事，便是开启了崇文书店。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崇文书店在自己身后的存亡。水自流忧心忡忡地说，
2: 我真是有点搞不明白了，现今咱们这样一座经济并不景气的城市，有钱人越来越多，他们一掷千金，但是爱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向阳说也不奇怪，有钱人希望更有钱，整天忙着挣钱，比的是谁更富有，哪有心思读闲书啊。没钱人中也许有人还想读书，但一想到买书的钱足够吃两顿早餐，念头自然也就打消了。不穷也不富的人呢，眼里只有教人如何快速致富的书，那样的书虽然年年有，但单靠卖那样的书撑不起像样的书店。书店不像样子，书也丧失了吸引力，自然更没人理睬了。
2: 可是我偏偏不卖你说的那种书，那种书是骗人的，世界上就没有谁是靠读那种书富起来的，富起来的人写那种书才不会是为了传授经验，而是为了满足成就感。秉坤，不说那么多了，我希望你能接手把书店办下去，门面租金不是个负担，我的朋友们即使在我死后也会为了我的遗愿继续支付租金的，至于挣多挣少那就全靠你的能耐了。书店现在雇着两个女孩子，每个人

0: 一个月1500，效益好有提成。你要是连他俩的工资都挣不出来，当然就亏了。我亏过几个月，自己赔钱给他俩开工资。你办过刊物，搞过发行，开书店肯定比我的点子多。秉坤，我把底摊明了，希望你能答应我，把我的书店接手办下去，别让它没了。
1: 水自流言辞恳切，近于哀求，如同临终托孤一般。秉坤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合计，周聪老大不小，得为自己结婚攒些钱了，他和郑娟得定期交双保，一旦有2个月没交那就断了，虽然允许续，却得交更多的钱。他和郑娟的生活全靠面食店的收入维持着，如果接手了书店，郑娟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何况他的身体已不是那么好了，万一开书店亏了，自己哪有钱往里赔呢？他觉得自己还真不能意气用事，匆忙答应，就借故上厕所离开了病房。向阳领会了他的眼神，跟了出去。二人走到走廊尽头，秉坤问：
0: 他那个遗嘱，你们公司怎么就不可以给他个放心呢？那你可以替他提一下呀。
1: 向阳说：
0: 我提更不对劲儿了，弄不好曾总会起疑心的。
1: 秉坤看出向阳怕曾山，不愿多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但心里对向阳很同情。同样有大学文凭的人，只因一个是老板，一个是端人家饭碗的，便分着尊卑。当年凡人不理的小哥们儿，变成了现在唯唯诺诺毫无胆量的老爷们儿。转而一想，向阳也要靠这份工作挣钱过日子，便又有些理解了。秉坤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一转身往病房大步走去。唐向阳跟随着，嘱咐他说：
0: 秉坤，你听我说，你即便是拒绝也得委婉点啊，他都快死了，也没个亲人，咱们总得讲个慈悲为怀吧。
1: 秉坤不满地说：
0: 你慈悲，你能帮他却不帮他一下？
1: 二人再坐在水自流的病床前时，秉坤坦率地说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书店。水自流微闭双眼听着，眼角逐渐挤出一滴泪来。
0: 你也别太失望，我可以向你举荐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开书店比我强得多的人。
1: 听了秉坤的话，水自流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了，忙问：
0: 谁啊？他的名字叫邵静文，当年啊，好了，你别介绍了。你的师父白孝川活着的时候多次跟我说到过他，还2次陪他到书店买过书，可惜那2次我都不在，失去了跟他认识的机会。那你觉得他行吗？
2: 当然行，太行了，我求之不得，只是他会愿意吗？
0: 我估计应该会的吧。他是快读书的人，退休之后一直闲在家里。这样，过几天我替你问问他，行吗？
2: 秉坤，别过几天了，我现在这个情况，恐怕随时会走啊。
1: 水自流急切地希望见到邵静文，唐向阳表示可以立刻开车去接，秉坤就把邵静文家的详细住址告诉了他，走到门口时小声问了一句：
0: 有这个必要吗？万一邵静文现在不在家呢？
1: 向阳说：
0: 哎呀，不管他现在在哪儿，只要他家有一个人在，我也会让他带着我找到他的，反正离得又不远，我又有车，很快的。
1: 秉坤看出向阳是想用实际行动减轻内心的负疚，修补自己胆小怕事的形象，便由他去了。病房里只有水自流和秉坤时，水自流说

0: 曾山对他这个顾问还不错，本要争取让他住上单间儿，但医院病床太紧张，只能委屈他住这个双床病房，另一张病床空着。炳坤说：“
1: 这也跟单间差不多吗？”
0: 水自流说：“
1: 住那张床的昨天晚上死了，我迷信，我今天晚上会害怕的。”
0: 炳坤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水自流又说：“
1: 我听你师父讲过，你和郑娟挺相爱的啊。”
0: 炳坤说：“
1: 啊，对。”
0: 水自流说：“
1: 你一定会觉得像我这种人，恨我的一定比感激我的人多吧？你错了。其实我这辈子没有诚心害过人，却尽量帮过不少人。恨我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比不上感激我的人多。有的人起初啊，以为我和骆世斌是一路人，可一接触下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曾山就是很感激我的人之一，要不是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辅佐过他，路路通公司早就倒闭了。”
0: 炳坤说：“
1: 啊，我信。”
0: 水自流歇了会儿气又说：“
1: 其实啊，你和郑娟也应该感谢我。当年要不是我坚持那么一种做法，你们两个……”
0: 炳坤不愿听他提起当年的事，制止道：“
1: 你现在别说那么多话了，一会儿啊要是邵静文来了你还得说话呢。我最好先离开，你养养精神啊。”
0: 炳坤说着起身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口那儿，望着街景，思绪万千。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水自流确实和骆世斌不一样。水自流的话有几分道理，如果不是他当年坚持，自己确实不太可能与郑娟成为夫妻。但是水自流毕竟曾和骆世斌是一个团伙的，还是一号人物，而骆世斌是严重伤害郑娟也严重伤害他周炳坤的人。炳坤站在走廊尽头，一时不想回到病房，就等着唐向阳和邵静文。
2: 唐向阳还真没有白表现，半个小时之后居然把邵静文接来了。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8集，唐向阳还真没有白表现，半个小时之后居然把邵静文接来了。水自流一见邵静文，精神为之一振，想坐着谈，自己又无力坐起来。秉坤和向阳只好把他扶起来，在他的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他这才坐得比较稳了。邵静文说，在路上他已经听了向阳讲水自流为什么要见自己，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接手一家书店，自信满满。水自流特别高兴，面授机宜，嘱咐邵静文该怎么经营才好。邵静文很谦虚，掏出带来的笔和记事本，边听边记，一副天将将大任的认真和神圣态度。秉坤坐的高脚凳让给邵静文坐了，他一点也没有心理障碍地坐到了那张空床上。秉坤觉得自己不虚此行，对得起水自流了，即使水自流过去对自己有恩，也等于还了。他便不想再说什么，默默地听着。水自流告诉邵静文，他开书店十几年的体会是，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很强，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实用，这一点与西方人极不相同。在西方社会，不少人读书是因为喜欢，正如他们因为喜欢花才去买花，而不是认为花除了赏心悦目之外还有另外的用途。水自流为了考察人与书的关系，到过农村。从前的农民还喜欢在窗前屋后种花，如今院子里有花的农家少之又少了。农民对土地的用途也变得特别功利，即使桌面那么大的一块地，也要种菜而绝不是种花。他们把花看作是生活中的多余之物了。但是那么一小块地上生长出来的菜，真的对他们的一日三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意义也不大，也卖不了多少钱。他们种的菜往往吃不过来，喂猪了。猪多吃了几口就能多长两斤肉吗？也不能。但亲自喂给猪，眼看着猪吃掉，功利的目的达到了，心里就获得了满足。而花有什么用呢？连家畜家禽都不吃。水自流说，全中国都陷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泥沼，农民也不可能不焦躁不受影响，而他们的功利目的又只有通过土地才能实现，所以他们对土地就变得急功近利。他们那样做应该能够理解。而城里人乐意花买一本好书的钱去买一塑料袋垃圾食品给自己的孩子吃，这一点他却难以理解。水自流说，他以前偏与现实较劲儿，凡助长功利主义思维的书即使好卖也不进货，结果绕了很长一段弯路。什么教人炒股发财、长寿秘诀、八面玲珑之类的书，只要好卖那就进吧。
1: 邵静文连连点头称是，虔诚之至地说，
2: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水至清则无鱼嘛，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特殊时期得有特殊的经营理念。我明白，将书店可持续地开下去，这才是我接手后的第一要务啊。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让崇文书店在我的手上关张的。
1: 二人正交谈的投机，曾山忽然来了。唐向阳向他介绍说，秉坤和邵静文是水自流的朋友，他向他俩点点头，然后就着急地慰问起水自流来，显然他还急着到别的地方去办事。曾山说，他早就想来看他了，每次要来又有事牵绊住了。他问水自流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如果有只管开口讲，包在他身上。水自流说，刚才还有，现在圆满解决了。曾山就把询问的目光望向了唐向阳，唐向阳立刻做了一番汇报。
3: 这怎么可以呀？绝对不行，咱们公司的顾问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书店，用得着别人提交租金吗？
4: 向阳，你怎么从没对我提过？亏你还是公司的一位副总。
3: 还在这里听着，这么解决和根本没解决。公司每年的公关费200-300万，一点租金花不起了，你真是没长脑子。他把唐向阳训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接着俯下身握着水自流的手说，水老，多年以来你为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你的愿望就是公司的愿望，你把接手人选定了，很好，那就是他了，以后租金由

0: 公司来交，必要的话，公司也可以考虑把那店面买下来。总之，只要公司在，只要我还是总裁，崇文街上就会永远有一家崇文书店。曾山终于放开了水自流的手，看着唐向阳说道：书店的事你尽快介入一下，究竟是继续租好还是干脆买下来好，我等着你了解的结果。水自流感动得老泪纵横，双唇抖抖的说不出话来。邵静文也极受感动，曾山走时他站起来一再鞠躬相送。炳坤从旁看着听着，内心里同样感动。唐向阳送周炳坤和邵静文回家时，邵静文在车上说：
1: 那位曾总真是个好人啊，你同意吗？
0: 炳坤发自内心地说：
1: 嗯，我同意。
0: 邵静文又问向阳：
1: 你们公司的人都特别尊敬他吧？
0: 向阳说：
1: 谁敢不尊敬呢？总裁嘛。几天之后，水自流死了，周炳坤背着郑娟参加了追悼会。那天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邵静文带了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遗体旁。路路通公司为水自流操办的追悼会挺体面，本是国营民营企业的头头脑脑们都到了，唐向阳代表公司致悼词。不少人看到曾山流泪了。
0: 周秉义和郝冬梅回国了，他俩2012年的出境游画上了句号。三十晚上，周家的亲人们聚在周秉义夫妇的新家里，按照郝冬梅的郑重要求，市里分给他们一套新房，而不是哪位高升了的干部腾出来的旧房。房子三室两厅，阳台挺大，比一般副市长应该享受的住房面积还多出十几平方米。那幢小楼当年是为老资格的市属领导们盖的，按照老人老办法的标准，面积都大一些。组织上告诉他们，这套房子带有对周秉义奖励的性质，是班子讨论决定的。这让周秉义特别不安，逼着郝冬梅将学校分给他的那一套房子退掉。郝冬梅对市里分给秉义的房子相当满意，但对秉义逼自己退掉学校分配的房子很有意见，因为学校并没有打算收回的意思。周秉义夫妇在欧洲旅行的两个月里，周荣也没闲着，他在北京工作的法国朋友古斯廷与华文志夫妇要合写一部关于中国印象的大书，预计要四五十万字，先在法国出法文版，再由他们自己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书中将写到中国的城镇化现象，他们恳求周荣陪同调研，经费由法国外交部提供的文化基金支持。周荣为了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需要搜集相近的素材，很想答应下来，他就跟蔡晓光商议，蔡晓光特别支持，马上答应。周荣歉意地说，时间可能会挺长，估计两个来月回不了家。晓光笑道，
1: 你别忘了啊，我可等过你12年，两个月算啥呀？
2: 我不放心你，怕你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想我想的没着没落的。
1: 哦，那是肯定的，不过不是有手机吗？你得保证每天至少跟我通一次话，外加三条安慰短信。
0: 周荣讨价还价地说，两条吧。小光一本正经地说，
1: 不行，少一条都不行，那我就会去找你的。
0: 二人调笑了一阵，周荣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追问他独自在家的日子里究竟打算怎么过。小光说他也会很忙，他要帮秉义夫妇把新房子装修好，让他们一回国就能住进去。周荣感动地说，
2: 你呀，真是天生操心的命，成了我们周家人的公仆，谁家有什么事儿都主动上。
1: 你这话也太见外了吧，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啊。你别看咱们回我老家去啊，东一户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他们要是这么提到我，那就不错了。可是我的死对你和你们家的人那不一样了，他们会悲伤很长的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他们会经常怀念我，所以我要多为你的亲人们做好事做实事，让你们不想我都不可能，因为你们总是会互相提到我的嘛。
1: 别胡说了，小光是半开玩笑说的，周荣却听得鼻子酸了。不许再开这种玩笑，我强烈要求你陪我活到100岁。周荣捧住他的脸，给了他又长又深的一阵吻。要说周荣和蔡小光也真算是在夫妻之爱方面修成了正果，他们都已是60多岁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了，可在家里，周荣给予小光的爱往往仍是那么火热，那么撩人，常常让小光春心荡漾，幸福的不亦乐乎。蔡小光说到做到，周秉义两口子回国的第三天就开始到处看家具买家具，觉得如果不赶在春节前搬入新居，也太对不住蔡小光付出的辛劳了。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2013年，作为兄长的周秉义婚后第一次在大年三十儿，在自己崭新宽敞的家里接待妹妹、妹夫和弟弟一家三口，这让他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冬梅除了丈夫的亲人，再无本家族的亲人。退休后，她爱热闹，对亲人们的到来特别欢迎。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五位亲人，而且是在极满意的新居里，冬梅甚至显得有点亢奋，她话多了，笑也多了。
1: 事先说好，亲人们都要在秉义家过夜，聊天啊、做饭啊、看电视啊，都显得很从容，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不慌不忙的。往年聚在光字片秉坤的破家里的时候，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心里都在急着吃完年夜饭赶快走人。小光说，哎呀，没办法不着急走啊，在秉坤那儿啊，上厕所太不方便了，得出门走到胡同口去，如果那个冰窖式的厕所里还有人的话，那就得一边挨着冻啊一边等。周荣说，
2: 我每次啊都憋着，怕脚下一滑掉厕所里。
1: 冬梅说，
2: 秉坤那儿太冷，走时间长了冻手冻脚的。
1: 周荣问郑娟，
2: 哎，弟妹，第一次在自己家里洗澡上厕所什么感觉呀？
1: 郑娟说，
2: 幸福呗，神仙过的日子。我家热水器是接煤气管上的，水可冲了。
1: 大家看着郑娟十分幸福的样子，便都笑了。周秉坤却在阳台上，阳台上堆着不少年货，他逐箱逐盒地看着选着。冬梅对他说，
2: 秉坤，明天带走什么都行啊。
1: 秉义说，哎呀，没想到退休了，这送年货的反倒多了，以前啊他们也不知道往哪儿送，这下都有准地方送了。哎，对了，龚维泽还送了一箱鞭炮礼花，我这儿是禁放区，你也带走吧。秉坤说，初三啊我那几个朋友要在我家聚去，我们新区随便放，那我整箱端走了啊。小光说道，给我送礼的一年倒是比一年少了，就你姐学校啊还象征性的送给他点东西，你以后就别指望我们能提供什么了啊。大家又都笑了。
2: 郑娟把秉坤拽进屋来与大家说话，秉坤问起了龚维泽。

0: 的近况，因为听到了关于龚维泽的一些负面传言。周秉义说，龚维泽是在公安局副局长位置上退的，因为是常务副局长，组织上给了他礼遇，可享受正处级退休干部待遇，也算是一种安慰。其实正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待遇上根本没多少不同，仅工资上有点差别。龚维泽本人因为退休前没能再被提拔一次，很是闹了一顿情绪。他能量挺大，在几家私企同时兼职，估计灰色收入不少。他还在警校挂了个特聘高级教员的头衔，这使他有时可以继续穿一穿警服。总之，他仍活得又忙又生动。秉坤说：“
1: 哥，你以后要跟他保持距离啊。”
0: 秉义问：“
1: 你听到什么关于他的闲话了？”哥，你记住我的提醒就是了。
0: 由于和龚斌的关系，他不愿将自己听到的传言讲出来。小光说：“
1: 我也听到了一些对他的非议啊。”秉坤的话，你确实得认真对待。
0: 秉义说：“
1: 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可他到处说，他和我关系好到不分彼此，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既不好当面严肃地要求他以后不要乱说，也不好在报上网上发布声明说不是那么回事吧。不过你们都放心吧，我会渐渐地和他疏远的。”
0: 小光说：“
1: 他在网上发了三篇博文，回忆早年与周家每一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点击量很高的。”
0: 周荣说：“我也看了，文章写得不错，那份感情肯定也是真的，并且基本上还都是事实。他那人比较重感情，对咱们周家的人一直很友善，我认为这一点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更不该否认。”周聪说：“
1: 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也从网上看到了，都说是挺好的文章，春节之后准备连续转载呢。”
0: 秉义说：“
1: 那你替我给你们主编捎个话，就说我不同意。”
0: 冬梅说：“那不好吧，传到人家耳朵里，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人家？你现在是在民间口碑很好的干部，要说他有点什么企图，无非就是想沾点你好口碑的光。你都退休了，为什么送年货的人反倒更多了？无非是冲着你在民间的好口碑嘛。一位在职的干部说，自己与一位退休的好干部关系很好，无非都想证明自己也是好人，也是好干部。这属于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也证明他们还有向好的心。你别太疑神疑鬼的，秉坤和小光的话应当重视，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没人情味儿，那就不可爱了。”
1: 包括秉义在内，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冬梅的话。忽然大家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手机，是周月发来的春节祝福短信。每个人收到的短信内容都不一样，除了周荣，一个接一个念给别人听。发给小光的话最多，还附有一首诗，小光读出来面呈得意之色。秉义问周荣：“周荣，你也念给大家听听吗？”周荣说：“
0: 不想。”
1: 小光从他的手中夺过了手机，替他念给大家听。周月发给母亲的短信最短，一共有三句话：“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祝你和老爸春节快乐，恩爱倍增，期待着妈妈的宽恕。”亲人们一时默然了。周荣站起身要往阳台走，秉义说：“周荣，你别离开，听我说完话。从今年开始，我希望每年三十都聚在我这儿，一个也不能少，包括周月。”周荣背着身对大家说：“
0: 小光，替我把哥的话发给周月。”
1: 大家正看着小光发短信，秉坤的手机又响了。他等小光发完短信，看着自己的手机说：“是光明发来的，他祝福咱们。”屋里一阵肃静。小光问：“怎么祝福的？你倒是念啊。”一时善，一时佛。

0: 一世善，一世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报，佛光普照。我佛保佑亲人们岁岁平安。迎新。屋里又是一阵肃静。周秉义低声说道，估计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在三十晚上居然能收到一位佛门弟子的祝福。周荣说，
1: 手机普及的真快，连佛门弟子也会发短信了。秉坤，他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啊？
0: 小光说，有一次我上山去看他，我告诉他的。周荣说道，
1: 你那么爱去北普陀，干脆哪一天也剃度算了。
0: 哎呀，我对红尘倒是不怎么留恋，可就是舍不下我的老婆呀。大家再次笑了，周荣红着脸打了丈夫一下。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也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的健康提示，我们来聊聊顺时而食。《黄帝内经》中讲，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意思是夏季是万物繁荣秀丽的季节，阳气最盛。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此时养生的关键就在于养心。在饮食上，我们不妨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入心，比如红枣、红豆、山楂、西红柿等。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无论是生吃还是煮熟吃，都有助于清热生津，缓解夏季的烦躁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尽量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大汗淋漓后贪食冷饮，顺应自然的节奏，吃当季的瓜果，这就是最好的养生。记住，心静自然凉，饮食清凉，安然度夏。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

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太师庞吉回到佛里边，把自己两个媒人，也就是两个高级情妇给找来，这一问姹紫嫣红，他们明白，他们就指着老太师庞吉的势力，就把以往经过和庞吉一提，老庞吉俩大三角眼一转，他这一分析，看起来呀，这是包文正、赵德芳、温彦博等人要铲除我庞家妇女。这老家伙心里边一翻跟，心里说话不行，我这处境岌岌可危呀。姹紫嫣红出去不久，有家人来报说俩美人走了半路之上，口掐鲜血死了。老庞吉就更害怕，心里说话呀，我要是不早下手，恐怕够呛。老庞吉要想到包大人手下那办差官本事都挺高啊，有什么南侠北侠、大武艺小武艺，这些人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全在这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要是夜若太师府摘我庞吉的脑袋，易如反掌关门。老庞吉想在这心里后怕，不行，我呀得找我的心腹之人。他就想到自己两个死党，一个就是三法司正堂叫李天祥，另外一个兵部司马叫黄文鼎，那都是老庞吉的死党。庞吉派人呢，把这俩官给请来。李天祥心里惴惴不安，兵部司马黄文鼎也明白，他心里可知道，如果老太师庞吉这靠山一倒，我们俩人全都得完。两人来到太师府见到庞吉，一看庞吉在桌子那儿坐着，老庞吉长须短叹，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这时啊，俩人过来，太师爷，太师爷，你要换我们有什么事？老庞吉强打的精神，瞧了瞧自己两个死党，两个好朋友，李大人、黄大人，要说庞吉现在不是什么太师，也不是什么丞相，是个白人了。你们两个人到我这府上，我有几句话要和你们商议，你们给我出出主意。李天祥和黄文炳规规矩矩，太师爷，我们二人的官职全得了太师爷一手提拔，您有什么话只管说。老庞吉就把他回到府里见到姹紫嫣红，这姹紫嫣红跟他们说了有夜行人夜入庞府，把一封书信交给他，说将来有人来搜庞府，把这封书信现将出去。这封书信就是包大人，包括你李天祥和文彦博取得这封书信。这封书信说我庞吉高淳大辽国谋夺宋史江山。李天祥听完了以后啊，有这等是什么人？

包天天包胆，敢夜入太师府威胁您两个爱卿，让他私藏书信。现在您两个爱妻还死了，我看这人居心不良。太师爷，您打算怎么办？老庞吉一咬牙，我看现在这开封府尹包文正、大理寺正卿温彦博，包括八王千岁赵德芳，也包括那双天官寇准，这些人是我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的处境颇为危险。把你们请来，我打算咱们就在京城里造了反，把四弟仁宗爷上把包文正、赵德芳一宰，我当皇上，你们看如何？真要是政变成功，你们就是开尼国的元勋，紫袍金带。李天祥包括那黄文炳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要说那不害怕，那是假的。在那封建社会谋朝篡位，要是成功了，胜者王侯；要是败了，那恐怕连祖坟都得刨了，户灭九族。李天祥看了看黄文炳，黄文炳瞧了瞧李天祥，这俩人可不傻。不过这二位也清楚，如果两个人不答应，太师庞吉虽然表面被罢了官了，他这姑娘那可是西宫娘娘，这老家伙在这姑娘面前要是动动嘴儿，他们俩人吃不了兜着走。因此这黄文炳一下，太师爷呀，既然你有这个打算，我黄文炳一个支持百个支持，我举四只手赞成。庞吉一听笑了，我这黄大人，你哪来四只手？就见着黄文炳看着李天祥还有李大人的两只手，李大人也举双手，那不就是四只手了吗？庞杰点了点头，要是二位大人帮助我，我再写上三封书信，赶奔鸡鸣关、飞石关、雄关，把我三个侄子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调回来，时机成熟，咱们就杀皇上、宰包拯、杀八王，你们看怎么样？黄文炳呵呵一笑，我是兵不四把，手中握有重兵，要有庞氏三虎回来，咱们齐心合力，把皇上一杀，老太师您就做皇上。庞吉这高兴就别提了，这件事要守口如瓶，千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老庞吉和这俩人商议好了，让两个人速做准备。这庞吉觉得自己和这二人如何定计，天知地知，没有第三者知道。他哪知呢？他手下有个贴身的仆人，这个仆人姓庞，叫庞毅。庞毅在这侍候老庞吉。这庞毅是奴随主姓，原来呀不是庞吉府生的，由于在老庞家干了多年了，就姓了庞了。庞毅是个好人，他对庞吉所作所为颇为不满。今天李天祥、黄文炳两人和太师庞吉在屋里说话，他外边听了个真耳切真。庞毅一想，呀，看起来这庞吉真有不臣之心，和这两个恶鬼商要谋夺大宋的江山，我就应该把这信儿送江出去，告诉赵德芳或者包文正，让他们早做准备。因此庞毅假装呀到书房里边给送茶，把茶放在桌子上，庞毅

出去。李天祥、黄文炳三个人在书房里喝茶，在这高谈阔论。庞烨推脱自己有事，有哪太师府出来，来到开封府。到开封府这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他们一提，说自己要面见包大人。张龙、赵虎一看，哎，你也见包大人有什么事啊？这件事十万火急，这件事紧关节要，不能让外人知晓，必须见了包大人才能面禀。你就说我有打太师庞吉的府中而来。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进去一见包公大人，府门外来了一个人要求见大人，他说是太师庞吉府生的。包大人闻听此言，手捻着胡须，要打太师府而来，要见我包拯所谓何功？包大人吩咐把来人请进来，时间不大，就把庞烨请到了书房。庞烨进来以后，哭通谢的就给包大人跪下：“大人在上，奴才庞烨这厢给大人施礼。”包大人看了看庞烨啊，你有哪太师府而来，见我有什么事？这庞烨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这包大人明白了，庞烨不放心，怕这话让别人听见。包大人一看左右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耿春、杜顺、红笔的师爷公孙策、理财包兴。包大人笑了，庞烨啊，有什么话只管说，这都是我的心腹之人。这庞烨跪在地上又往上叩头：包大人呐，我到这向您禀告，老太师庞吉在朝堂上被罢了官了。老庞吉回到府城审问他两个爱妾，一个叫姹紫，一个叫嫣红。这姹紫嫣红两个人就把自己如何被胁迫，把书信藏好了，最后献书信的经过和庞太师讲了。庞太师气急败坏，最后两个女人由打书房出去走了没多远，两个女人呢口恰鲜血全都死了，把庞吉疼得无可无不可。最后太师爷派人呢请来了他两个挚友，一个是三个法司正堂叫李天祥，另外一个叫兵波四马叫黄文炳，把这两个人啊请到他的书房。我呀是他贴身的仆人，给他们斟茶倒水。老庞吉呢没把我当外人，他说话的时候我听了个真耳切真。包大人听到这就知道庞烨到这肯定是有事儿。包大人看了看庞烨，有什么话你赶紧讲来。包大人，那庞太师把这俩官给找了。庞太师说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他估计呢这封书信是大人您或者文的人，要不就是八方亲随赵德峰栽赃陷害于他，要把这庞吉除了给老胡家报仇雪恨。因此太师爷他急了，让黄文炳和李天祥两个人速作准备，打算他这位把皇上杀了，把大人您包括南清宫八千岁扣的人文的人大宋国朝

把这些忠臣也杀，然后他当皇上。一句话说出来，包拯当时就一愣，这老庞吉这狗胆包天，他要想弑君篡位耶。庞吉啊庞吉，要这样的话我看你是死到临头。那庞吉还说他要派人赶奔鸡鸣关、飞石关还有潼关，把庞氏三虎调回来作为他的左右手，到那时十拿九稳。包大人听完了，知道万岁的处境颇为危险，这黄文炳虽然是兵不四马，就他一个人要想造反人单势孤，因此老庞吉这才调他三个侄子。真要是庞氏三虎进了京，加上黄文炳，这京城就闹个地覆天翻。包大人瞧着庞吉，我这庞吉啊，你说这话可是真的？我这大人，我说这话千真万确。我虽然在庞府当差，我原来我不姓庞，我姓张，我叫张毅，在庞府多年了，奴随主姓。可是我看不惯太师爷平常的行径，今日我一听太师要造反，如果我要是不来禀报，哎呀，真要是东窗事发，恐怕我也脱不了干系。包大人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你可敢跟着我赶奔南清宫去见八千岁？庞毅一听，我敢。就这样，包大人领着庞毅来到南清宫，见到赵德芳。这庞毅又把以往经过和赵德芳讲出了一遍。赵德芳一听啊，庞吉呀庞吉，你这是祸国殃民之辈，把你的姑娘庞多华献给了万岁，迷惑君王，陷害老狐狸。老狐狸是大宋国朝的忠臣，没有老狐狸老杨家，就没有大宋的江山。你呀愣说胡言避险，陈系君妃，把老胡家300多口给杀了，现如今又谋朝篡位，弑父夺权，这件事我必须面奏当今的万岁。庞吉，现在你回转太师府，和往常一样，不要走漏半点消息，听见没有？如果将来杀了太师爷，给老胡家报了仇了，你也立下奇功一件。庞毅回转太师府，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包拯包文章两个人一商议，这件事10万火急不能耽搁，赶紧进宫，到宫里边来见四弟仁祖。仁宗皇帝正在西宫里边和庞多华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歌舞。有人前来禀报，万岁爷，南庆宫的八王千岁还有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文征要求见万岁，说是有要事禀告。仁宗皇帝一听啊，把袍袖一摆，让宫娥才女全都退下去。这庞多华扭扭捏捏，万岁，我看您现在玩得正高兴，喝酒正在兴头上，你说那八千岁和包大人早不来晚不来，就在您高兴的时候他来了，真是扫您的兴，我看不见也罢。庞多华一说这个，仁宗皇帝有心不见，一想不行，那赵德芳可不好惹，是自己的皇叔，手中的娃面金眼受过皇封，
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如果把王叔真要是给惹急了，那赵德王往里一闯，多有不便。再者一说，那包大人虽然脸蛋往一沉，铁面无私，经常说话顶撞于我，可是包大人为大宋国朝兢兢业业，确实是个好官。今天的二人来到宫中，肯定是有急事。因此仁宗皇帝就让庞德华暂时回避。庞德华扭扭捏捏，撅着小嘴，扭着屁股走了。仁宗皇帝让太监把赵德邦包文正给请进来。包大人见仁宗失礼，仁宗皇帝一看赵德邦面沉似水，仁宗心里就一惊，心里说话，我王叔这是怎么了？仁宗皇帝就问王叔啊，我看您面带怒色，所为何故？赵德芳呵呵呵的一阵冷笑，我说赵真呐、啊，赵真，我的万岁爷，我的有道明君。赵真一听这话，这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听着赵德芳这话里带刺儿，仁宗就问皇叔，您有什么话只管说，您乃是我的长辈，说也说得，骂也骂的，就是打我呀也没有含怨。赵德芳看着他，我说赵真，万岁，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仁宗皇帝也没明白，用手摸了我脑袋，皇叔啊，我这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赵德芳啊，用娃面金眼一指，好一个糊涂的，我道昏君。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南庆宫的八王千岁赵德芳，听说庞毅给自己前来送信，说黄门炳、李天祥，包括老太师庞吉，这三个人呢，要想发动政变，把四弟仁宗推翻了，老庞吉要当皇上，并且庞吉写下书信，派人呢去叫庞氏三虎，让三虎火速进京，帮助黄文炳、李天祥。赵德芳能不着急吗？因此赵德芳见到四弟仁宗，就说仁宗皇帝是彻头彻脑的无道昏君，你现在脑袋都没了，你在这儿还挺高兴。仁宗皇帝看着赵德芳慌说，您这话什么意思？赵德芳一咬牙呀，我这糊涂的皇上是这么回事，就把庞毅所说所讲跟赵祯讲了。赵祯一听，嘴张的老大，皇叔啊，不可能吧？赵德芳点了点头，不可能，我这万岁呀！现在您就应该火速拿主意，千万不可迟疑。真要是老庞吉他们要是发动了政变，三虎进京，那黄文炳这兵不四马，手中有着兵权，他们要是连起手来，万岁，您恐怕够呛。再者一说，谢公庞多花那是庞吉的姑娘，在您身边可太危险了，我看您就应该把庞多花打入冷宫，封锁消息，不让庞吉知道，也不让老庞吉进宫。您呐，就应该写下一道本章。我跟您说，现在老呼叫呼门之后，呼验守信，呼验守用，在新唐国借来了雄兵。这雄兵啊，准备赶奔东京汴梁城杀庞吉，在那贵妃娘娘，要给老夫家300多口报仇雪恨。为什么没起兵？因为老夫家世代忠臣，金边老王呼延赞，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呼必显，为了大宋国仇屡立战功，他们要是领兵啊，也怕天下人说老胡家有不臣之心，决心造反。因此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就派他儿子呼延庆来到我的南庆宫求我，在万岁面前请下旨意，让老胡家带兵来到东京汴梁城为国出奸，给老胡家报仇雪恨。实不相瞒，
胡彦庆就在我的府上，这胡彦庆就是太子的救命恩人，在醉仙楼打救过太子。赵祯听得知，眼珠转了转，心里说话，赵德芳能不能平白无故就给老庞吉栽赃陷害，绝对不可能。要说赵德芳跟老胡家确实有感情，不过我皇叔毕竟姓赵，也得向着我赵祯，因此仁宗皇帝可是八王。皇叔啊，您说这是真的？赵德芳急得直跺脚啊！我说皇上万岁，这是千真万确。最后皇上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看起来老庞吉真是悬秤卖官。

现在赵真也害了怕了，心说话不好啊，兵拨四马，黄文炳要和庞吉勾结在一起，我江山不保。这位也顾不得庞多花长得貌美了，就这样四弟人中刷刷连连写下了一道圣旨，直到圣旨交与八王千岁。皇叔啊，您领着圣旨就把它交与霍彦庆，让霍彦庆火速回转新唐国，面见霍彦守雍、霍彦守信，让他们起大兵到东京汴梁城捉拿奸贼庞吉。赵德芳这高兴就别提了，不是万岁呀，您这么做就对了。要说庞吉是祸国殃民的奸臣，那庞多花迷惑君王，您呐先把庞多花打入冷宫，您在他身边，他在您身边，可太危险了。当时赵祯点头，八王千岁回到南清宫。咱单说四弟仁宗，仁宗皇帝把八王送走了，这庞多花漫闪腰肢青衣莲幕，又来到仁宗皇帝近前，飘飘万福，吾皇万岁万万岁，刚才八王千岁到了宫里边所谓何故？仁宗皇帝上一眼下一眼，就把这庞多花这美人上上下下前前的后后左左右右打量了有几十眼。庞多花让仁宗看的呀有点发毛，万岁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四弟仁宗是一声冷哼，我说庞多花你可知罪？仁宗皇帝面沉似水，这脸蛋子往下一嘟噜，也真挺瘆人。这庞多花从来就没见过仁宗皇帝生气，万岁您这是为何？这是为何？我来问你，你是不是让你贴身的太监叫陈玉带着这太子到街上游玩，结果太子遇刺，刺太子的他是何人？那陈玉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庞多花一看仁宗问这，把这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脸色更变。仁宗皇帝又问，我去征大辽刚刚走了，你就把三班班老千岁陈琳一顿痛打，让陈琳说出太子的下落，也是我想念陈琳，让陈琳跟着我一起去征大辽，结果陈琳这才保住了这条老命。要这样看呢，刘妃产下太子以后，就是你这庞多花有心要陷害太子，是陈琳把太子送到南庆宫，南庆宫我领来的就是我亲生之子，后来你又想让陈玉把他害死，你这心是何其毒也。再说那老太师，这位太师爷要说他全清朝也位列三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不尊仰？没成想老太师一点儿也不自重，

朝廷里边切文压武，悬秤卖官，最近还勾结兵部司马黄文炳，还有三法司正堂李天祥，他们三个人鬼鬼祟祟，打算着要发动政变，把我推倒了，你爹做几天当今的天子，看起来你爹有不臣之心。要说你陪王伴驾确实有功，我暂时我宅怪于你。来人呐！仁宗皇帝一声高喊，有哪外边进了宫娥才女，还有几个御前的侍卫，万岁您。来人呐，把西宫庞多花给我打入冷宫，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也不许与他接见，这件事封锁消息。皇上一传旨，金口玉言，那谁敢不听？这庞多花闻听此言，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十九阳将军断缆崩舟。庞多花心想，完了，看起来我的荣华富贵想到今天是彻底玩完，我爹也够呛。这庞多花是又哭又闹，万岁万岁，这绝无此事，您千千万万不能听到八王一面之词。八王千岁和双王忽必显关系莫逆，肯定他想给老胡家报仇雪恨，陷害太师爷，陷害我庞多花。仁宗皇帝袍袖一甩，有人呢就把庞多花推推搡搡推入冷宫，咱不提。翻回头来，咱再说赵德芳。赵德芳回到南庆宫里边，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这一次皇上传了旨了，他把胡彦庆给炒了。小彦庆跪在八王面前，胡彦庆参见王家千岁。胡彦庆啊，你这一次进京城，来到我的南庆宫，让我在万岁面前保本，让你爹你叔叔领兵来到东京汴梁城杀庞吉，宰娘娘，给你们老胡家报仇雪恨。现在这事儿我给你办到，你看这是什么？八王千岁赵德芳就把圣旨拿出来。胡彦庆的一看，这心花怒放，心说话，好嘞，这么多年我们老胡家要想报仇，我看离报仇那天是越来越近。胡彦庆跪倒了，蹦蹦蹦给八王千岁磕响头的响头碰地，多谢王家千岁，多谢王家千岁。赵德芳把圣旨交给胡彦庆，胡彦庆啊，你身背圣旨赶紧回转新唐国，见你叔叔和你弟，让他们起兵来到东京汴梁城。胡彦庆这高兴就别提了，就这样收拾好了，辞别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和野绿金仙、野绿玉仙、呼延龙、呼延豹起身行，回转新唐国，去请他爹和他叔叔。呼延庆由那东京汴梁城出来，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包括其他几个人也是心花怒放。正往前走呢，前面啊有一座村庄，书中按笔交代，这村庄叫

三家村，三家村里边啊，有一位刘员外，此人姓刘，叫刘铁良。刘铁良这老员外，家资巨富，骡马成群，使奴换辈，才接北董。老员外心地良善，他可不是为富不仁之辈，经常周济附近的百姓。二八月开粥场，赈济饥民。老员外有三个姑娘，这三个姑娘，老大叫刘定金，老二叫刘赛金，老三叫刘胜金，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人称三金小姐。到老刘家前来提媒的，薄计其数，刘铁良一个也没相上，这三位小姐谁也相不中。这三位小姐说了，要让我们嫁人不难，这人呢必须武艺要高，人品要好，如果我们相不中，我们宁愿老死在老刘家，也不出家。爹的您呐，要是强迫我们，我们愿意一死相拒。刘铁良没办法，这三金公主貌美这事儿就传到了鸡鸣关。鸡鸣关呐，正是庞牛虎在这驻守。庞牛虎听手下有个谋士，这小子姓朴，叫朴世求。朴世求心想啊，我要想当贤官，紫袍金带，风妻银子，把我这脚跟站稳了，我呀就得给庞牛虎打溜须拍马屁。那庞牛虎啊，他大伯是掌朝太师庞吉，右班丞相，当今万岁四帝仁宗的老岳父。我呀这庞牛虎哄好了，嘿嘿嘿，我是前途不量。这朴世求啊察言观色，就发现庞牛虎是个好色之徒，心说寒了，我要是给庞牛虎整几个美人，将来庞牛虎就得提拔我这官职，把我夷为心腹。这朴世求啊就在附近寻找美貌的女子，最后有人给他提供线索，说三家村刘铁良有三个姑娘，这三个姑娘是刘定金、刘胜金、刘赛金，人称三金公主，远近闻名。不光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另外这三个姑娘还会武艺，武艺又精，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朴世求这一想，哎，有了，我就把这事告诉庞牛虎，那庞牛虎就得重赏于我。这朴世求这一天摇头晃脑来见庞牛虎，哈哈，庞将军呐、庞将军，我给您道喜了。庞牛虎看了看朴世求，老婆啊，我有什么喜事你只管讲来。我最近呢、听说离咱们鸡鸣关不远有一座三家村，在三家村里边有个刘铁良刘员外，家资巨富，另外他有三个姑娘，这三个姑娘人称三金公主，全都是倾国倾城。

貌美如花，年纪在18、19岁。我看庞将军，咱们带人赶奔三家村去把三金小姐抢到咱们鸡鸣关，您看如何？庞牛虎闻听此言，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原来确实是件美事。老婆，既然如此，我带领一套人马赶奔三家村，是去抢三金小姐三个美人，事成之后是必有重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收获。

0: 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那年我五岁。
3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29: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9: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6: 不算差。
3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6: 还可以。
3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6: 一般。
3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6: 好累。
3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9: 我要投诉。
3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9: 啊？为什么呀？
3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8: 谢谢合作。
3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0: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
8: 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那年我五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9: 哎，师傅，等一等。
3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今天不会迟到吧？
3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3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0: 您坐这儿吧，
19: 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5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1: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0: 谢谢你，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师傅，等一等！
3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

0: 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

0: 享比什么都好。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本事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时，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 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二十五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三十五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7: 一度电能干什么？
2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
0: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8: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9: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那年我五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
0: 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3: 您坐这儿吧，
22: 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存在于你良

0: 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一

0: 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

0: 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

0: 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伦理。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会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

0: 什么都好。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2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9: 哎，师傅，等一等。
2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0: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2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3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9: 早年在
4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几
11: 上文书讲到，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人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做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8尺，头之尾长有2.2，大蹄碗细蹄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炸，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独龙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实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 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
12: 师父，
11: 你要不给
12: 我就不起来。
11: 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一百个眼睛一千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三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截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呀，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三川六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哎，军兵，军兵怎么的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对对对，你有什么话吗？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可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着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十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三天前呐，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联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 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萍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奎宗勉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别人碰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安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只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儿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奎哭了，小老，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们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就出不去了。宗勉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奎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勉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奎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勉想，宗奎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奎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奎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勉。不用喊，里边早得劲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萧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兰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勉。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在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愚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 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镇外。这边办丧事，杨宗魁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镇。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五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3: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要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啊，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了，心里一动，嗯，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镇呢、啊。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墓，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啊。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故事？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 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啊。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
14: 哦，
13: 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
14: 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
13: 哦，
14: 左右退下。
13: 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
14: 宗英啊，那么谁呢？
13: 元帅啊，这个兵。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
14: 啊，
13: 穆桂英听这话呀，脑袋嗡的一声。
14: 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
13: 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
14: 哎，好，
13: 你下去休息去吧。
14: 是，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
13: 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4: 哎，
13: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人禀任堂会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
14: 不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脏，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赫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问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职钦差，你抓他也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脏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可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
13: 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
14: 哦，就杨宗英传了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赫黑绿，我就信呐。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子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3: 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扣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黑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1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失脚，杨子将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呢，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不能，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吗？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呢，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子。这三天呢，杨景、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军卒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穆桂英一听，哟，老杨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的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
甩灯下马，抱拳领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儿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证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多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字这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计，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细。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一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穆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杨宗峰一看，认得。

0: 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
1: 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
0: 好，你讲吧。
1: 穆元帅，
0: 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
1: 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
0: 啊，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
1: 元帅，不能让他进来。
0: 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到是杨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您想怎么办？
2: 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
0: 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廖阵，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皇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
1: 这
0: 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
3: 好，走。
0: 说完两个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
1: 行。
0: 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阵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军兵报，
4: 黄小姐，外边讨的要阵非让你出马临敌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您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
1: 王凤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的。

0: 那好，我去。他叫马凯莲给他关帝廖镇，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列开了阵势。马凯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正是杨宗英，这两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奏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着啊，你可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催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灯，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猪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轻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元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1: 啊，不错，是我。
0: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1: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不知道啊。
1: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
0: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
1: 来吧，咱俩试杀一只。
0: 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啊、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啊、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
1: 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0: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
1: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
0: 杨宗峰亮出三黄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彩莲一起

0: 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父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的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的事说了一遍。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
1: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0: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面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聚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箭，损失可太大了。军宗打探一下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0: 是梦。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1: 哦，
0: 谁在那块救火呢？姚元帅在那领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着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个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穆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英在穆科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四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这三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五间呢，一明四暗，东间两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一等西边这两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穆科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解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做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求见，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
1: 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东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清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得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一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呀。六郎出城，穆桂英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信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宗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19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了。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集，10里8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去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找王强，找王世忠、王世祥。哎呀，我走得够快的，虽然差一个更次，别忘了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近道正道走，他得绕道躲躲闪闪，那么我就比他快得多，怎么没追上呢？难道说他走得比我还快过去了？不能，也许我追过了。六郎正犹豫不决，觉得口干舌燥，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面放着壶碗，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弄壶水喝。六郎穿的是扎丁箭袖，没顶盔挂甲，平时不打仗，你挂着身也沉呐。但是掌柜的也看出来了，这是武将家风，不用问，两军阵前来的，所以殷勤侍奉。把水给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呐，唰，这个痛快呀！就在这阵儿，枫树镇的镇口一落，哎，快给我闪开！我可告诉你啊，劈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来，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 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解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桂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掏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巡城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木匆匆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返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家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近，杨六郎站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啊？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无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着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哼，待不及一会儿就行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的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传一状，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的一下子隔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 随后夜叉探踩在地下，哗哗的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和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七台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们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必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人禀人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啊，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志，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令公是元帅吗？你到这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郎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受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嗯，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让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是不是早死来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倒枪见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怀放，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冲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当棒，奔着王世忠脑袋打个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放飞风，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搏马躲，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猛啊，还对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虎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啊，嗯，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乎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阵，打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生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 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着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兵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玉。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哟，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转，闪开，闪开，闪！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就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给我住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八一学战马，枪交左手。吕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呢？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绿，到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哦，小将军，您是谁呀？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
0: 没见过，我听说了。
1: 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给天门镇助阵来了。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片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闭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八一扣镫，脸冲杨景：“
0: 杨六郎，
1: 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贵，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贵，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0: 上文书讲到，
1: 任金童大骂杨景，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轿，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充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5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继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任炳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实言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牦牛去了，家中一切由董琦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个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任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结许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才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啊。古时候说是有个杨雪哀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炳的模样，到任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数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急，奔着杨景就杀。杨景把枪刀挂上，往旁边一闪，躲开。孩子，

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扎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会替我死，我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了，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秉替死了。嘿，任秉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哼，他不敢还手。金童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性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话这干什么？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娘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带凳呢，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答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童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追，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一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阵任金童也到了，任金童白起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啊，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冲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叼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个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真受伤了，这匹马。你等那老道低头一看呢，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三人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秉的科。

而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仗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么办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团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时候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来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千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然说：“你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啊，这么办，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齐、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还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行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乌梁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师父，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炳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仨人是谁，高声喊喝：“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量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好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
他站着。

0: 发愣。人道丸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人禀之子任金童啊？
1: 是啊，请问您。
0: 山人叫任道安。
1: 啊？哦，您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
0: 甩灯下马，跪倒磕头。
2: 起来，
0: 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
2: 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
1: 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
2: 爷爷，你还不知道啊？
1: 是这么回事。
0: 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五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前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任禀任堂尉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闷踏五岳，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十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禀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途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等任金童长到18岁，能耐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严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严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禀之子，任禀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的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禀任堂会替六郎死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严荣，他二次拜师，严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父了去，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

0: 死对头，必有大用。
1: 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五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严荣写信告诉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严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鼎人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严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些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严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鼎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子，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要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鼎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贪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鼎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

林截黄冈，这黄冈截下来了，就放在尤俊达家中的地窖里。在地窖里头，程咬金用手指着这些金元宝银元宝，我说兄弟，你认为哥哥我这回发财了？我告诉你，没这些金元宝银元宝，我程咬金也活到三十开外了，没这金子银子，我不是照样能活吗？尤俊达听了程咬金这些话，心中一动，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心说，你还别说呀，这位程大爷他并不是光想着发财呀，但他为什么帮我劫黄冈呢？尤俊达是百思不解。哥哥，这个黄冈咱们可是劫下来了，说正经的，杨林丢了黄冈，丢了全份的龙衣供，他绝不能善罢甘休，我得在上边准备防备官人前来访案，好遮掩他们的耳目。哥哥，就您这形象，蓝的脑袋红胡子，拿这口大斧子，杨林手下人可看清楚了，您千万别上去了，您就在这地窖底下住着，您渴了您饿了，您用手一蹬这绳子，马上有人给您送吃的送喝的，这是个串铃，您有吃的有喝的，您要是困了，您看见没有，您就在这睡，有人伺候您，您要是闷得很啊，哥哥您就打着窍里头拿出一个元宝来。好啊，尤俊达，你先拿出一个来让我瞧瞧，我还没开过这眼呢。尤俊达又打窍里拿出一个大金元宝来递给程咬金，程咬金一看呐，这大金元宝就好像马蹄儿似的，这叫马蹄金。尤俊达看着程咬金，哥哥您在这下边，您要是闷得横了，就在这虎皮石上磨这马蹄筋上头的棱。哥哥咱们绿林中可有这么个信眼，这就叫宝圆暗销，只要您把这元宝上的棱给磨圆了，这案子呀不但能销，而且永远不带犯案的。好，程咬金心里可跟明镜似的。尤俊达，还有这么个说法，那么我问问你，是不是我程咬金劫了黄冈我就发了财了？哥哥，那不叫发财，那叫什么呀？嘿嘿，小子你说错了，我不叫发财，我程咬金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永远监禁呢。不成，这么闷着我可不干。哥哥，您不能不干，您可不能上去，就您这蓝的脑袋，如果您要出去在大街上这么一走，官人要是发现了您，咱们这黄冈就白劫了，脑袋还得丢啊。我求您了，说什么您得听我的，就在这儿藏着。好，尤俊达，你求我认了，可是这么说，我可不能老在底下待着。哥哥您放心，过些日子就行了，哪能老见着您呢？过了风头，我就把您给请出来。尤俊达是好言安慰程咬金，程咬金这才认命，尤俊达才上来。那么，尤俊达、程咬金劫黄冈，尤俊达的母亲跟程咬金的母亲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尤俊达早就把他的母亲跟程老太太送到离这三里多地另外一个庄子上住着去了。程老太太不知道，尤俊达的母亲上官老太太也不知道。尤俊达就派他手下人按着自己的计策办理了，把给他母亲早准备下的黄柏寿材又打后院搭到前院，把前厅的上下门槛全都去了，用两条板凳就把这空棺材给停上了，叫来棚匠搭起了白棚，东西庄口过街牌了，门口就贴上了报丧的条子，
外头的门

村找到和尚老道念经，在西庄外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按着老乡的模样打扮的，扛着大脸，拿着哨棒，在这来回转悠，就好像走道似的。看见眼生的眼岔的，像是官府访案的人由此经过，马上回到汝南庄报信，庄里好有个准备啊。在南边呢，有个卖烧酒的，正好是尤俊达手下的人。北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卖钱不卖钱的没关系，有事儿马上往庄里给报信儿。就是东庄口外头，尤俊达这没买卖。尤俊达就派了一小孩儿，这个孩子十一二岁，那是尤俊达手底下伙计的一个孩子，这孩子甭提多机灵了。尤俊达特别爱他，就管他叫机灵。我说机灵，有点事儿我派你。行啊，爷们爷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我保管办得到。尤俊达就告诉他，你在东庄口外头玩，你要看见眼差的官人来报案，你马上给我送信儿。行了，您放心吧。这个小机灵就在东庄外头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什么事都没有。咱们简短截说，到了7月16，这个小机灵正在树林外头那玩呢，拿着黄土拍燕窝，拍着拍着他听见马踏銮铃声音，顺着声音往前面一看，东北岔道上来了一匹马，是匹黄骠马，马上坐了一个人。这小机灵心说，坏了，这人眼差肯定是抓差办案的。还真让这小机灵给猜着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么秦琼已然不是马快班头了，秦琼怎么来了？咱们书回头再说。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把黄冈丢了，两个人又不能不回燕海登州。这回来的道上，这哥俩就得商量啊，回去见着靠山王杨林怎么说呀？要是实话实说，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是非杀不可呀。这哥俩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编出了一套瞎话。等到了登州，把2000兵卒留在教军场，这哥俩进城来到王府，甩凳离鞍下马，正赶上靠山王杨林升坐银鞍殿。这哥俩哭着就爬上了银鞍殿，父王千岁啊，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啊！靠山王杨林一看，大吃一惊：“儿啊，你们为何如此狼狈，去而复返？”父王千岁啊，自从我们哥俩保着黄冈走了之后，在路上可就听人传说了，父王啊，现在是有山就有贼呀，是有岭就藏贼，这响马闹得太厉害了，我们哥俩处处小心慎重，遇见有山的地方白天不走晚上再走，没想到就这样小心，到6月24号这天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野林，父王啊，哎呦，撞出来的响马这叫多呀，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有个头他通名报姓，自称姓程名达字尤金。哎呦，父王千岁呀，一来是他杀法骁勇太厉害了，二则是他们响马人太多了，我们寡不敌众，所以把您的黄冈我们全给丢了，爹爹呀，免得您生气，您把我们哥俩宰了吧，推出去杀了吧。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气得隐然在胸前飘摆。好小子，丢失了我的黄冈了！哇！靠山王杨林首推银然，瞪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延亮。整个银鞍殿鸦雀无声，大家伙心说这俩小子脑袋得掉啊。

两个人跪在银鞍殿上，都哆嗦成一团了。没想到突然间，杨凌站起来了，看着两个太保一甩银鞍，啊！这杨凌乐了，整个银鞍殿上的人全都吓坏了，心说靠山王杨林丢了黄杠怎么了，神经失常了。大家伙瞧着杨林，杨林看着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二啊，既然黄杠丢了，我不降罪你二人，你二人下边用饭休息去吧。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害怕又纳闷，心说这怎么当的事儿啊。大太保徐芳流着眼泪往前爬，父王千岁，您为什么不杀我们呀？儿啊，你哪里知道，这黄杠要是出了山东，你们要把黄杠丢失，我一定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可是你二人丢了黄杠还没出山东地界，我怎么能杀你们呢？你们想一想，为父我威震山东这么多年了，代管山东九州十府108县，这明明是我的地面不敬，出了响马劫走黄杠，我要是杀了你们，就是为父的一面力了。儿啊，为父是绝不能做出这样的事。二太保徐元亮又往前跪爬了几步，父王千岁，您明鉴，这是我们哥俩的万幸啊！啊啊！杨林看了一眼二太保徐元亮，徐元亮把话赶紧吞回去了，心说我这话说错了。父王千岁，那您打算怎么办呢？你们下去休息，老夫我自有办法。来呀，军政司！军政司马上出班，卑职伺候王家千岁。你呀，马上把两家太保带下去，把情况问实，问明了丢失黄杠的情形，然后打一道滚蛋公示，命济南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要人赃并获，如果过期不能破案，素有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叫他们提头来见。谨遵王谕。靠山王杨林这口谕算传下来了，问明白之后让军政司打一道滚蛋公示，这滚蛋公示送到济南，交给镇台将军唐弼，给他2个月的期限，必须把我黄杠找回来，龙一共找回来，把劫黄杠的响马给我捉住，如果过期破不了案，济南府历城县的文武官员全都提头来见，那没得说了，上至李唐弼，下至历城县的县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提着脑袋来见我靠山王杨林，你们就甭要命了。军政司说了一声谨遵王谕，就领着两位太保下来了，把情况问明白了，立刻刻了一道滚单，让人连着夜骑着快马送到济南府。这济南府的镇台将军唐弼万也没想到在自己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啊，他在衙门里正跟铁枪将来胡尔、棋牌官秦琼、秦叔宝商议公事，突然间上边的滚蛋公事到了，唐弼接过滚蛋公事一看，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叫汗流浃背，这已经非同小可呀。秦琼、秦叔宝这眼睛干什么的，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了大事了。唐弼擦了擦汗，看了看二爷秦琼，说：“宝啊，这可是想不到的事，你来关桥。”秦琼赶紧

结果滚蛋一看，秦琼心中也一哆嗦呀，心说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还跑得出去单雄信手底下的人吗？二爷秦琼可不敢跟唐璧说实话呀，不过表面上也得跟着唐璧着急。秦琼一伸手就把滚蛋公事交给了铁枪将来霍尔，来霍尔接过来一看，镇台将军，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来霍尔，你急速到历城县，限历城县在一个月之内人赃并获，如果办不到，你告诉他就不用他到登州去领罪了，我先斩他的人头。遵命。来霍尔说了一声遵命，带着公事就来到历城县衙，见着了新上任的县的老爷徐世芳。来霍尔把事情说清楚了，把公事留下了。徐世芳吓得魂不附体，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来霍尔走了半天呐，这知县徐世芳坐这发愣。旁边伺候的人一看，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啊！县的老爷，您这怎么了？来霍尔走了吗？走了，走半天了，总有一顿饭的功夫了。哎呀，徐世芳看了看这公事，来呀，赶紧把樊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四位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来拜见县的老爷。徐世芳用手一拍桌子，两只眼睛一瞪，看明白没有啊？给你们15天的期限，如果破不了案呢，我呀先要你们这四颗脑袋。这哥四个一听全愣了。哥四个心里明白呀，这叫大帽子压二帽子，二帽子磕三帽子，三帽子又管帽头啊。没办法，官场里就这事儿啊。这四个人愣了半天，这樊虎说话了，太爷，甭说您杀了我们哥四个，就是现在您把我们哥四个剐了，这案子呀我们也没地方办去。我们办什么案子？拨门撬锁溜进人家里偷点东西的笨贼行了，那我们办得了？这么大的响马敢劫黄冈啊，我们哥四个有这么大本事吗？得嘞，今天我们哥四个也不走了啊，我也没跟他们哥仨商量，您就把我们给剐了得了，我们办不了这么大的案。这徐世芳看着樊虎、联名、铁盔、人中，这那你们四个人是捕快班头啊，你们得替本县想想办法吧，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也保不住啊。樊虎说，太爷呀，没别的，您得辛苦一趟，到一趟镇台衙门，去请镇台衙门的旗牌官秦琼、秦叔宝。太爷，这么大的案子，要是没有秦二爷出来，跟您说，简直是仨字儿破不了。哎呀，我说樊虎啊，这话你不是白说吗？啊，人家秦琼、秦叔宝现在是镇台衙门的旗牌官儿。那是上差，怎么能再下来上我这儿当捕快呢？啊，太爷，说什么这件事儿，你也得去求镇台将军，你得指名道姓的去借秦琼。您要不去那是不成，您去了还没准就得办得到。您想想，唐璧将军他也着急，不然的话捉不着响马，拿不回黄冈来，他这脑袋也保不住。好吧，徐世芳没有办法，只好马上传下话来，让顺轿坐着轿子够奔镇台衙门。这时候唐璧将军正坐堂理事呢，中军官进来禀报，镇台将军，今有历城县县太爷求见。好吧，让他进来。

0: 齐始方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卑职拜见镇台大人，跪谢免礼。来呀，赐座。
1: 谢将军。
0: 齐始方谢了座，唐璧就问他：“贵仙，你可曾接到公文呢？”
1: 哎呦，镇台大人卑职就为这件事而来呀。
0: 那你为什么不遵命照办？镇台大人，卑职手下缺少得力之人，实在拿不了这结黄冈的响马。将军，你手下的棋牌官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精明干练，过去在县中也当过班头，无论什么响马是手到擒来呀。故此请求镇台大人把秦琼、秦叔宝借给卑职几天，等拿到了响马再送回镇台衙门府中。唐璧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难道说本府的四品棋牌官下到你的县里给你去当捕快吗？啊！徐世芳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既然大人不肯，那可就没法子了，等到期限一满，卑职也只好献上这颗人头。可是您要知道啊，靠山王千岁性如烈火，也怕对将军有些不便呢。难道说为了一个棋牌官，您就不保住自己，保住山东大小的文武官员吗？大人，还望您三思啊。唐璧听到这儿，心说这位县令说的不假呀。秦琼虽然是北平王所荐，可是结黄冈这案要是破不了，不但自己保不住性命，山东大小文武官员几百条性命，事到如今我还顾秦琼、秦叔宝吗？我借吧。镇台将军唐璧拿定了主意，好吧，为了黄冈，把秦琼、秦叔宝拨到你历城县缉捕响马，试完之后让他再回本府。多谢将军，多谢大人。大人，秦琼是上差，如果他不听调遣，卑职也没有办法呀。既然拨在你的手下，怎么能不听你的调遣呢？来呀，叫秦琼见我。二爷秦琼、秦叔宝来见镇台将军唐璧。镇台将军就把这件事说了，秦琼也不能推辞啊，只好说了一声遵命，就跟着县的老爷徐世芳回到了历城县衙。二爷秦琼如何办案，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跟县太老爷徐世芳回到县衙，到了二堂了，这位徐县令就跟秦琼说，您可是上差老爷，本县应该以贵宾相待，可是为了黄冈一事，您也知道上边催得太急呀，没办法，只好委屈上差。秦琼啊，你必须尽心拿贼，如果十天之内拿不到响马，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到那时候你全家性命难保。说到这儿，徐世芳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心说，好厉害的县太爷呀。秦琼一抱拳，太爷您明鉴，这些响马既然在县境边上劫了黄冈，恐怕早已然越境而逃了，您给我十天的期限太紧，还请太爷宽限。这位徐县令是真会虎视啊，仍然板着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好吧，既然说到这儿了，看在你是上差的份上，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可是到期一定把响马给我擒获。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瞪着秦琼，秦琼只好答应。太爷，下意跟您辞行去捉拿响马。好吧。二爷秦琼走出二堂，樊虎联名铁盔人中在二堂外头等着呢，哥四个往前一迎，二哥呀，您可来了。我说众位兄弟，你们可真是我秦琼的好朋友，这不叫临死拉个垫背的吗？啊，得了哥哥，你一露面响马就算跑不了了，您呐也算救小弟我全家性命啊。这哥四个说好的吧，秦琼能说什么呢？只能跟着哥四个到了班房商量了商量，然后辞别众人回到家中。秦琼到了家，献上上房屋中拜见母亲，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就叫贾氏娘子把藏在箱子里那个黄包袱找出来。这包袱里有什么呢？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单雄信在八里二贤庄抓错翻脸，给秦琼这本绿林总账，所有天下各山各寨绿林的人名都在这总账本上记着呢。二爷秦琼解开包袱查这本总账，看这个成达尤金到底是哪个山寨的。由打头一篇开始查，一直翻到最后一篇，来回看了好几遍呢，就没有这么一个叫成达尤金的。二爷秦琼手里按着这本绿林总账，心中纳闷，这是谁呢？是不是尤俊达呀？不能啊，我在八里二贤庄住着，正赶上尤俊达金盆洗手，他已然不做绿林生涯了。不对吧，也许是尤俊达背着单雄信，瞧着这波买卖太眼热了，他抄一波。这丢黄冈可正在汝南庄东南方向十几里地以外的小孤山长叶林呐、啊。哎呀，尤俊达，尤俊达，尤贤弟呀，这成达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可有你一个尤字啊，没错了，这档的买卖就是你结的。二爷秦琼就相信一定是尤俊达干的了，把这本绿林总账包好了，仍然收起来，才安歇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天亮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备马挂锏，带好了一包袱衣服和银子，拜别了母亲，又嘱咐大哥秦安几句，
把家中的事宜安排好了，这才上城出马，直奔小孤山长野林。等到了小孤山，进了山口，二爷秦琼愣了。小孤山已然烧成了一片瓦砾。秦琼看到此处，在马上一阵狂笑，哈哈，尤俊达呀，尤俊达，你变戏法瞒别人行了，你能瞒得了我这打锣的吗？我二爷秦琼办案多年了，尤俊达，你在小孤山这么多年，如果是外路的响马在你大门口结了黄杠，你干吗？现在你烧山灭迹，你这手干的可太拙了。如果你不烧山，你不灭迹，哎，我也许认为是别的响马借你这道干的。你这一烧山呢，黄杠就是你尤俊达结的，没错了。你认为你烧山我就找不着你了？跑了和尚能跑得了庙吗？二爷一拨头，哎呀呀呀呀，催马就奔了汝南庄了。二爷可很多日子没上汝南庄来了，走着走着他心里琢磨着，可能快到汝南庄了，我得打听打听。二爷往前面一看，在树底下有一个小孩正在玩呢，在这拍燕窝呢。这个孩子就是尤俊达派的这个小机灵。二爷秦琼心说，我打听打听吧。一催马往这边走，这个小机灵听见马踏銮铃声尖所响，抬头一看，看一个人下马了。这个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大红的中襟，厚底靴子。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三绺墨然胡须。牵着一匹黄马，在马的铁框梁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小机灵心说，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个人呐，瞧他这穿正打扮，准是官人。这时候秦琼就过来了，娃娃，我跟你打听打听，汝南庄离这还有多远呢？哎呦，您要打听汝南庄啊，您瞧，您站的这个地方叫三座林，您要是走过我拍的这个燕窝，前边可就叫汝南庄了。二爷秦琼心说，这孩子可真会耍嘴皮子。这孩子就问秦琼，请问您到汝南庄您找谁呀？啊，去找尤俊达，尤庄主。哎呦，您找尤庄主，那您别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了？他们家呀这两天正办事儿呢。他们家这两天办什么事儿啊？还白事儿，他妈死了。他妈死了？娃娃，尤庄主的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啊？发药子。秦雄心说，着发药子能死人吗？这孩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啊。小机灵看着秦琼，跟秦琼说，我说客官呐，您要找的是汝南庄的尤庄主，您呐往前走，就在这庄头上门口贴着桑条子呢，那儿啊就是他们家。好啊，谢谢你娃娃啊，我这就看看去。您去不去的我不管，反正我告诉明白您了，我呀回家吃饭去了。说着这小机灵蹦蹦跳跳的又跑了。秦琼心说，这孩子两只眼睛滴溜乱转呢、啊，他哪是回家吃饭去了，明明是给尤俊达去送信儿啊，这孩子太机灵了。可是娃娃呀，你算是白机灵了，你两条腿跑得再快，能跑得过我四条腿的马吗？二爷秦琼秦叔宝任等班官上马，一拱当，这匹马就直奔汝南庄的庄口了。这孩子在前头腾腾腾腾腾撒腿着跑啊，跑着跑着听后边马踏銮铃声音响，他回头一看，哎呦，心说糟了，我这信儿是报不成了，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过去了。秦琼这匹马到了庄口，
往对面一看，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边

定金16-17，开掉款客刘玲点主。7月18日及时发丧，下边是孤哀子由通泣血疾首。秦琼心中冷笑啊，好啊，右军打24号结的黄杠，怎么这么巧？23你们家就死人。秦琼想到这儿，往这门道里一瞧，左右两边的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家人，这十几个家人全都穿着孝袍子，可是坐着聊天聊得挺欢。嘿，秦琼心说，尤俊达呀，你这是办白事吗？你这明明是避风遮盖官人的耳目啊，好瞧我的。秦琼想在这冲着大门柱，哈哈哈哈，这一乐不要紧，把这十几个穿孝袍子的家人全乐愣了。大家伙瞧着二爷秦琼吃了一惊，秦琼一晃身形，好啊，结完了黄杠，条幌子办白事，好大的胆子。二爷秦琼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再瞧这十几个家人，有脸上变了颜色的，有愣磕磕瞧着秦琼的，有的扑通一声由打这懒凳上出溜下来，就坐在地上了。秦琼心说，没错了，黄杠就是他们结的。这时候有一个家人撒腿往里就跑，秦琼心说，怎么着，送信儿去了吧。秦琼往门口这么一站，是纹丝不动，时间不大，腾腾腾腾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前边一个，后边四个。前边跑的正是飞毛腿朱能，后边这四个就是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这五位大管家全都穿着孝袍子呢。到了门前，飞毛腿朱能一看是秦琼，赶紧过来往地下磕头。二哥你好啊，我飞毛腿朱能给您磕头了。嗯，朱能，这个朱能怎么认识二爷秦琼啊？因为前几年有一次，秦琼秦叔宝奉了知县的委派出差办案，正碰上飞毛腿朱能拦路打劫，二爷秦琼把他捉住了。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像条汉子，所以没深究，就把朱能给放了。没想到今天在汝南庄碰见了朱能，过来行礼。秦琼一看这是前几年放的那个飞毛腿朱能，赶紧上前用手相搀，朱贤弟啊，咱们哥俩可有几年没见了，你倒好啊。二哥，请问问您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们汝南庄了？贤弟你先起来。飞毛腿朱能站起来了。贤弟啊，我是到这儿来看望看望俊达兄弟，这儿怎么搭棚办白事谁雇去了？哎呦，二哥您还提呢，是老太太雇去了。老太太雇去了？什么病啊？您不知道，老太太呀有个喘病的根儿，每年呢是秋后一冷准犯，开出就好，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您说大三伏天的他放开了喘了，哎，究竟老太太呀还是打喘上头走的，这也是该着啊。哎，那可真是不巧啊。飞毛腿朱能就把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叫过来拜见秦二爷。看见没有，我给你们哥四个引荐引荐，这位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还不上前给秦二爷磕头吗？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管赶紧过来给秦琼磕头，秦琼用手就拦住了。众位请起吧。这门道里的家人这么一听，这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呵，刚才这一嗓子差点把我们吓死。

有火了，有瓶，有勺，有管，给秦琼十万里之后往旁边一站。飞毛腿朱能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我们尤庄主可常常念叨您呐，二哥往里请吧。”尤少让家人把二爷这匹黄骠马接过去，拴在了门槐上。秦琼用手一指：“朱能贤弟，头前带路。”往里一走，这门吹跟着一吹喇叭，一打门鼓，秦琼就跟着飞毛腿朱能进了二道平门了。等进了二道屏风门，秦琼再一看，大厅上停着寿材，迎面搭着一座月台，左右四个犄角摆着纸人纸花，月台的下手是全堂的清音吹手，棚里头挂着各式各样的彩幡，迎面是经楼，今天是僧经的班，和尚们正在念这往生咒呢。二爷秦琼往里边再一看，心里是又乐又气呀。这时候尤俊达出来了，尤俊达歪砍着笑帽子，脚底下两只白鞋，一只提上了，一只还塌了的呢，透着笑袍子，二爷看出来了，尤俊达里边穿的是紫色的内衣。尤俊达的笑袍子呢，一只胳膊伸进去了，那只胳膊还没伸进去，是一边跑一边伸，这笑袋子呢就在胳膊上耷拉着。秦琼假装没看见，这叫什么呀？这叫犯傻呀。这时候尤俊达伸好了袖子，来到月台上，往这灵前左边一跪。朱能呢就把二爷秦琼同上了月台，到了祭桌头了。得了，给老太太上个香吧。朱能抓了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一接这红毡子，二爷秦琼就在拜垫上磕了四个头，旁边清音陪奏，朱能就把二爷秦琼搀起来了。尤俊达立刻过来给二爷秦琼面前一跪，磕了个丧头：“二哥，我给您磕头了，尤贤弟免礼吧。我听说老太太故去了，兄弟你可千万别着急，这大热的天儿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谁主事啊？”“二哥呀，您说的太对了，二哥您东屋坐吧。”尤俊达把秦琼让到东配房，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秦琼这才问：“兄弟，老太太什么病啊？”“二哥呀，要说我妈呀，真得说是一辈子的好修缘。”“怎么？怎么个好修缘呢？”“二哥呀，我妈这腿脚不利了，平常上中厕不是您弟妹看着，就是有人搀着。这一天正赶上上屋里没人，老人家自个儿去了。等进了中厕，就听哭通一声。院子里有家人呢，急忙进去一看呢，我妈一跤摔在那儿了，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了，就这么死了。”“哦，这可真是老太太好修缘。兄弟呀，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呀就往开了想吧。”“是啊，二哥，人已然故去了，我不往开了想也不行啊。”“二哥您喝茶。”两个人茶罢歌盏。“二哥呀，听说您高升了，现在是济南府的旗牌大人了。”“是啊。”“二哥，既然如此，您可大喜了。”“喜什么呀？”“二哥，我可有点凹心的事儿啊。”“什么凹心的事儿？”“二哥您说说，如果小弟我能给您帮帮忙，也能替您分忧解难呢。”“那可感情太好了，兄弟呀。只因为靠山王打到我们镇台衙门一道滚蛋公事，上边说有全份的黄杠，还有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命两家太保押解进京。不料想6月24这天夜里

0: 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野林，据滚蛋上所讲嘛，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战败了两家太保，把全份的黄杠劫走了。这个为首的响马还敢报名字，说姓程名达自由金。靠山王杨林给了我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要人赃并获。要是60天不能破案呐、济南府历城县2处的文武官员是一律死罪。俊达兄弟啊，没有你不明白的事儿吧？这个杨林给了唐璧将军60天的期限，那么唐璧给历城县的县令多少天的期限呢？哈，二哥，那就绝不是60天了。是啊，他给了历城县30天的期限。谁想到这个县令跑到镇台将军唐璧面前，把愚兄我给要下来了，给了我半个月的期限，逼着我非把响马擒住不可，如若不然，我自身难保。兄弟啊，二哥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来到汝南庄来找兄弟你呀。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了，我现在已然说清楚了，我可不怕你过意呀、二哥，您有什么话尽管全都说出来，您是我二哥，咱们哥俩还有的说吗？好，君达，既然说到这儿了，比方说吧，这黄杠如果是你结的，你跟二哥我实话实说，如果说我秦琼要把你送到当堂，把你交了案了，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二哥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君大呀，你得这么想，我跟单雄信什么交情啊？这黄杠是你结的，你告诉我，二哥一定想办法替你遮掩，这件事绝不能败露出去，这是二哥我的意思，贤弟你听明白没有？嘿，尤俊达一挑大指，二哥，您这朋友是真地道，您这么一办就够八全其美了啊！二哥，您说的太好了。那么，到底尤俊达能不能承认是自己结的黄杠呢？秦叔宝二探汝南庄，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适度运动晒太阳，别总窝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要多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每天晒20分钟太阳，有助补钙健骨。运动呢也一定要适时为止，以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不感到心慌气短为最好。若关节不适，可选择坐姿抬腿或原地踏步。记住，运动不要攀比，累了咱们就休息，运动贵在坚持。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3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3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 对方呢，先是

0: 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啊，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两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人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 51.85%， 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6 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上周是哪位网友忘了啊？问到了天珠这个事儿，这一周的时间呢，给网友们唠一唠天珠啊。天珠呢，朋友们，其实你要是追本溯源的话，它其实还是来源于印度河谷啊，印度两河文明的这个石花玛瑙。这个原先其实我也说过，相识红玉髓，其实它的出现是最早最早的啊，就是也是在天然的玛瑙上面用人工涂绘的方式相识上一层颜色，就是白颜色啊，用这个白色的这种火碱类的东西，相识上花纹啊，然后呢，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天然的玛瑙啊，朋友们，天然的玛瑙它本身就带着各种各样的纹理。原先我说过，你像线珠，朋友们，线珠，天珠啊，笼统来讲，天珠呢，其实就是咱们常见的一种就是眼纹啊，眼线组成的纹理。再有一种呢，就是线珠啊，一条一条一条的这种线珠。笼统来讲呢，有这么大荒两种啊，这也是现在市场上你能见到的最多的两种。再剩下呢，你像这个原先我说的水波，你像后来传到西藏之后啊，传到西藏之后就结合了很多传统，西藏、吐蕃、象雄、古象雄国、本教他们的一些图案，然后传到汉地之后呢，又融合了汉地的一些图文啊，一些图案。在最早最早印度两河文明的这个地方呢，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很多相识红玉髓的珠子呢，那纹理就多了。你像天珠当中还有一种小尺寸的珠子，兽珠。它其实这个兽珠就是，其实就是菱形块，朋友们，说叫兽珠，你仔细看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菱形块。那为什么说叫兽珠呢？哎，那个咱都知道，那个像那个龟背的龟壳一样，那龟壳上面其实，但龟壳上面是六边形啊，龟壳上面是六边形，一个一个它的那个甲片，然后这个画到玛瑙珠上啊，它这个相识的纹理就是菱形块啊，有这种兽珠。然后呢，相识红玉髓里头还有一种非常常见非常常见的，就是点，上面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它也是一种眼，一个一个点，非常满，整个满了，这上面全都是点。相识红玉髓的珠子呢，什么型都有啊，圆珠子、筒珠子，就咱们说这种勒子，就这种器型的，什么珠子都有，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朋友啊，他呢就是手机链上拴了一颗小红玉髓。他两边就直接垫的金垫片非常小，那颗珠他说他玩文玩玩了十多年，他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小。朋友们，多大一颗珠子，像那相识红玉髓，多大一颗珠子，绿豆粗细啊，比绿豆粉稍微粗一点，比绿豆稍微粗一点，但肯定没达到黄豆那么粗。你琢磨那其实就很细了，大概能多高，让我想起那个古文了啊，让我想起河州记，高可二鼠许，鼠啊就是那个大碾米，那大黄米两粒，那其实有点扯淡。朋友们说高可二鼠许啊，其实在我在今天咱们来看来就多少有点扯淡，俩大黄米粒能有多高，都不到俩大黄米粒啊，都不到六毫米，你琢磨哪个桃核那么薄啊，对不对？你想，但是他那个天珠，不是他的天珠，他那相识红玉髓大概也就多长呢？也就将近一厘米左右，啊，也就将近一厘米。我没量，因为当时也没有卡尺，我看的时候就大概一比了。你说我手里头有珠子，珠子0.8的、1.0这种尺寸珠，你一比，没有1.2的高，啊，我当时手里戴是1.2的一个正圆雷击的雷击木，它没有那个高，那也就是说将近一厘米呗。将近一厘米粗细，也就大概比绿豆粗一点，比黄豆细很多，就这么一个尺寸。
上面是线柱画的那个白色的那个火箭，哗哗哗一道一道一道相识的那个线，能有个能有多少条，挺细挺细的啊，画了能有想不起来，反正六七条七八条啊，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线，一个小线柱，然后红，特别红特别润。这种红玛瑙呢朋友们，它当年的工艺，这个玛瑙也没有那么红，没有咱们今天看的，今天咱们看其实这个红也不是正红色，也不是南红玛瑙那种红，也不是那种红，它是一种浅红。它有点类似于啥呢，有点类似于樱桃红啊，有点类似于樱桃红。樱桃红呢是咱们现在用来形容南红玛瑙其中一种颜色，最早最早呢也是用来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这个宝山玛瑙，它也不是用来形容别的产地的。在有甘肃玛瑙甘南玛瑙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红的这种颜色划分，敢等呢四川料的呢，它也没有这么多种颜色的划分，就是甘南老甘南是没有这么多颜色啊，没有提出来这么多颜色。南这个川料南红呢，是川料南红没有这么多颜色，所以说就在云南保山料的也是在文玩圈开始壮大起来之后，人们给云南啊这个保山南红起出来各种各样，最红最红的叫锦红，但最红最红的最红最红的是锦红，但是最贵的不是锦红，最贵的是柿子红。咱们那会儿都要着追求啊，说这个追求一个保山啊，追求这个柿子红，柿子红满肉，柿子红满肉，柿子红就是柿子红，那会儿是主流追求。为什么呢？这个认知是从老甘南那儿传下来的，老甘南呢普遍都是这种柿子红，但是呢传着传着传到云南保山料子的时候呢，这个柿子红啊变味了啊，变成了咱们现在吃这种西红柿这种柿子红。咱们看西红柿那个红就很鲜艳的红，但是以前老甘南的红其实是哪种红呢，是咱们中国本土的大柿子啊。然后我原先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西红柿西红柿它叫番茄呀，它其实是以前呢就是你说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啊，郑和下西洋啊，就大概都是这个时代，就是这种机缘巧合，什么什么人把这个种子给带回来了啊，这也是为什么是你啊这些年无论说是这个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就吵吵这个事儿。中国有很多食物啊是以前从国外传进来的，也包括苞米这个东西，辣椒啊这个东西都是。这个最早最早中国本土有的柿子呢，就咱们每到秋天时候入冬之前吃那个大柿子，就上下两层那个，这中间收进去一块就长成那样的那个大柿子，做柿子饼的那个柿子，吃着非常涩口，然后里头有那个小短短肉的那个东西，那个大柿子，那个大柿子呢熟透了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红最具代表性。其实你想看老干红的那个普遍的本色，就看冬天那个冻柿子，冬天外面一个是冻梨，一个是冻的黄桃，一个就是这大冻柿子，这是冬天最常见，尤其我们东北啊，尤其我们东北卖的最多的三种水果，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想吃水果怎么办，就这个那个大冻柿子啊，冻梆硬梆硬，你回家你得欢，正常你就往冰箱里扔就行，想吃的时候呢有的搁水拔，搁凉水一拔它欢的特别快，有的就放那放。我小时候就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大概也就是三四岁四五岁五六岁就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爷特别愿意吃大柿子。后来其实我想了一下，一是那个东西其实并不好，上岁数的人其实少吃这大柿子，那个东西其实并不好，而且大柿子这个东西还不像西红柿，你西红柿跟鸡蛋炒，你说跟大头菜跟土豆子你放一块炖，你咋吃都行，你蘸绵白糖，朋友们，柿子撒白糖，雪山飞狐嘛，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那西红柿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往盘里一码，上面哗白砂糖，白砂糖一撒，叫雪山飞狐，这好吃，确实好吃，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它没那么些毛病。中国咱们中国这大柿子可就不是了，跟这玩意产生反应，跟那玩意产生反应，我这大柿子跟谁来的，还能产生砒霜，就是。当然不是说你当时吃上当时就死，
但是呢，就这玩意儿它。

0: 挺膈应人，他跟这个也不能吃，跟那个也犯相，就这大事了。到了冬天时候，我现在一想，其实就是上岁数人呐，一不舍得花钱，不舍得吃好水果。因为你想，我就九几年的时候呗，九几年时候我爷他当时的退休金，因为我不说我爷也是电台退休的老干部，就是他其实钱儿不少，但是你从来看不到我爷就是造还钱那么还嘛，也从来没有。那上岁数人吧，他反正就自然而然就知道这是省钱了，他就吃冻柿子。每天呢，他也不搁水拔，他就拿一个碗儿，里头放一个柿子，往那一放，往太阳底下一放。冬天的太阳啊，朋友们，屋里还是暖和的，因为屋里还有暖气，就放在窗台上面，窗台下面不就暖气吗？就烘着，然后拿太阳晒着。上午放一个，下午吃完午饭了之后，过一会儿把它撕开。那冻柿子皮啊，朋友们，咱们吃那柿子饼，咱吃那柿子饼上面一层白霜，像拿后脚跟踩，然后踩完那个脚皮掉那个大柿子柿子饼上的，不是啊，它那就是柿子结出来的那层霜，就那里头好像是含一种什么什么植物碱，就那个白霜。但小时候总觉得那好像就是脚皮，就那个咱们吃那柿子饼都是把皮打下去的，啊，有的，你看人南方人很多朋友都知道。北方有一些可能就不知道，把那皮得打下去一层，它那圆皮其实非常硬。冻柿子呢，就直接就冻了，冻完它那层圆皮，就跟一层塑料老化了的塑料一样，又硬还又不结实。我爷就把它揭开，揭开一个盖儿，那大柿子一个饼嘛，揭开一个盖儿，揭出一小圆盖来，然后拿勺搁里头，我们东北话讲叫夸刺，夸刺。夸刺着吃，里头有那个赶上吃那个，就我说那个肉啊，里头那瓣其实就是它的种子啊。赶上这个了呢，我爷会给我，但我吃一口发涩，我也不愿意吃。小时候我对那玩意儿是非常深恶痛绝。就这冻柿子，朋友们，那冻柿子欢完之后，它那个色儿其实也不是正红色，朋友们，柿子也不是正红色，它是黄中偏红中偏黄的那么一种色儿啊。它没熟透的时候呢，是那种焦黄焦黄的那种色儿，有一种熟透就那种脆的那个，那大柿子搁咱文玩话讲膏装的那个，那个呢就是哪种黄，就是那个袈裟黄，我实在找不，一时之间找不到形容，有点那种老，还不是老白蜡，朋友们，有点老白蜡，然后稍微发点机油色那个色的那种颜色，就那袈裟黄，就这种色儿，有的柿子是这种色儿。然后咱们正常平时经常见到的大柿子都是红中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色儿，老干红的所谓的柿子红，柿子红，柿子红，其实说是那种色儿。但后来传，大家总说柿子红，柿子红，人们脑子你一提柿子，其实脑子里自然而然反映出来的就是西红柿。你包括你去烧烤店，你点完串，你说再来个拍黄瓜，再来个烤鲫鱼，再给我来个拌柿子。人一定是拌西红柿，谁也没说你拌柿子，然后给你拿那个咱中国那大柿子也没有。但那大柿子蘸白糖其实也好吃，趁着脆的时候吃也好吃，就这大柿子。然后呢，到了宝山的时候，玲说没开播呀，明爷还等你讲天珠呢，咋的？你就用抖音听啊？你广播听不着啊？讲啊，讲天珠啊，讲天珠，这一周都讲天珠。啊，是不是外地的呀？外地人听不着啊。你听喜马拉雅吧，你听喜马拉雅吧。然后说到这个红啊，相识红玉髓的这个红呢，其实是偏樱桃红。咱们进了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

0: 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家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玲问没开播呀，明爷？那个没开播，没开抖音啊，但是天珠是在讲的啊。今天一周吧。这一周的时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天珠这东西的很庞大一个概念啊，没开抖音，抖音呢朋友们真是嗨呀。首先第一点来讲啊，我也不是说那个啥，那个首先来讲呢，他那个抖音真是，你说就咱们这些玩友啊，就咱们这些玩友其实就是给你看看你，但是我后来我一想，你是看吧意义不是特别大，确实好多玩友说哎呀能看着什么什么画面讲什么比较清晰。我一是我想了一下，我说讲天珠这个东西吧，首先我手里没有那么多天珠，我又不是卖天珠的，我没有那么多天珠作为样本啊，作为样品给大家做，作为展示，作为标本呐 啊这个样式什么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你们也看不着啥，你就光听的话呢，抖音还分散我注意力，所以我要想讲的详细，讲的呢比较仔细，讲的相对全面一点呢，我就不能分散注意力，我就得在广播上就这么讲，所以我就一是没开抖音，二一个吧，这两天有点给我闹挺着了。你说本身吧也是啥呢，朋友们，那玩意儿不是讲什么玩意儿，一个是音浪，那音浪吧，这还得靠刷钱，那就算了。然后据说我知道这个点赞的，本场点赞的多吧，能看到的玩友多，就大家就刷刷是能刷着，也没什么人点赞。就算了，然后重点来了啊，重点来了，朋友们，这就我说有点给我闹挺着了。这两天频繁有一个人在骚扰我，这人就是朋友们，真是这就开抖音开的，这就从开抖音开的。原来不开抖音没这事儿啊，没这事儿，而且我也好多年啊，我的好多年没有遭到这种人骚扰了。这种人是啥人我也不方便说。刚来这单位的时候，好家伙，也没结婚呢，也没结婚。那会儿小伙子还嘚儿啪的呢，频繁的遭到这种人骚扰，然后结婚之后反正这两年先消停了啊，直到什么时候呢，5月28号那天，有一个小小给我发了一个，就直接抖音私信啊，抖音私信，因为啥呢朋友们，抖音上私信我的我一般都回复，因为有很多玩友他是啥呢，我抖音上发的作品都是跟文玩有关，有的跟手工有关，有的比如说哎呦我葫芦龙头断了，哥你能帮我修吗，怎么收费的啥的，我就直接那你加专属微信号吧，在专属微信号上唠，有的哎那我看你发那个紫檀宫的星月你还有没有了，还能不能再帮忙染一条了，我说你加专属微信号吧，有的玩友可能问哎那核桃应该怎么打底呀，有的问葫芦应该怎么晒呀，有的问串怎么上油啥的，我都回复。然后有的呢人家就更直接了，人家直接过来问哥地球多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明白，我说地球是啥意思，什么叫地球是多少，然后这个后来我上网一查，其实朋友们就跟以前的切口是一样的，叫春点呢，叫黑话江湖灰黑话，一说甩个慢，你像我的话我就是顺水慢啊，这个姓李呢就抄手腕啊，这以前甩个腕就跟黑话是一样的啊，熔点子入窑啊，你知道熔点入窑，小偷来了，小偷进屋了的意思啊，吊瓢把和就转脑袋看看啊，那面坚果这还过来一个漂亮美女啊，就是黑话。你像现在网络上的黑话，为什么黑话呢，一个就是娱乐圈你不敢指名道姓说谁谁谁跟谁谁谁俩人又搞破鞋，你不敢那么说，对不对，你说完之后人民行真举报你，而网上现在全都是什么什么哥什么什么姐啊，是都是代称啊，都是代称啊，这个一个是娱乐圈，一个呢就是在各个平台之间，我发现微信这就是啊，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你就提微信，过一会儿你就可能就被举报了，封号了，这种都有啊，这种都有。所以抖音这平台一般说你要要加个微信怎么呢，就说地球，你那个微信一点进去，它那个加载页面
他那个封面，他不是一个小人在那看地球呢吗？是看地球还看月亮，我具体我还真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吧，一说加个地球，基本都说是加微信。然后就是5月28号那天，一小小奔家给我发一个彩虹嘛哥啊，这我是朋友们，这都黑话啊，这都黑话，这是为了在广播上能说得出来的。那要正常来讲，那词儿我也没法说了，那就没法说了啊。他给我发就是彩虹嘛哥，我就懵了，我这脑里我就过，唰唰唰就过。我说彩虹不对呀，喜马拉雅。首先来讲，听喜马拉雅，因为有的是抖音上，很多抖音上的人家的用户，人不知道我是干广播的，人也不知道我音频往喜马拉雅上传。我说首先来讲，应该不是说要听喜马拉雅，也不是加微信，微信不是地球吗？或者有的人直接就写个大写的 V 啊，就反正就是别漏微信俩字儿。我说彩虹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发，我说啥？问号。我说没明白，我说你这现在这新兴人类啊，你这啥年轻人这词儿太那啥了。我说啥没明白，他又给我发了一个大写的 G， 不是 J 啊，是 G， 就是咱们拼音里头啊读歌的那个音啊，歌，给我发了个大写的 G。 我说歌，然后我就想，我说歌，谷歌，我没有谷歌，是什么东西呢？我就哎呀，在那想想了老长时间了，我就没勒他，没勒他，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你朋友们对不对？你说人话，你就在专属微信号就是8001里，我也希望网友们尽可能跟我说人话。你说不说人话之后，我要听老着急了。你说哥，我想看看星月，对，没毛病。我想看看核桃，你咋的都行，都是个人话。我想买天珠，都是人话。你给我发一个，那个现在好多违禁品啊，朋友们，好多违禁品，这是我干文玩，我知道。你跟我说，哎哥，你有没有 TT？ 你说那我知道是啥玩意儿，对不对 ？TT， 其实就是腿呀，朋友们，腿，特伟腿 TT， 对吧？你有 TT 吗？我知道啊，这是问我要骨头，而且正常说 TT 呀、啊，一般都是指人腿骨。以前为什么叫 TT 指人腿骨？为什么俩 T？ 那你一个腿，我想看腿，你就一个 T 就够了呗。人不都两条腿吗？所以就 TT 啊，这个骨头。你像这个想看高级白，想看白檀木，想看高级塑料，这指的都是象牙啊，这都指的都是象牙。就是你说 TT， 我是万幸我干文玩我知道，否则的话，哥你有 TT 吗？我以为你管我要套套呢，对不对？没毛病吧？你是这个现在网上这些很多这个黑话一点必要都没有，一点必要都没有。你只要有合法的经营许可证，卖珊瑚你就说珊瑚不就完了吗？不带，哎，我这卖海鲜的，你给我来二斤皮皮虾，来，给我来二斤嘎了，啊，卖海鲜的，妈，我想给你扔海里，我让你好好海鲜一把，给我发彩虹吗，哥？我说啥没明白，他给我发个大写 G， 我就不勒他了。朋友们，你跟我说人话，我就不勒他了，这不就过去了吗？第二天，朋友们，我这其实我往下学，我都不愿意学了。给我发，哥，你多大脚？我说坏了，我一看啊，就昨天那要彩虹那个，我说这背不住是个卖鞋的。后来架不住啊，朋友们，听老听节目的老网友都知道，我这人脑子就是发散的比较快，要不节目不能这么没事总这么跑题，但总发散思维。我说多大脚，我就忽然想起来啥了呢，朋友们，咱文玩圈啊，以前玩核桃圈流行这么一个说法，说你玩核桃啊，原先我说过大丈把、小丈把、中丈把这个事儿，它是用来衡量这一个人玩到底你应该玩多大尺寸核桃。你说你挺大，长得像姚明那么大个儿的那个手，你玩一对32的，对不对？玩一对32小核桃，你搁手里实在是，对不对？太难受了。像咱正常人手里头拿两个那个樱桃似的那种手感，太小了，有点过于太小了。你像咱这普通人的手，你要拿一个5253的大官帽，也太大了，一拿一揉就肥，一揉就肥。所以以前玩核桃呢。老玩核桃，老核桃谱里头呢，正常是这么衡量，叫中丈把、小丈把、大丈把。原先我说过，就是用虎口这个位置来衡量这个核桃尺寸，你正常玩应该玩一个什么样尺寸的。
后来呢，你知道朋友们，这个文玩圈逐渐壮大了之后啊，各种歪门邪道，各种这个邪说，朋友们，各种邪说就出来了。就像那楞严经里头讲，是这个末法时代邪师就出来了，很多人就出来就胡说八道，胡编乱造，说人玩多大的核桃呢，就你多大的脚你玩多大的核桃。你像我四五的脚，我就玩一对四五的核桃是正正好好的，你说我四零脚，你就揉一对四零的核桃。你像有些小姑娘可能基本都是三五三六三七，就这个尺寸，小姑娘基本就这脚，那你就玩三五三六三七，就这个尺寸。但后来为啥这说法我跟玩我们提过，我就不说了呢，提过一嘴，你们知道这是一种胡说八道就完事了。核桃还涉及到一个装高装低的问题，没毛病吧？核桃还涉及到一个肚大肚小的问题。你像原先我说过元宝这个核桃，元宝就不量边儿，元宝这种核桃就不卡尺寸，不卡边儿的尺寸，卡肚的尺寸。它边儿可能是三六的，它肚可能是四三的。所以说你玩的时候，哎呦，我玩一对三六核桃，实际上你其实玩手都转不开，因为它肚是四三的。所以说有一些核桃你得看窗，你就像这个北京这位盲人朋友，这些年我给他整这些核桃，我不说了吗？他都给我打回来了，全都发回来说，是这个不喜欢，玩着玩着就够了。我最后我给他死找活找，找了一对老树南疆，我给他邮过去了。哎，那家伙又夸夸夸给我连着发了好几条六十秒语音，哎，名字还这玩意儿牛牛那啥呀，还是这玩意儿牛皮呀、啊，对吧？这玩意儿，哎呀，你还得跟网友们多介绍啊！我说新话说，我介绍的已然不少了。哎，这南疆是势力还是好啊？就是啥呢？稍微有一点高。我说你因为你玩矮装的核桃玩太多了，尤其他原来给我邮过两对四座楼，全都是打药的，就是那种矮装的。我说你多玩玩这种原装的高装，你慢慢就习惯。再有一个，你别转太快，你慢慢转，手里咋的都能转得开。他说就这个装高啊，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因为属于炮弹嘛，我给他找的还不是高炮呢，就是普通的炮弹装啊，就这个。你想一个核桃，它不仅仅是就一个边儿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装高啊，肚的这个距离尺寸。所以说你光说卡边儿卡，说哎我脚是四二的，我就买个四二核桃，这个就非常不严谨，它太草率了。但是吧，原来我确实提过这个说法，跟网友们说过，所以我就想，我说，哎，这小子能不能是问，说多大脚，然后玩多大尺寸核桃呢？我就稍微发散了一下，我说啊，我说我四五的脚啊，咋的了？朋友们啊，接下来这就不是人话了啊，看看没，看看没，我就，你这脑袋里因为太多年没有，就是这种人啊，没有这一类人，这个在我出现在我生活当中了。就对我造成影响了，也不是生活当中，现在生活当中是周围有的是啊，有的是这种人，但是吧没有对我造成影响。我说这个忽然一下脑里叮一下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坏了，我就赶紧我去搜啊，朋友们，我就上网去搜，我说网络平台说彩虹是什么意思，然后人啪啪就给我解释了，彩虹是哪类人群，哪一类人群。一说完那个人群，我一下我就反应过来这个大写的 G 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这一类人群呢，那个外国词啊，它是 G 打头的，那单词是 G 打头的。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不勒他了。又过了一阵儿，给我发人呢，我说你怎么这么无聊。然后我真的朋友们在抖音上私信我，我一度我还认为我说有可能是玩友，我说你怎么这么无聊，我说你闲着没事你刷刷核桃多好啊，对不对？他说那能一样吗哥，看看呗，看看呗。然后就这几天啊，看看呗看看呗，就频繁的每天我不勒他，因为我给他消息免打扰了。然后呢过一会儿他就看看呗，过一会儿一看我不勒他，然后要看看呗哥。就是朋友们，真是，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也没崩人家，我也没怎么怎么地的啊，我也没怎么怎么地，没骂人家或者怎么着的，因为我尊重啊，也这也是为什么啊，朋友们，这也是我这么些年的，我自从其实都不是上班，我上高中吧，上高中，上大学以前，
就是高中往再往前，我身边没有这类人啊，我身边没有这类人。但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朋友们，尤其艺术学校啊，朋友们，尤其艺术学校啊，据我老师讲，除了我们这一届，除了说零几还有一届，剩下届届有，你知道，就艺术学校，尤其我们播音，一是我们播音，播音还好，表演班，舞台美术设计，舞美啊，舞美，舞就我们叫舞美造型，它不光是舞台设计。你比如说我这场话剧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旅店里发生的事儿，你这个场景怎么来设计这旅店？你换场景的时候怎么换？有一个舞台设计，然后还有一个叫舞台造型，就这个人物的设计。你说我演的是一个汽车旅店的老板，你应该什么样的妆容？就涉及到化妆，朋友们，化妆啊，这个我不能一棍子全搂死啊，但是学化妆的小小子，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我们学校啊，一个表演，一个舞美，然后就是那个边上那学校啊，我们这个叫戏剧影视学院，我们边上我们整个这叫表演校区，这面戏剧影视，这面呢是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呢分为唱歌的、演奏乐器的和跳舞蹈的，都避不开。就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身边就这种朋友特别多。后来呢，这个当然这个没有对我造成影响。上班了之后，开始频繁接触。就这个单位啊，就这个单位里头，你拿棍子去搂，你站在一楼大厅拿个稍微长点3米的棍子，那个你拿一个咏春6.5棍，你就拿这棍子搂，真的，你搂下10个里头，最起码有仨是。多了我就不说了，就是特别多，真是特别多。但是好的就是啥，哎，也不知道为啥，我这种呢还是愿意招这玩意儿喜欢啊，这贼神奇。但是呢，就因为我身边就这一类人太多了，所以慢慢的吧，我也就觉得真是你，哎，你尊重，我真的尊重啊，我尊重任何选择，我尊重所有人群，当然不排除嘛，没事就举报我节目那种老太太，对不对？唯一我尊重所有人，但是就扣出去举报我节目的老太太，啊，这个对不对？没毛病吧，朋友们？爱恨情仇，我嫉恶如仇啊！但剩下就咱就说这一类人啊，你无论说是 L 打头的那个，还是 G 打头的那个。还有这是咱知道的啊，这是咱知道的。你像那个美国，我不是说那美国，他们那个在性别那一栏里的那选项多了。还有就是，你说你男性女性，我是有那个塑料袋那个，那是我当年我看了我最不理解的啊，这些我都尊重啊。哎呀，桂花糖水妹，她说被看看呗，然后给弄应激了，是不是？不是，也真不是，朋友们，今天这跟你们扯点没用的了，也是给你们简单解释一下为啥没开抖音。未来这四天呢，都不打算开，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天珠这个事儿，啊，说明你还颇有姿色，跟姿色没有关。我总说这个事儿，我说我呀不算那个长得忒儿啪的那种的，尤其人家有的那小小的，在开了美颜之后，你瞅着那可带劲了，英俊帅气，我还不是那瘦溜的啊，我。

我长我200多斤，对不对？还不是属于瘦溜的，但是这么巧了，人我听人家说啊，当然我这都是听说，都是听说，我自己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只能尽可能啊，尽可能去想象。但是呢，我自己是感受不到。说在那一类人群眼睛里啊，就像我们这种呢，就是那个怎么说来的？网上不有个说什么，什么圆眼镜小寸，那不对。什么什么小寸头络腮胡，啊，春熙路上林心如，林心如不就有这么个说法吧？我记得好像是，反正就是还是在他们眼里还反倒显得挺好看啥的。反正这玩意儿理解不了。小青他说：“你给他发一张带鞋底15码的照片。”哎呀，你是你都是他们干啥？他说：“我就想象不出来能举报你，不是现在文玩节目。”当年那个娱乐节目，你想娱乐节目，朋友们，你怎么娱乐？原先说相声，说相声啊，朋友们是两条腿，一个是叫幽默，就是咱们现在听这些逗壳子的东西，一个是幽默，一个叫讽刺，这是原来的相声，要讽刺针砭时弊。以前所有的相声里的倒口、切口，就以前说这个。因为说相声嘛，说相声基本就是北京话和天津话啊，这是相声发祥地嘛，北京话、天津话，所以一般要学南方话，学个云南话呀，哦，怎么怎么地，或者学像北方话，就是东北话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学东边的基本就学山东话，西边的学山西话，啊，他们会涉及到现在都叫倒口，倒就摔倒的倒，倒口。也有的地方叫切口，但是不完全。以前呢，这个就是啥呢？这个就是黑话，朋友们，这就黑话，这就跟说彩虹嘛哥是一样的，这都是黑话。叫南洋北梅，东倒西切，就是对于这四个方向的倒口，说南边啊，说南洋洋，就说哎，去往哪头走？马前往洋啊，马前洋就是往南边去啊，往南边走，快点走啊。这个南洋北梅东倒西切，所以说一般说这个切口啊什么的，去学个这个外地外省方言啊，这叫切口。然后呢，这个我跟你们扯这干嘛？那个说说相声啊，朋友们，就是幽默和讽刺。但是呢，你看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声啊就没有了讽刺，相声改成了什么呢？幽默加歌颂。他就没那么大意思了，朋友们，人一旦要不，你看为什么现在脱口秀这么招人听，这么招人喜欢？因为他全是讽刺、挖苦，甚至说有的吧，现在讲叫贴脸开大嘛，有的那个真的，你感觉已经不是讽刺了，那有点过了。脱口秀他们讲叫冒犯的艺术，真的，朋友们，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冒犯的艺术。我冒犯你，你乐意吗？对不对？人观众来是听段了，哪个听众过来是哎，我是来我来遭你冒犯冒犯，你冒犯冒犯，你给他看看脚，对不对？你让他冒犯冒犯，有毛病就真的，朋友们，我现在身边好多朋友跟我说明哥说脱口秀呗，我们这新开个园子过来说，我都不去说，我这人脸小，朋友们，我干回流干回血我都干不了，你让我干去干冒犯的艺术，我肯定是干不了。当然前提是你别冒犯我，你举报我节目，肯定我受不了。但是吧，咱就说原来做娱乐节目的时候，你肯定你避免不开，朋友们，有时候你避免不开，说多么多么高级，你天天高级，你避免不了。就是你想搞笑，你想娱乐，屎尿屁这个东西，你一定是避不开的。你说不能做到天天有，你能做到天，能做到不是天天有，但你也一定避不开。365天节目，你咋的都得有那么一两期沾到这个东西，屎尿屁。然后就是擦边，以前咱们说带颜色的玩笑，你一定避不开。然后哎，就举报你，然后这个真的当时给我恨得完完的。名字杂家文化水准还是很有魅力，杂家文太监文化是吗？躲杂家远点儿，让杂家恶心啊！他说我都没进地库，就为了听这个结果。什么听个结果？没有，我没有结果，我把他拉黑了。他现在说啥我都不勒他了。哎，对，你们那个想听天珠的，你们就等喜马拉雅就完事儿了啊。猫界三花，人不号称三花猫。

0: 度原来不行啊，我刚上班那几年真是不行，那真是指着鼻子骂。但是这几年呢越来越宽容了，因为身边这类人太多了啊。我曾经我根本跟你们学过有一段时间，今天这期没沾着天竺啊，提了一嘴相识红玉髓，明天准唠啊，明天准唠。今天咱就着这话题，反正这既然唠到这儿了嘛。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个软件，就手机 APP 啊，叫这软件让不让提呀、啊、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让不让，反正我没听说过有不让提的这个啊，叫 blue， 就是蓝色啊，蓝色 blue。他那软件名现在有没有咱不知道了，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啊，曾经下过，就叫 blue。 他那个标是个什么标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有点不太记得了。我们四个大小伙子就纯无聊啊，我们四个大小伙纯无聊，在广电院里下的软件，下完了软件之后还得拿手机号注册。我就留个心眼，我就没注册，因为四个人同时下完了，轮到注册时候啊，你知道我这人有心眼子，朋友们，我说，哎，手机怎么有点卡呢？怎么有点卡呢？有点慢呢？哎呀，怎么，哎，输入不进去呢？我就没输，用手机号注册。其中有一个就我们记者，92年的记者，傻了吧的，他哎，我注册完了，注册完了之后，这不是啪，马上一刷新，就能出现啥？就能出现啊。叫附近的人，朋友们，你个我刚才我说了，我说广电你拿那个6点半困，你就拿那个搂，你搂到一大片里头，就能好搂到好几个。搁广电这个院里头，你下完那软件搜附近的人，朋友们，搜出老鼻子熟人了。嘿，这玩意儿你怎么真狠呢、啊？这玩意儿老鼻子熟人了。但是吧，咱就话说回来哈，话说了，我主要想说就是，我现在我这个年龄啊，我这个心态，我这心境，我对于他们都是能理解，能理解，对不对？能理解，宽容，朋友们还是宽容啊。WAPON， 他的名字啊，我猜一下啊，还猜一下啥？我这不都揭露了吗？他说你看看他是不是那哪儿的哪个城市？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本地的，他要真是那哪儿的呀？就是那个和我在什么的街头走一走啊，要真是那地方的人吧，我就不说啥，你愿意看就看呗，对不对？你不可能你坐个飞机你来长春，他是长春的，所以你不能给他开这口，你知道吗？哎妈，桂花糖什么？他是想看得加钱，你真是你没什么尺度啊，真的孩子，你没什么尺。哎呀，他是跟你学习了。哎呀，怎么信号不好呢？这么慢呢？对，凡事朋友们，这做事凡事你得留点心眼子，你不能天天傻了吧登的。你上来，哎，那个，哎，我注册不进的了，我注册吧。你万一你钱被那个电信诈骗给骗走了呢，对不对？做人留点心眼子。大圣归来，他说：“哎呀，明哥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笑呵呵一笑就完了，对，我早就呵呵一笑了，非常习惯了。慕白他说：“明哥呀，插个话啊，刷没刷到昨天黑龙江的沙尘暴？看着了。昨天其实长春，风也特别大。昨天长春得几级风，就是刮了，真是刮了一天，一直刮到后半夜，慢慢的这个风小了。今天早上一起来也是艳阳高照啊，对不对？”但是我看好像从今天开始啊，天天有雨。我一刷那天气预报，天天有雨，也挺狠。行了，今天节目扯远了。来吧，这个，反正未来啊，在这今天跟你们说，就是未来几天，先不开抖音了，就因为我给你们开了抖音，我除了我自己脖上带着一颗天珠，我手里也没有天珠了。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能给你们做标本给你们看的，所以你们看也没什么意义啊！我就给你们讲，你们在喜马拉雅上专注的听就完事儿了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加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地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

0: 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3: 5月23号至6月1号，
2: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家。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8: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